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已接近达成协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抵达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称，条件满足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哥伦比亚咖啡主产区受灾。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侵袭，刷新高温纪录。欧盟机构表示，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美国本土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七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白海豚余威不减，多地仍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称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至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遇袭的受损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伊朗开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五大条件，特朗普随即反击，要求伊朗承担军事冲突伤亡赔偿。美伊先后抛出赔偿诉求，这场双向索赔是谈判桌上施压的

0: 博弈手段，还是意味着双方距离和解越来越远？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特朗普此时释放言论有何考量？相关话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美国提出索赔的诉求，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呢，很明显是为了来应对伊朗对美国的战争索赔。但从根源来讲呢，美方将索赔的时间从此轮美伊冲突的5个月延长到过去的50年，将对象从美伊之间拓展到伊朗在地区的一系列地缘政治活动。这些呢，都说明白宫真正的意图并不是要获得多少赔款，甚至呢，不是要与伊朗就索赔达成共识，而是为了搅浑当前的谈判，并给未来的政治接触设置更高的门槛和障碍。我们看到伊朗当前呢，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给出了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制裁、归还资产、赔偿损失等一系列条件，虽然苛刻，但是呢具体可操作。但白宫对伊朗的要求显然是难以接受，进而呢选择用这种模糊总账来对冲伊朗的具体清单。双方呢都在用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来封堵对手的空间，谈判弹性空间被急剧压缩。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又提出对伊朗的三种策略，也就是所谓的情报监测、军事打击和经济施压。表面上呢是三个选项，实则是在军事手段难以奏效，不得不转入长期消耗战阶段的无奈选择。那么在白宫看来，军事途径的有效性已经所剩无几，经济施压成为了在成本与风险可控前提下的更优选择。但伊朗呢，拥有在制裁下有效生存数十年的独特体制，通过制裁的方式恐怕很难在短期内促使伊朗做出妥协。特朗普认为自己的谈判策略飘忽不定，就是所谓交易的艺术。但在外界看来，这种目标不清晰、谈判立场反复摇摆的表现呢，也正在系统性的削弱美国自身的筹码。对地区国家来讲，美国当下的表态最直接的政治信号就是美方放弃了速战速决，而是转入了持久战，并且呢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地区的危机，因而各国呢来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可能会进一步加快，类似于近期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所签订的这种区域内部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强化。而地区国家在关键问题上的表态也会更加谨慎，避免站队。未来呢，本地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许会降低，但是低烈度摩擦的长期化恐怕会成为常态。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
3: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1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7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的乔科省，主要咖啡产区之一里萨拉尔达省也遭到广泛破坏。

0: 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400公里处，常住居民约4800人。除了乔科省，地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里萨拉尔达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该省首府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当地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佩雷拉机场天花板的碎片落在寻找掩体和尖叫的旅客身上，人们在瓦砾和尘土中奔跑，城里众多商店、公寓楼和住宅倒塌。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7.4级地震震源较深，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一处居民区，争分夺秒的震后搜救正在进行。为了捕捉废墟下可能传出的生命信号，聚集着数百人的救援现场一次次陷入静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1号在救援现场记录下的一幕。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
3: 尽管正值中午，烈日炎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仍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他们使用电钻、铁铲等工具，一点点破拆大块的建筑残骸，再排起人墙，将碎石和瓦砾接力运出废墟，装上停在不远处的货车。
2: 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祭祀呼叫，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3: 一片静默中，救援人员俯身趴在废墟之上，屏息凝神，仔细倾听，希望捕捉到废墟下幸存者发出的任何声响。为了避免干扰，现场救援指挥人员也尽量不发出声音，通过手势和唇语交流下一步可行的救援方案。
2: 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但搜救仍然在继续，大家都没有放弃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4: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尽快挖出亲属的遗体。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5: Porque poca, porque es evidente el destrozo. 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4: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

0: 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1: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

0: 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1: 日本ですね、ご存知通り、輸入の依存度が高い国です。エネルギーも食料もですね、大半が輸入に頼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中にあって、円安の進行により、輸入物価がさらに高まってしまうと、やっぱりこう生活コストがですね、だらだら上が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家計、一般の消費者からするとですね、その、輸入物価の上昇がですね、じわじわ、生活を苦しく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0: 恒友人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1: 構造的な円安の要因があるものですから、介入が入ってもなかなかですね、こう円高にこう転じる、こう流れが変わるということが見られないというのが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ので、止まらず逆にこう円安がまだまだこう続いてしまうという意識がですね、市場では強いのかなと。ですので、為替介入の話があってもなかなかこう反応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2: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今年七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六至七月的西欧地区平温气温、平均气温均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8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 24.94 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2: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4: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 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0: 面。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十五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了强风等恶劣天气。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的影响，多地出现了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经造成该县3人受伤。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此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而停运。
2: 再来关注横扫多个省份的台风白海豚。昨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夜间到11号上午，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11号11时左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水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4: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
3: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后，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10至11号，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11号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11号，河南多地也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在河南周口，平均降水量已超50毫米，在中心城区13处易积水点，当地均提前部署了排涝设备，做好险情应对。
2: 受白海豚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1号夜间至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水利部于昨晚11号22时30分，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针对此轮强降雨，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门头沟区，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0: 咱这边贴着山，然后这边会有那个山洪或者泥石流的情况，要转的呢是48户，124人。
1: 昨天下午，门头沟区大峪街道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
0: 带好您随身物品
2: 啊，对，
0: 什么药品啊、水瓶啊，
2: 行，
0: 就是您常用的这些东西，上我们居委会找我们，然后我们的人会带您到咱们集中安置点。
3: 支持政府的工作，也是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呗，对吧？
1: 居民们陆续收拾好生活所需物品，前往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床铺、食物、应急药品等物资已经配齐。截至昨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
4: 为了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失，华东沿海多个省市还出台措施，引导保险公司简化手续，提速赔款，为市民出行和生产经营恢复按下加速键。金融监管总局的统计显示，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赔付76亿元。
1: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药店出现了雨水倒灌，店内地面大量积水，药品、器械等存货遭到水浸，面临较大财产损失风险。接到客户出险报案后，保险公司的理赔查勘员迅速响应，赶到店里帮助药店工作人员盘点损失。
5: 这边主要是就是说后面的窨井啊反水导致了后面的底层的药品还有一些设备受损，已经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包括简化理赔手续、简化理赔单证、加快理赔赔款速度。只要我们和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协议，就是说定损金额确认是可以到账赔款，尽快让被保险人恢复经营。
1: 为减轻台风造成的影响，上海、江苏、安徽金融监管局要求各家保险机构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提升全流程防灾减损和理赔服务保障工作质效。浙江保险业承诺，损失清晰的案件线上传照片、视频即可远程定损，对因抢险救灾、救治伤员、灾情拥堵等原因导致的身故伤残客户支持延后报案，保障群众人身优先。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5地区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包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针对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糖。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是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等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5: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6: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7: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8: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7: 那么这些账号为何如此猖獗？
9: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和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7: 今年7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9: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7: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4: 如今体重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甚至已经成为了国家关注的事。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网络热梗。3年来，国家都做了什么帮助大家管理体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减肥吗？
7: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症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2、3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

0: 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1: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0: 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 1%， 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 50%。
2: 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很多中老年人觉得
0: 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 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 1.2至1.5克， 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 60% 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 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两次力量训练。此外，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
1: 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眼下正值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各地纷纷上新的科技游成为了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
3: 在机器人4S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4: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0: 此外，园区还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
1: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怎么样？感觉应该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
4: 感觉很高级。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0: 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5: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 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也吸引了不少游客。I
6: like technology and that kind of thing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the robots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7: I came here to se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fter I come here, I realized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0: that has developed a great deal.
1: 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人次达400人。
2: 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起正式全国公映，各地影院迎来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今早六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到88.95亿元，总观影人次达2.44亿。
3: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4: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得我吧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真多心，真的。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用独特的反战家美食的温情视角，将镜头聚焦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讲述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目前电影主创们也先后在全国多地开启路演。
6: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5: 多家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
7: 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5: 业内人士表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持续热映，叠加《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新，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8: 今年暑期档影片的质量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看到了各种多元的类型，又出现了这种所谓大家都能够关注的现象级的影片，头部带动的效应又把我们整个的市场带热了，传导给行业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暑期档挺重要的一个意义。
9: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 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
2: 近日，07507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 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0: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1: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
0: 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
2: 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 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当前，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 11号，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1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和红原鸡同框鲨鱼的画面。 画面显示，一处松软沙地上，几只白鹇在刨食和鲨鱼。随后，几只红原鸡也来到这里，与白鹇短暂对视后，一同进行鲨鹯。两种不同鸟类共处一地，画面十分和谐。近日，记者在云南江城拍摄到象群悠闲逛公路的画面。航拍画面中，一个由8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正沿着山间一条土路缓缓前行。 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随后象群来到一条乡间公路上，其中一头象掰下路边的一根新鲜竹笋啃食起来，接着它们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起了马路。12号，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日全食将上演，为观看此次日食，近日。 法国、西班牙民众大量购买防护眼镜，多地超市出现断货。此外，西班牙政府发放的200万副日食观测镜也在全国范围内告罄。专家提醒说，普通太阳镜并不适用于观测日食，使用符合标准的防护眼镜才能避免视力受损。
1: 近日，美国科研人员研发出一款张拉整体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由弹性缆绳网络与三根刚性杆构成，结构简单，柔韧轻便，能像弹簧一样吸收较大的外部载荷。试验显示，它从 5.7 米的高度坠落后仍旧安然无恙，可继续在复杂地形上移动。研究人员表示，类似机器人未来有望用于环境监测、灾害救援，甚至被送往其他行星执行任务。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在中国将会持续遭遇强降雨，在欧洲降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中南部天气晴热，而在北美洲冷空气南下，降水将会发展增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今天是华北黄淮降水的最强时段，河南及周边将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明天华北黄淮雨势减弱，而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呢，还是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伴随降水，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炎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再来关注欧洲天气。在欧洲北部和东部阴雨广泛，凉意明显，而在中南部降水稀少，天气炎热，像西班牙和法国等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在北美洲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小雨为主，其中在中部平原和五大湖南部将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伴随雨水，美国北部气温回落，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5: 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33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兰州晴，17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2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5到25度，纽约多云转晴，21到30度，华盛顿小雨，22到32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4度，首尔晴，23到33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9到18度，斯德哥尔摩多云转晴，13到21度，柏林晴，13到25度，维也纳晴，15到28度，苏黎世晴，18到32度。
6: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加码矿业投资，欲重建从矿山到导弹的完整军工产业链。中国收紧稀有金属出口，日本陷入乌黄。中国研发投入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美智库称中国在 AI 体系的多个维度占据领先。特朗普政府接连加码矿业投资，试图补齐本国稀土产业链短板，而中东战事带来的弹药库存消耗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对关键矿产的现实需求。
1: 美国国防部网站10号发布信息称，将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日出能源金属公司提供一笔总额为4亿美元

0: 元的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美方拥有对该项目未来产量的优先购买权。
1: We are very well placed as a state with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at we have, and with the workforce and reputation that we have in mining to meet the critical minerals needs of our allies and others across the globe.
0: 外媒分析称，这是美澳矿业合作迄今最具实质性意义的举措之一。美方此举旨在降低美国国防和工业关键矿物供应链对华依赖。日出能源基础公司正在开发的矿矿位于悉尼以西约360公里的帕克斯镇，预计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2: Well, the mine's under construction already. We've been ordering long lead time items. And the upstream processing is near the little town of Cyreston in the Australian outback. But the downstream processing will probably be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the way to scandium metal.
0: 矿属于17种稀土金属之一，具有战略意义。
3: Scandium is more of a niche commodity. The market is tiny, but why is it so important? And actually, I mean, I'm holding some here. It's light as a feather.
2: Scandium is one of the 17 elements in the periodic table that's classified as a rare earth. And this particular asset is based in Australia. It's big enough to supply all of the Western world's demand for 30 or 40 years.
0: 矿可作为铝合金强化剂，用于航空和汽车部件，也是智能手机中实现射频信号选择的核心芯片材料。同时，在氢燃料电池、炼油示踪剂等领域具有独特用途。
4: Where is scandium used?
5: 矿被应用于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顶尖科技领域，例如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燃料电池。在美国，这些燃料电池目前正为许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动力。此外，你的手机里也有矿，手机里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个芯片都含有矿。第三个应用领域是在合金方面，在航空航天工业中，矿的性能非常卓越。它在具备铝的重量的同时，强度重量比达到了结构钢的四倍。
0: 事实上，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只不过它们通常与其他元素混合在一起，因此将稀土元素从其他矿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支持。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五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永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重稀土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一架 F-35 战机需要900磅（约合408公斤）稀土材料，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要2359公斤，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则需要4173公斤。由稀土元素生产的磁铁还用于战斧导弹、多种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
6: レアアースがないと今の最先端の武器というのは製造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誘導システムですとかセンサーシステムといったものを搭載す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こういった中にも多くのレアアースが使われます。ミサイルが正確に目標に当たるか当たらないかはレアアースに大きく依存している。
0: 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具备稀土全产业链各类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而美国仅具备开采选矿能力和有限的冶炼分离能力。为弥补美国在稀土供应方面的短板，特朗普政府近期明显加快了行动。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务院主持的一场采矿业圆桌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矿业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
7: A great thing mining is. We're putting our miners back to work, and we're reclaiming America's rightful place as the minerals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0: 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出台多项措施，试图提高美国锂、硅、石墨和稀土元素等关键矿产的产量。特朗普在7号的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已达成约160项矿产相关协议，总价值近4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宣布将投入逾1.8亿美元，加强矿业教育项目，培养下一代矿业从业者。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美国认证院校的矿业项目每年

0: 业的矿业工程师不到170人，且美国现有矿业劳动力中有一半将在未来3年内退休。
1: My administration is making an unprecedented financial commitment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规模加码关键矿产供应，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背景。路透社指出，美国在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和防空拦截弹。美国国防官员和议员此前已经警告，部分库存恢复可能需要数年。与此同时，生产这些武器所需要的稀土、钨、锗、抗等关键矿产也成为美国军工补库存必须面对的挑战。
2: 除了提供资金支持，特朗普政府还罕见地直接入股稀土企业，并将稀土最终产品永磁铁作为重点突破方向。
1: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are even making direct equity investments in critical mineral production. Last July, the Department of War took a $400 million stake in MP Materials, which is already worth nearly $1.2 billion has gone up greatly in value.
0: 开启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政府以空前力度参股本土企业。目前，美国已对至少10家企业直接注资，其中包括多家矿产企业。美国国防部此前同意以4亿美元收购芒廷山口材料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该公司运营的芒廷山口矿是美国目前唯一一座运营中的稀土矿，可谓美国稀土界的独苗。
3: Are we stepping on rare earths as we speak?
4: Yes, everywhere you look is rare earths.
0: 有矿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完整的稀土供应链。稀土矿在开采之后，还需要将稀土元素从中分离出来，并进一步实现不同稀土元素的精炼。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最终产品稀土永磁铁。
3: So this fine powder will end up
4: could end up in your pocket.
3: Could end up in my iPhone.
4: Yeah.
0: 根据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该公司将新建一座稀土磁铁生产厂，计划2028年投产，产能将达到10,000吨。投产后的10年内，该工厂生产出的所有稀土产品都将出售给五角大楼。
5: The Pentagon wanted a Manhattan-style project to accelerate.The entire supply chain of rare earth magnetics in the country.
3: That's the analogy.
5: Those exact words were used. Manhattan Project or Operation Warp Speed. We've got to work to scale up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as quickly as we possibly can.
0: 特朗普也公开强调稀土永磁铁的重要性。
1: To build rare earth magnets, you got to go with magnets. That's a good one. Everybody should go for magnets. Really badly needed.
0: 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永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材料延伸，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2: 中国对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正在深刻影响日本制造业，韩钨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且采购困难，令日本相关产业面临严峻的供应链挑战。
0: 据 NHK 电视台10号报道，中国对稀有金属加强出口管制，已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影响，导致韩钨产品价格上涨且采购困难。三菱材料宣布将中间产品的价格上调至原先的3倍以上，住友电工也将韩钨工具中涨幅最大的品类价格提高了1.6倍以上。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需求迅速增长，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钨市场供需持续趋紧，交易价格成倍上涨。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日本长野县一家生产工业钻头的工具制造商表示，今年春季以来，多家

0: 供应商通知其订单受限，实际采购量已降至正常水平的约30%。
1: タングステンで作られる超光合金の素材をできるだけ少なく使うことを少なくした刃物をご提案して、それで今乗り切ってるという形ですね。
0: 据日媒报道，在钨制品采购受阻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行业协会正在呼吁加强国内回收利用。由工具制造商组成的行业组织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强化了废旧含钨工具的回收利用工作，鼓励制造商和回收企业对废旧工具进行回收。
2: 入手できないような事態も起こってましたので、大切に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は以前に比べると。はるかに強くなってきてます。
0: 日本经济新闻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2026年上半年，中国七种稀土对日出口量大幅减少51%，其中对电动汽车电机等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低语特，自1月起对日出口量一直为零。此外，近期乙的对日出口下滑态势也十分突出，6月出口量为零。除了可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外，乙还是半导体生产设备等高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日媒称，如果持续难以从中国进口，日本相关产业将遭受冲击。
3: 过去半年，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大量消耗在中东，但美方高层近日接连表态，亚太地区仍是美国的战略中心，美国绝不会从亚洲抽身。
0: 当地时间10号，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明确表示，美国不仅不会从亚洲抽身，还将在本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4: America is definitely not disengaging from Asia. To the contrary, 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dictate our enduring presence here.
0: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此前对美媒表示，尽管伊朗战事导致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航母、2栖攻击舰和导弹驱逐舰等主战装备，并消耗了大量防空和远程精确打击弹药，但美军也从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5: We have U.S. Pacific Command forces operating in the Middle East. We have upwards of 20,000 of the 420,000.Soldiers, sailors, airmen, marines, guardians, coast guardsmen, civilians assigned to U.S. Pacific Command. 5% of them a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re fighting. They're gaining valuable combat experience. We are expending som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from the expenditures of thos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about 21st century warfare and AI-enabled combat.
0: 帕帕罗做出上述表态之际，美国主导的2026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刚刚在夏威夷结束。今年的环太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加，规模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6: I'm standing on the flight deck of Theodore Roosevelt, which sailors call the Big Stick, and this ship has a big role to play both in RIMPAC exercises and any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e Indo-Pacific.
7: What type of aircraft are we talking here?
8: Sure.We've got 34 F-18 Super Hornets, 7 EA-18 electronic attack growlers, a total of 9 helicopters on board as well. We'll have Ospreys who will do the carrier onboard delivery. We have 5 E-2D Hawkeyes who are your airborne command and control units. We've got 10 F-35s.
0: 据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五角大楼近期一份文件显示，作为部署在太平洋方向的航母，罗斯福号已经成为美海军第一艘拥有无人机空战中心，并能够全面支持 MQ-25 舰载无人机的航母。波音公司研制的 MQ-25 原型机2019年首飞，并完成了世界首次由无人机为空中有人驾驶飞机加油等验证任务。2026年 ,MQ-25 量产型完成首飞，并进入低速初始生产阶段。MQ-25 主要承担为舰载战斗机空中加油的任务，兼具情报收集功能。
9: And what's it carrying inside there?
10: Almost all gas. It doesn't burn much itself, and it can give most of that gas away to our fighters.
0: 事实上，无人装备相关科目也是今年环太军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参与了对靶舰的打击。
8: Are there less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or Ukraine that since the last exercises occurred two years

0: years ago that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is year's RIMPAC.
1: You know, as technology,
2: 随着技术的演变，我们在技术层面面临着更多挑战，特别是在无人化领域。海军作战部长和国防部都特别强调无人系统。我们在演习中融入了约35项实验，专门用来应对这些不断发展的技术。例如，我们在夏威夷瓦胡岛上通过先进制造工艺生产零部件，然后装载到无人水面艇上，再由无人水面艇将其运送到海上平台。
3: 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4: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2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5: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6: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5: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7: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5: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2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4: 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3: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无独有偶，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荣鼎资讯公司近日发布报告，从不同维度对中美两国 AI 生态系统的发展进行了对比。
8: To take a look at this, the higher the number, the greater the dominance. 4 being the perfect score, 0 being you're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somebody else. In their own assessment, China leads the U.S. in sectors like critical raw materials, energy.And AI models, but where it does fall short is in chips. But as you can see, that is in itself also very, very close.
3: 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9: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

0: 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

0: 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1: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2: 韩国政府此前推出三大超级项目，支撑未来数十年发展。总统李在明10号表示，现在要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主持召开三大旗舰项目第二次检查会议，要求加快项目推进速度。李在明在会上表示，现在必须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强调各项程序应同步推进，大幅缩短耗时。李在明还特别提到，希望在韩国西南部新建的半导体集群能以不亚于日本熊本的速度快速推进。据韩媒报道，台积电熊本工厂在日本政府的破格支持下，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22个月。
3: 향후1년을골든타임으로생각하고총력을다해주시기바랍니다누구말처럼대한민국의황금시대골든에이지가시작되는초입입니다
1: 今年6月底，韩国政府推出以半导体、AI 数据中心和具身智能为核心的三大超级项目。按照李在明的说法，这三大旗舰项目将支撑韩国未来20年甚至30年的发展。作为三大超级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在该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晶圆制造厂，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投资项目，投资额甚至比韩国政府一年的预算还要多。在10号的会议上，李在明还指示将光州军事基地的功能在2028年年中之前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以便尽早将机场用地用于产业园区开发。
3: 국방부는28년중순까지광주기지기능을다른군공항으로임시배치해서광주군공항부지가반도체산업단지로조기에활용될수있도록조치해주면좋겠습니다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7月宣布，三大超级项目中的西南地区半导体集群项目将建于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据悉，企业方面提出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最适合建设产业园的意见。该地区用地面积大，且因为是机场用地，土地平整工作早已完成，项目工程所需时间有望缩短。此外，当地还具备交通方便、拥有陆海空联动的物流网络等优势。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快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好的。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见过。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荆楚之地，江河纵横，湖泽密布，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成就了湖北中医药文化内外兼修、融会贯通的独特气韵。美玉滋养的半夏，圆润却暗藏锋芒，未经炮制方显兼容并蓄之道。奇春艾灸，外驱寒湿，内通经络，在烟火氤氲处完成由表及里的疗愈。而晨曦暮霭中的武当太极，招式流转间外练筋骨，内养心性，将形神供养的智慧融入一招一式。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续不辍，将这源于荆山楚水、化于匠心妙法、归于内外兼济之道的岐黄智慧薪火相传，并深深地烙印在这方土地之上。

0: 钱江所在的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此间伏地而生的半夏，柔润于外，却藏心烈之性于内。半夏以快经入药，味辛性温，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但因其生品毒性较强，《神农本草经》将半夏列为下品。然而，人们对本草的利用，也正是在一次次化解这种自然矛盾中，逐渐融会贯通。
1: 半夏里还有很多的粘液，还有很多的真菌素，细小的针一接触人，严重的会发生溃烂。炮制加工了以后呢，这种真菌素就会被破坏掉了，既保留的它的有效成分，降低它的毒性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炮制加工减毒增效。
0: 作为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义生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躬身数十年，是药不丢，非药不用，这是张义生一直坚守的信念。即使是如半夏这般具有毒性的本草，在汉派彭荫亭炮制技艺的传承人手中，也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而手中这把刃口微弧的汉刀，就是张义生与本草之间的链接。
1: 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见刀识帮，中药行业见到你用什么刀，就知道你是什么帮派。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汉道。
0: 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传到张义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翻开这本被精心保存的相册，张义生的指尖划过恩师面容，思绪在老照片的边角间流转，回忆起自己学艺时的岁月，张义生感慨万千。
1: 这是彭老师带着我在中药材市场鉴别一种贵重药材鹿茸，他当时就说，鹿茸啊，在脸上摩擦一下，如果感到很柔软很舒服，那么这个鹿茸就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刺脸，那么说明这个鹿茸老化了。老式传承徒弟很多是一句话的事情，师傅一句话就典型了。
0: 在荆楚大地上，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火种千百年来更续不辍。作为张义生的亲传弟子，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药师袁明阳已是医院在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坚力量。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炮制教研室主任曹国胜接续汉派炮制学术源流，专注教研传承使命。当汉派炮制技艺的接力棒传至新一代，他们内怀制药如待人的人心，外练变药如识金的慧眼，在现代饮片已成主流的今天，用双手证明着古法工艺的价值。
1: 金方用半夏用的是非常多的，从古至

0: 巾都得用这个东西。现代我们主要是用它的袍子加工品江半夏和法半夏。
1: 内服的半夏需经悉心炮制才能完成从毒到药的华丽转身。半夏炮制工序繁复考究，在传统炮制技艺中被称为复制法。不论是江半夏还是法半夏，浸润都是第一个步骤。精选大小均匀的净半夏，经清水浸润洗礼，在时光的流转中以耐心为引，不时搅动，适时换水，直至每一粒半夏都浸润透彻，达到透心的境界。江半夏的诞生是一场火与药的对话。将白矾与精心煎煮的姜汁徐徐注入，与浸润好的半夏在容器中缠绵交融。待充分搅拌后，移入锅中慢火煎煮，让药性在温度中升华，直至药透汁尽，才能变成一味上好的姜半夏。
0: 炮制加工就是要降低它的毒性，可以选择性的增强它的疗效。就是姜半夏降离止呕的作用就会增强。
1: 法半夏的炮制恰似与时光的博弈，

0: 生石灰、甘草汤汁与半夏在容器中相遇。数日之后，经清流濯洗，那均匀的鹅黄色剖面，见证着时间的沉淀，更凝聚着药师对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正是药师们外呈古法炮制之精妙，内守药性调和之匠心的生动写照。
1: 正是这种复杂的炮制方法，更有利于炮制技的传承。掌握了这种炮制的技以后，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对我们医疗机构遴选采购的品质进行评价，才能够保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取舍之道，存乎于心，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药师匠心。凭借这份匠心，半夏在药师手中焕发出双重价值，既可内服和胃降逆，又能外治直达病所。每年端午节过后，张医生便带领团队手工制作三伏天要用的汉派黑膏药敷贴，这其中便有以半夏为配伍的组方。如此对药材特性的精准把握，恰是传统炮制技艺最精妙的体现。
2: 这个半夏既可以用来内服啊，也可以用来外治。比如张仲景《金匮要》里面就记载有一个小半夏茯苓汤，是治疗呕吐的。那么对于一些妊娠呕吐的这些患者，不适合服用汤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穴位贴敷，贴敷足三里呀、中脘、内关这些穴位，来达到止呕的目的。
0: 化草木之毒为治病良方，湖北的中医药人向草木求真，以匠心守正，将内外兼修的理念贯穿始终。而相较于外解毒性、内存药性的半夏炮制，外引酒热、内通经络的蕲春艾灸，同样将内外兼修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蕲春，这座以本草纲目为魂的城市，端午时节处处涌动着医药文明的脉搏。长江冲击的蕲北平原上，九裂叶片的道地蕲艾正随风摇曳。这种被李时珍誉为蕲州者为盛的艾草，如同时光写给大地的处方，以其独特的药性滋养着这座城市。李时珍中医药文化节的非遗体验区里，飘散着淡淡的艾草。

0: 韩善明，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奇春艾灸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正专注地为体验者施灸。他手中的雷火神针灸延续着明代李时珍留下的独特技艺。
1: 在本草纲目的第六传有一种灸法叫神针火，它是以桃树的树枝把它修一个小木棒啊，把它晒干，来进行点着以后进行施灸的一种方法。李时珍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以奇艾为原材料，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药物来增强它的穿透力，如灯上点着，隔指时辰，啊，趁热针如幻珠。
0: 不同于寻常艾灸，这种古法将奇春特产的艾绒与十余味药材巧妙融合，制成笔状的灸条，点燃后隔着纱布在穴位上轻轻按压，随着一按一提的韵律，这种外透肌肤内达筋骨的实按灸法，既通过表皮热刺激驱散浅层寒湿，又借复合药性深入关节腔隙调理根本，完美诠释了中医外治形骸内调气血的兼修智慧。
1: 它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顽固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啊在骨缝中间啊，一般的灸法难以渗透进去。现在我们也用于治疗像颈椎病呢、腰椎病呢、膝关节疾病呢、老寒腿啊这类疾病的治疗。目前从我们临床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热感呢？
2: 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局部下向四周慢慢的扩散。
1: 本草纲目，灸之则透诸筋，而治百种病邪啊，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一大矣。就是艾灸啊，刺激虚实，能够温通经络，是经络通在百病除。
3: 艾草燃烧的时候，它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肉眼看到是火光，但通过我们仪器设备能够准确检测到里面实际红外光谱还有一些波谱成分，而这些光谱就类似物理的理疗作用。
0: 雷火神针灸的微光下，韩善明凝神施治，身旁随诊的学生心领神会，老师手腕起落间，染好的新灸条已经递至手边，尚待余温的灸条被悄然接过，转身续燃，十数度更替，行云流水，无声的默契里，是古老灸法代代相传的星火。
1: 我们这个奇春艾灸疗法的传承是两条主线啊，一条是在医疗领域的传承啊，内外妇儿科的常见病，包括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那么用的更多的是啊，在大健康领域的治胃病和预防疾病方面应用更广。
0: 在奇春艾灸疗法中，奇春大灸法以其恢宏的气势与雷火神针形成鲜明对比。翻开《本草纲目》第25卷，李时珍笔下记载的这种古老疗法，将灸火铺展在整条经脉或大面积的病变部位，熊熊火力穿透隔物，直抵病灶，专克那些缠绵难愈的虚寒顽疾。不同于点穴施治的精准，这种铺天盖地的灸法仿佛将整片艾田的热力都倾注在患者身上，这种由表及里的温热效应，既能驱散体表寒邪，又能激发脏腑阳气，彰显中医外驱其邪、内服其正的标本兼治之道。
1: 这种灸法过去啊，主要是用于治疗发背痈疽啊，那么现在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那个寒湿体质的一个调养啊。我们艾灸嘛，讲壮瘦是吧？奇春大灸，这个脓烧完了以后，我们叫一壮啊。正常讲我们啊，三到五壮，五到七壮。
4: 奇春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的就是艾以三年陈艾为好。年份轻的艾，它燃烧的时候有一种刺鼻的青草味；年份久的艾，它有效成分已经挥发掉了，所以导致效果不大好。所以艾以三年陈艾为好。
0: 400年来，奇春的灸火从未熄灭，跃动的火光中，袅袅艾烟携带着药圣李时珍笔下的气香味心。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其毒茎原叶背有白毛的独特形状，北纬30度的长江沃土与大别山云雾共同孕育出这异于他

0: 出的药香珍品。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更成就了奇艾冠绝群艾的药用价值。
1: 这里生长的艾叶精油含量非常高，所以燃烧非常充分，穿透能力比较强。古人说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灸之。
0: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诊室，韩善明已如往常一样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这位与艾草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中医，总会在接诊前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取一撮陈年奇艾搓捏成一柱，在香炉里点燃，袅袅青烟中独特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
2: 在医院里面工作啊，医院的空气的环境它比较复杂，所以多少年来我们也习惯了啊，每次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燃一柱艾啊，对我们空气进行一个消杀。在我们肘后备急方的第二段就有明文记载，叫但瘟疫病啊，令隔不相远，密以艾灸病人床之四角啊，各一段。
0: 这氤氲的艾烟不仅通过呼吸道调节体内微循环，更与体表久热形成内外协同之势。正如现代研究证实，其挥发成分兼具抗菌消炎与经络刺激的双重功效。其实艾灸的奥妙不仅在于温热，更蕴含在那独特的芳香气味中。
3: 在我们实验室里有研究证明，艾叶燃烧的艾烟里面有些成分，比如里面的桉油精、龙脑这些成分，它可以直接杀灭很多病原微生物。
0: 艾草氤氲，温阳腑脏，九火清腑，通达经脉，这一动一静间，芳香化浊的艾烟与温煦凑里的酒热共同谱写着中医表里同治的养生之道。武当山路，太极舞者外塑形骸，刚柔相济，内蕴真气，吐纳绵长，正与这艾灸之道遥相呼应。荆楚大地，千年智慧流转，形与神俱，外与内合，便是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养生真谛。紫霄宫的晨钟里回荡着太极的启示，南岩宫的香火中淬炼着剑气的寒光，而在太极传承者的拳架间流淌着活态的非遗传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是招式套路，更是中国人用身体注解的道法自然。当都市的喧嚣动摇心性根基时，武当的修行者们用青石板上的磨痕作答。
4: 现在的人呢、啊，他的这个下盘呢、啊、是不稳的，对吧？我们所谓的松弛沉稳，你上身要走到松弛，精神上面能做到放松，内心的安静，首先下盘要稳。
0: 万丈高楼起于庄稼，虚灵顶尽沉肩坠首，这八个字的口诀是打开太极之门的钥匙。初学者的每一寸颤抖都在构建身体与太极对话的语言。
5: 站桩呢，它讲究调身、调息和调心的三条合一，在规范姿势的基础上进行调息，能够让呼吸比平时更深更规律，增加肺活量。研究显示啊，练功者在站桩30分钟前后，呼吸的次数和脉搏啊均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长期站桩啊，可以增进食欲，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0: 站桩时，气息如春溪般在松静的躯壳中流淌，滋养着每一寸经络，这是太极内修的根基。以呼吸吐纳调理气血，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初学者的身心。马步间，双腿如古树扎根，在时间的淬炼中沉淀出惊人的定力，此为外练的基石。通过肢体强化磨砺筋骨，

0: 紫金石相击，迸发舞者锋芒。这两种看似相异却同源的修炼，恰似阴阳双鱼，不仅在动静相生中诠释着太极真谛，更完整展现了内外兼修的东方智慧。
1: 马步桩是所有武术里面第一个桩，它也是可能是效果来的最快的一个桩嘛。一脚，两脚。 三脚，这个脚尖这个地方再搞半脚，然后蹲在这里，蹲在要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胯要打膝盖呢，有对的锤子，对的脚尖，大腿拱鼓起来了，膝盖不会受伤啊，屁股撅的都没事，只有四平蹬平扛住就可以了。养生班我们给他立目标是5分钟，前面不要问，说蹲马步有什么用啊？蹲了干什么？不蹲就永远都有问题。
2: 它属于外修外练。 对腰胯腿的力量整合啊，以及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功能呢，有比较好的锻炼效果。同时呀，也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马步时腿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啊，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长期坚持啊，能够逐渐增强心肺功能。
0: 青灰色的玉虚宫石板路，沉淀着600年的光阴。此刻化作现代人的养生道场。年轻人踏着斑驳的石纹而来，将都市的焦虑卸在宫墙之外，让最朴实的筑基之功，在古殿的晨钟暮鼓中，一寸寸涤荡心灵的尘埃。
1: 成年人上班了，特别是学生了，是吧？他可能。 没有很多时间不充裕，那么他抽时间来学，来锻炼身体的，修行养心的。那比如说现在的人睡眠不好，焦虑，精神不集中，神乏，就是天天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么他来这里就是经过短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练练功，晒晒太阳，然后身体就很明显就通透一些了，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他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嘛。
0: 五湖四海的寻道者，共赴这场江湖之约。在武当太极传承者的指导下，通过短期规范学习，领略太极调和气血的养生之道。而这种看似逍遥的背后，是真正武术传承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方能沉淀出来的捷径。
3: 现在的武术啊，它走入养生市场了。如果是只是带成年人练练气功哦，打打太极啊，那他这个体系就会削弱，属于培养这个武术的继承人、传承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于晨光熹微时，站桩吐纳；于烛影婆娑处，抚琴调息；于山岚缭绕间，弄箫引鹤。 于静是幽深处品茗观心，这般仙风道骨的逍遥意境，却是你想象中的武当武术传承人。然而，真实的元修纲，戒尺加身，苛责疏漏，验收作业，褪去了仙风道骨的滤镜，只有将千年武道揉进演武场的严厉。他是师父。 亦是严父，拳脚里藏着传承的重量，皱纹间刻着手艺的孤独。太极的包容，继承武道，意会众生。从永乐帝敕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到如今万人同舞的国际化盛景，太极于湖北实现了从道教秘境。 到江湖人间，从历史遗产到全球化语的正道之路。汉派彭寅亭中药炮制，以技艺唤醒本草，其内外双解之药性。奇春艾灸疗法，用温热贯通表里，运大小周天之循环。武当太极。 借吐纳对话苍穹，和形神交融之境界，这三重智慧在长江汉水的见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36年3月，秦岭的山峦间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一辆客车正缓缓地驶向深山腹地，一路上车里边坐着的几位老人一直望着窗外，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地方。
1: 这些老人们来自西安，都是航天六院的老职工、老专家。这天上午，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坐了4个小时的车，才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一条隐秘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山谷。
2: 每次回去心里边都是很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就是在这条沟里工作生活了23年，始终认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1: 曾经这里因为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可有成千上万的航天人与这些老人一样，把最火热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2: 这座楼房呢，始建于60年代，我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1: 老楼

0: 场，老家，回到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抚摸着曾经朝夕相伴20多年的一砖一瓦，老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计划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为了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当时中央明确，航天是整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远程导弹的研制任务极为紧迫，而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它的核心动力，必须先行突破。
1: 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火箭离不开发动机，而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着火箭的运载能力。可以说，发动机就像是火箭的心脏。所以，如此重要的基地在三线选址，不仅要能够藏得住，还要做到即使被发现，基地遭到攻击，关键设备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0: 当时为了给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找一个安全的大后方，第七机械工业部派出的勘察队走遍了三线地区的大小山脉，经过3个月的反复比对，依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原则，最终在秦岭南麓陕西奉县境内锁定了一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约3000米，既不太远，不影响人员物资的运输，也不算太近，不容易暴露目标。除了选址，吴忠民说，基地的各个研究所、工厂、试验站，在规划布局时也颇为讲究。
2: 完了以后就在这有个羽毛球。
0: 为了了解到当时基地规划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老人们的推荐下，我们找到了家住西安、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工作的张桂田院士。
3: 了解后门口的是三线建设的事儿。
0: 他告诉我们，基地在山沟里分散布局，就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3: 就是现在建来说都是抱团儿抱一块儿，那个时候要拉开，就说你建的这个长方车间呢，要不要太集中？哎，另外长说的也不要在一起，就是意思就是万一战争发生，也不会我全会，只能会一部分。
0: 分散的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隐蔽安全的要求。可基地沿着山谷摆了10几千米，人要在各个点之间跑，物资要往山里送，翻山越岭走下来得花上大半天。没有路，那些分散的试验站、工厂、研究所就成了孤岛。
1: 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要在深山里建基地，第一步就是修路。没有路，一切都无从谈起。
0: 于是，就在这大山深处，液体火箭发动机三线研制基地的基础建设悄然。

0: 然启动了。工程内部代号067，为了严守机密，基地对外宣称国营红光机械厂。这条山沟也被叫做红光沟。打通一条贯穿红光沟的穿山路，成为067基地最早启动的基建工程。
1: 这条山路从宝成铁路凤州桥头开始算，全长18千米，可以说是整个067工程的生命线。当时发动机生产厂的副厂长王本兰接到了打通交通线的命令，他带着施工队成为了最早一批奔赴奉线的建设者，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0: 1965年的春天，王本兰带着筑路队进了秦岭，可当路基才开始动工，王本兰他们就很快发现这地方地质环境太复杂，一到下大雨，雨水就裹挟着泥石流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往往刚铺好的一段路基一场雨就冲没了。航天六院退休职工刘文琴，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红光沟，进入发动机厂工作。老厂长王本兰当年是怎么修路的，他再清楚不过。
2: 新厂区还是
3: 当时来讲，那个活自然环境很恶劣，这个一来大雨，那个山上的水冲过来，引来地基从底下掏空了，都给你冲垮了。为什么修路，他也要考虑这个基础设施。
0: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线建设，建材供应紧张，钢筋水泥这些稀缺物资如果等待调拨，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时间不等人，怎么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时刻，王本兰果断拍了板，他决定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河沟里随处可见的鹅卵石。用鹅卵石做路基，码放好后再用压路机反复压实，这样不仅透水性好，材料也是随手可得。可这个土办法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铺18千米的路意味着难以计数的石头，全得靠人工一块一块筛，一块一块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3: 别看现在10几公里算啥，那时候很难呐，设备不健全，运输不健全，那个地形又复杂，那悬崖那个落差又大，所以那个难度很大，在那种条件那个年代啊，在那全靠人工。
0: 人们心里清楚，路修到哪里，沿途的各单位才能跟着动工。路什么时候通，决定了整个基地的建设进度。为了给基地的后续建设抢出时间，王本兰带着筑路队披星戴月，硬是只用了3个月就把这条18千米的进山公路提前打通了。吴忠民告诉我们，当时随着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这些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北京来到了红光沟。他回忆说，当时报名来三线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报了名就一定能被选上。
4: 我们这个单位呢，从北京搬整体搬迁过来的，过来的时候能选上叫你进工，那都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两摊子嘛，因为北京那个不可能人人都全都过来，也是选拔。
0: 吴忠民说的选拔，在当时门槛很高，因为红光沟急需的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能被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各岗位上的行家。

0: 离手。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们找到了当年北京援建红光沟的单位，见到了退休职工方奇英和他的老伴于福坤。这对在红光沟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夫妻，当年正是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才通过选拔去了三线。
1: 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说了去就去，说了都轮到你的，不一定的。就是去的人一定要独当一面，能拿得起工作来。不是去了再办事，我们都没人带你。你自己在哪个系统呢？你就把哪个系统弄起来呀？
0: 好人好马上三线，怀揣着满腔热情与过硬的本领，为了国家的明天，无数像于福坤和方奇英一样的建设者们，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进了秦岭。
2: 进了山，就要开始干大事。基地的建设围绕着三大核心工程展开，也就是著名的067三大工程。第一，要在山体里凿出一个巨大的山洞，用于核心部件的测试。第二，要建一座三线最大的厂房，也就是发动机的总装车间。而第三，要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功能最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这三个工程涵盖了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测试的全流程。要想在这山谷里把图纸变成产品，这三样缺一不可。
0: 067基地主要下辖三个单位：航天动力研究所主攻研发，当时肩负着科研楼、试验室等工程的建设；发动机厂负责生产，当时主管发动机总装厂等厂房的建设；试验技术研究所负责试车测试，主管试车台的建设。这些工程在三线建设中都属于体量巨大的项目，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大兴土木，挑战超乎想象。
3: 我进沟的时候是68年9月。
0: 朱明策当年大学一毕业就直接来了067基地，参与试车台的建设，所以每次回到红光沟，他都要到试车台来看看。谈起当年刚到这里时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3: 我这一路，我可以说心里凉了半截。我说这咋这个单位，这什么单位啊？这一路哈都是那个推土机刚把那树刚推倒，七扭八歪在那路边上，就那个状态，就是那些人都就住在草棚里。
0: 这张照片记录下当时创业的艰辛。这种简易棚子就是拓荒者们最早的家。当年在里面住过的人对这种棚子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是用竹巴抹泥搭的油毡棚，墙四面透风，屋顶夜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冬天屋里放的水都结成了冰块，夏天奇热，雨天外面下雨里面漏，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身处陋室却心怀壮志，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了他们熬过漫漫长夜，也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4: 那个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报效祖国，帮人生奉献人人。
3: 那时候的人没想到艰苦，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叫什么呢？叫做先

0: 生产后生活。
1: 工程得以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生活上尽可能的妥协。这段时期，随着建设的推进，配套的生活区也盖了起来。但这些生活用房也是将先生产后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2: 现在的大学生啊，一来都住在这个，
3: 为了引进人才，专门盖
1: 的。现在的067基地，好多房子都空了，路也重新铺过。但吴忠民走在里头，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地方。
2: 好，看看怎么样，行不行？
1: 谈起如何区别生产用房和生活用房，吴忠民说有一个方法很好分辨。
4: 所以说这个确实，
5: 半夜放后了以后，
3: 这种就是18墙。
2: 18墙
3: 啊，你看，这样长着放一块儿，然后呢旁边呢再这样立着放一块儿，就整体呢就是18公分的厚度，叫18墙。这种墙体很薄，冬天也不挡寒，夏天不隔热。这样的简易楼房呢，职工一住就是10年20年。所以说呢，这个
2: 那会儿讲的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说
3: 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保证了咱们生产不影响，车间呢建的墙体啊啥的都好。
1: 当时这里交通不便，运力有限。建材物资的供应制约着建设速度。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抢建三大工程，建材优先确保生产用房建设。住宅、医院、学校，这些生活用房能节省一些建材就节省些。当时人们想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基地能够早日建成投产。
6: 1969年，1号发动机试车台顺利竣工，发动机总装车间也建成了。但三大工程之一的201洞这时还没能够完工。这个山洞其实就是给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涡轮泵做测试的。如果说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一旦它的试验卡了壳，整个发动机生产都得停下来。

0: 这里就是201洞的洞口，就藏在山脚下。它是067基地唯一一个建在山体里头的工程。藏在山肚子里的201洞分上、中、下三层，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里头通道蜿蜒，像座迷宫一样。工程选址在秦岭深处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山体内部，就是看中了这座山，一来足够隐蔽，从高空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二来山体也足够厚实，核心区域距离山顶大约有40米，就算真的有飞机炸弹来炸，也能够保证洞内的设施安全无虞。
1: 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包脚下，就是201洞的入口。
2: 大娘，
3: 这铁轨就拆了。
2: 这边还能看到一个。
1: 原201洞副主任王建军曾在这里工作了10几年，他告诉我们，当时洞里最核心的设备是2套特制的大型电机。而这2套电机也是整个067基地唯一需要藏进山洞的设备。
4: 当时这个电机厂跟我们这个联合研制好了以后，从60年开始一直到68年才生产出来了2套电机，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这2套电机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对吧？如果一旦电机损坏，对吧？那我们泵的大功率泵的试验就无从谈起。
1: 这2套珍贵的电机

0: 对于零六七基地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套电机在从产地上海转运到红光沟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把电机尽可能的拆开，分成了零件，伪装成普通物资后再分批起运。一路上押运员与车站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至于送的是什么，到哪儿去的，没人知道。
1: 都是大箱子，啊，这样的话你在外头来讲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的。那么到了洞这儿，对吧，就都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了。
0: 设备进了洞还不算完，更繁琐的是线缆管路的铺设。这里是201洞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位于整个山体的正下方。设备平台和主控室下方的空间，当年密密麻麻全是线缆管路。施工队只负责基本建设，洞内的安装调试只能靠研究所的人自己完成。
1: 有这个水系统，有气路系统，啊，有强电系统，有弱电系统，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洞里头这个复杂程度啊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电缆啊，你一看就跟那个蜘蛛网一样，特别密。
0: 当时搞三线是为了备战，工期紧，要求尽快建成，但时间再紧，人们也没有丝毫马虎。
2: 这个墙上那个拉毛，就是为了吸音，啊，咱们现在都用那个尖坯了，用尖坯。这个呢，就是最这种原始的，也是非常有效。
0: 在王建军的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电机房的墙壁上做了细致的拉毛处理。原来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噪声过大，引起外界注意。职工们想出的土办法，墙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都是201洞的职工们亲手一点点刷出来的。
3: 1970年9月4日，这是067基地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秦岭深处生产的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红光老一号终于完成了组装。从1965年第一批人进山，到1970年生产制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不过5年，中国航天人就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造出了代表尖端科技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0: 经过5年建设，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厂、研究所、试验站，在红光沟拔地而起，生活配套初具规模，上万生产及科研人员进驻。随着067基地的基本建成投产，中国航天人也即将在秦岭深处这方天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震撼世界的科研奇迹。

0: 七，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

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在自然界。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1: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0: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0: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1: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哎，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0: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2: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0: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3: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0: 整个会场5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2: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就起什么作用啊？也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一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

0: 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1: 当时因为司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0: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2: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3: 其实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遗址保护下来，
4: 前后试验了十年的时间，
3: 是
4: 最后试验成果。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3: 嗯。
0: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3: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0: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5: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简陋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0: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5: 那测试的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提早发射，就需要这个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它的场所啊、设备，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0: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0: 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1: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2: 九

0: 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远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一个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0: 继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0: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1: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0: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1: 试验队员们沩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2: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3: 对，
4: 确实非常激动，也有很感慨，是不是啊？
2: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1: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5: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呢，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1: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0: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1: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5: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1: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

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 0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0: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的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60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1: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

0: 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1: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是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3: 要纸。
2: 启动刚才说那个发动机，就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了那个。
0: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那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0: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5: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好像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呐、对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0: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1: 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0: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竟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1: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贵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0.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0: 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给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0: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2: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试验科研没有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过一些波折，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贵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人员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贵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历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之间淬炼出更为强劲的心脏。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9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4: 5 4 3 2 1，加油！加火！
0: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

0: 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大大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6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1: 我们6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种发动机。
2: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6院165所暴龙域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域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3: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0: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一日3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背后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0号3003正常。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2: 各位注意，100K1G12次试车，现在开车。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力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收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

0: 出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1: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1号和2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2: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但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师傅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0: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2: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的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0: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2: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0: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的打磨，让杨峰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1: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

0: 锋亮剑，神州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067人手中接续传承。
1: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

0: 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1: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70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技术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油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哎，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0: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

0: 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一直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带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0: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

0: 民进党当局阻挠台湾民众来大陆，被批太霸道。汉光42号演习接连出事，几十枚炮弹运输途中掉落。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缺点。台军无人机出现了哪些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9: 了吧？
2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民众来大陆，近期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即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之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所谓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太霸道。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根据台湾内部事务部门的网站信息，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等所谓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来大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来大陆事由佐证资料。对此，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炮轰赖当局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把抗中牌打到极致，就是为了选举，操作痕迹真的太过粗糙霸道。
1: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

0: 在您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1: 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联合报评论认为，从2024年6月将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开始，赖当局多项举措不断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试图让两岸交流脱钩，两岸政策只剩抗中一招，这是多数民众所乐见的吗？
2: 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虽然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但是如今演习进程刚刚过半，就接连爆出各种乌龙事件，不但引发岛内民众抱怨和嘲讽，同时也暴露了台军战力的真实底色。
1: 据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等台媒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8月9号进入第5天，一辆进行炮弹载运作业的大货车，当天下午行经过一处弯道时，有炮弹意外从货车上掉落。
3: 还有吗？
1: 有台媒称，车上载有60枚炮弹，48枚滚落路面。事件引得来往的路人及附近居民围观。报道称，这批炮弹尚未安装引信，所以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军在汉光42号演习中多次发生公路机动事故，演习首日就有一辆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突然脱落。台军方证实，这是固定螺丝未锁紧导致的，属人为疏失，后续将加强出车前检查及装备保修作业。演习第二天，台湾陆军第6军团承认，该部所属一辆通信车在经过新北市一处道路时，因未注意道路限高设施，致车厢上方置物箱碰撞限高杆并卡住。这个尴尬场景被过往民众拍下并发布到网上，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军号称要演练大范围机动，结果连基本的道路信息都不掌握，如果在战时发生这样的事故将会怎样？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题为《汉光演习与解放军的距离》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年汉光演习的方向骤变是基于美军要求台湾军备新方向。今年恰逢解放军建军99周年，6集系列纪录片《制胜》显示出两岸军事武器装备的实质差距，两者存在天壤之别。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为期3天的第3届浙江省海峡两岸速度轮滑交流赛在浙江海宁圆满落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轮滑健儿齐聚海宁展开追逐。赛场上，两岸轮滑健儿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赛场外，在友好氛围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近日，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在福州研学期间，先后参访了福州台湾会馆、3方7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随后，营员们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美媒称，台湾发展无人机，妄造台海地域景象。赖当局炒作汉光军演，无人机却又出事故。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有多少算计，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大练新军，美媒点出致命伤。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弱点。台军无人机究竟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真的以为能够以此来对抗解放军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张雪凤先生，欢迎三位。
1: 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正加速打造无人机、无人攻击艇以及反无人机能力，希望把美军所谓的地域景象战略落实到台海防卫上。 然而，有美学者指出，台湾现在可能过度把注意力放在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实施地域景象战略同样不可或缺的台军改革问题，以及能否在遭到封锁时

0: 自行维持无人机供应。秉珠，你觉得美媒为什么此时突然炒作有关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这个议题，是不是又在给民进的当局下指导棋？而赖清德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最终是不是也要照办呢？
1: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们就发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就放话说，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就要向台湾海峡投放大量的无人机，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地狱景象，使解放军呢付出重大代价，为美军呢所谓驰援台湾来争取时间。因此现在美国媒体呢又开始炒作说，台湾当局呢应该自己啊要去大量发展无人机，包括呢台湾自己去研发生产，还有向美国来采购。我想这根本不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呢非常主动的想这么做，而是呢这个美国建制派啊通过媒体放话来下指导棋，要民进党当局呢就配合他们现在最新对台湾的虚索。尤其我们发现啊，近来特朗普呢基于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是已经表态暂停对台军售，乃至呢所谓弃台的这个倾向。这个对于长期啊靠台湾问题来牟利的美国政客以及军火商，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来说啊，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啊加紧的去兜售战争，招揽一些能够快速兑现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就要来不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处长古立言呢、是激进疯狂的向台湾各政党的重要人士来推销所谓的美台无人机合作，还美其名啊说叫做风潮策略，把无人机包装成像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概念，宣称台湾呢不只能够靠这个来吓阻解放军，还可以打造下一个台积电。那么现在美国媒体在跟进炒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敲边鼓，形成啊所谓出口转内销，迎合多数人呢、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这样的一个心理，帮民进党当局拿外媒的话来对岛内做大内宣，对在野党形成舆论压力，要台湾的在野党啊尽快配合通过相关的高额预算，让美国的军火商以及政客又能够赶快来再捞一笔。
0: 台湾呢要想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他们是存在两大致命弱点的，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再一个呢就是台军的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2: 现在呢，台军的像这种所谓的软杀伤无人机由它的通资处负责，它的硬杀伤无人机呢由训练处负责。按理说呢，作战中这两种无人机应该相互配合作战，但是现在呢，它由两个部门去负责，那么作战中呢协调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产能的问题，它每年生产的这十几万架无人机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微小型无人机，那么比如说 FB 无人机啊。多旋翼的小型无人机啊，那么这些小型的无人机呢，在作战过程中，航程、射程都非常近。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呢，它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是无法飞越海峡作战的，只能在岛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台岛必然遭到封锁。那么它生产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厂房，那么必然遭到打击。那么它的无人机的存储的一些这个阵地存储的库房必然也会遭到打击，包括它本土岛内生产一些炸药弹药的一些厂房和工厂那也会遭到打击。即便它有一些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有机无弹的水平，实际上呢这个岛内的无人机问题很多，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那比如说它总体的无人机的技术水平是偏低的，首先呢它缺少这种高端的无人机，上就是这种大型的隐身的长航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没有的，那么很难进行高端作战。即便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的这个可靠性也偏差。
0: 那么胡教授来介绍一下，据您了解，现在台军到底拥有多少自造无人机，数量和种类如何，他们真的能够构建成所谓的无人机大军吗？
3: 那具体来讲啊，台湾中科院它所研制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中小啊各个类型，像瑞渊一型啊、红雀二型啊、建翔啊、劲风一型啊等等。那这些无人机呢是已经服役啊，已经量产服役的。其中瑞渊一型呢是一款中型的侦察无人机，号称滞空时间啊可以超过10个小时。那目前呢主要是台湾海军在使用。那红雀二型呢是一款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它的重量大概是5.5公斤，但是呢红雀二型呢故障率比较的高，所以它的实际的使用率啊也是偏低的。建翔无人机呢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号称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超过5个小时，那可以威胁呢对手的雷达系统。那劲风一型无人机呢是一款可以单兵携带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号称是台湾版本的弹簧刀，

0: 目前已经装备了台湾的海军陆战队。今年一月呢，台军曾经首次啊展示过劲风一型的它的作战性能，结果呢就现场比较尴尬，发射了5秒之后呢就坠地了。另外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啊高达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一个预算的草案，那么计划在未来5年呢采购大约21万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或者是攻击的无人机。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谈到了，民进党当局啊还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啊，使台湾的每个月的无人机的产能呢，能够提升到10万架。那由此也可见啊，台军的无人机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正在岛内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频频发生事故。就在该军演的第4天，赖清德前往试岛自杀式无人机对滩岸的模拟攻击时，目睹了中型自杀式无人机的尾翼升降舵出现半脱落，相关争议持续发酵。
2: 本来呢是想在赖清德的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但是没想到却演砸了。那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而台军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无人机战术去对抗解放军呢？明中。
3: 这是日前呢，台军首次派出刚刚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展开这个滨海作战演习以及近岸防御的演练。可偏偏呢，就在这个时候，一架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还在空中盘旋时，左后尾翼的升降舵铰链却发生状况，一边呢是已经脱落，而另一边呢则还连接在机翼上。当时赖清德呢才刚刚亲自登上导弹快艇，做了一番煞有介事的精神喊话，结果就目睹了如此难堪的一幕。事实上，美军要求台军演练的这个无人机战术，就是他们在2024年呢就提出的所谓地狱景象，要构建所谓4层的海上防御体系，包括从滩岸往外推40到80公里，叫做所谓的扰乱区，要用反舰导弹去消耗解放军的防空弹药，在5到40公里这个区域呢，则是要布设大量的水雷来拖延解放军船舰的登陆速度。那么到这个0到5公里这个非常接近滩岸的地带，则是要集中火力来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舰艇，包括从空中、水面、水下来发动无人机对解放军展开攻击，也就是近期美国不少人在大肆炒作的所谓蜂巢战术。然而所谓的地狱景象，既然叫做地狱，就需要大量的无人机才能对解放军达成吓阻破坏的效果。尤其以这一次台军预演，我们看到马上就暴露出这个无人机的故障事故来看啊，一旦真正打仗的时候，这种状况啊可想而知只会更多。
2: 赖清德呢亲赴现场去观摩，本来呢是想借机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让在立法机构内部遭阻挡的无人机预算呢尽快的通过，但是现在呢演砸了，所以说他的盘算是不是也落空了呢？胡教授。
0: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曾经提出过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只剩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是打了一个7折，而且把里面关于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些内容全部给删掉了。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并不死心，今年的6月18号，台行政机构呢又通过了一个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草案，计划未来5年呢要去买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那目前呢，这个蓝白阵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质疑，明明有正常的年度预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总是喜欢提各种各样的特别预算，而且每一次啊都是迫不及待，吃相又非常的难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有台湾的舆论就怀疑啊，这次所谓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是不是又是给绿油油，也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关系户啊去开后门，届时阿猫阿狗都来造无人机，都想分这预算的一杯羹。更重要的是啊，民进党当局花了这么多的钱，他真的能够打造出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吗？他真的能够在无人机的领域跟大陆来进行抗衡吗？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陆啊在无人机方面已经是全球啊，它拥有的是全球最完整的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的生态链。那么有岛内的厂商曾经算过啊，如果你真的在无人机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把大陆的这些零部件全部剔除掉的话，那么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那有些单件啊直接要上涨10倍。那总体来讲的话，台湾如果是完全自己本土生产的无人机的话，它的成本是大。

0: 大陆同类产品的2到3倍啊，那么军用的机型啊，可能要高达10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的。
1: 这一次在汉光演习当中呢，其实演练的不仅仅是台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还要演练他们的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您认为现在在反无人机方面，台军存在哪些短板？
2: 目前台军装备的一些反无人机系统，比如说，反无人机枪，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应对岛内的一些无人机黑飞尚可。如果说来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呢，在面对一些微小型无人机，特别是 FV 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 FV 无人机可以说是极小极低，速度又可以调到极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现有的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是很难应对的。我们知道台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纵深，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无人艇携带这种无人机在海岸附近释放，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去打击它关键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它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的这些反无人机系统也是无法应对的。此外呢，解放军还有高端的无人机，比如说解放军的攻击11无人机，依靠它的隐身优势，在其他的这个体系的配合之下，可以有效的打击台军的一些关键目标、核心目标。更重要的是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有高超声速导弹、弹道导弹，有远程的制导火箭弹，还有歼20等等。那么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呢，肯定是进行体系化的进攻，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先干扰压制它的防空雷达，然后呢使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把它的一些大型的雷达给它摧毁压制，然后再逐步的去打击它的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反无人机系统本身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它有一些干扰型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干扰型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呢，需要释放这种比较强烈的这个干扰源，释放这种电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对它进行定位和打击。所以呢，在面对解放军的多元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对于台军来说是几乎是无解的。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近期再次叫嚣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声称要让台湾成无人机亚洲中心，另一方面还持续对外采购无人机，加紧与美国等方面的勾连。有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正从战术、人员与装备这三个方面影响台军的战术战法。秉忠，你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不断高喊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的亚洲中心，那是否想借此声音来勾连美国和美方来进行共同联合制造呢？
3: 我想当然是如此啊，而且说白了就是通过美国指定的项目变相给美国政客和军火商所谓的孝敬。目前台湾向美国买了4架 MQ-9B， 平均一架花费呢是 1.5 亿美元，价格可以说相当的高，暂时呢能够发挥的作战力以及生存力呢却又偏低，等同啊是又被美国敲了一回竹杠。此外，美国2年前呢也批准卖给台湾1000架无人机，当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弹簧刀攻击式无人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距离还有续航时间，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近程作战，也就是它设定的战场就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市区，就在一般老百姓的家门口。也就是说啊，美台政客呢大吵特吵这个所谓无人机合作，不仅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地狱，甚至要把战火引到岛内平民生活的这个城镇街道也不足惜，用所谓无人机好像也不会死人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忽视，这背后其实暗藏了拿人民做人肉盾牌，要把战事打到消耗战、焦土战的阴谋。况且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台湾必须向美国买到至少3000架以上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总额就高达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攻击式无人机所需要的花费。我想台湾呢本来是一座呢好好的这个科技文旅以及康养的乐活宝岛，如今却落得台积电持续被美国掏空，而且现在还要再被忽悠去发展难以回本的这个战争用的无人机，把台湾变成招引战火的兵工厂。这除了呢是为了孝敬美国人，顺道帮民进党自己人找到新的名堂来分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了。
1: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汉光军演当中，美方呢还对台军进行了战术方面的指导，那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0: 汉光军演的种种的环节当中啊，都可以见到美方人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现役的美军人员，有可能是这个退役的美方的观察员啊，他们穿这个便装啊在现场观摩这个台军的汉光军演，甚至啊在台湾军方媒体也就是军文社啊释放出来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观众朋友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用音

0: 宇在现场指导台军怎么进行一个战场的救护。不仅如此啊，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演练的群狼战术也好，还是演习过程当中啊首次采用的叫反向简报也好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在抄美军的作业。更有甚者啊，有媒体披露啊，这一次演习期间呢，台军还把反舰导弹部署在了澎湖列岛，企图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威胁。那么据说这背后也有美国人在指点。那么现在问题啊就来了，美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训练台军，又是在战术上面指导台军，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吗？美军会跟台军来并肩作战吗？美国其实他就没有做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被民进党当局啊夸到天上去的所谓的美台的军事合作或者是勾连，本质上就是让台军承担全部风险，让台军去当炮灰，美军呢退避三舍啊，伺机而动。那么最后我觉得有家台湾媒体的社论说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务实面对两岸的问题，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的美国挺台的情绪想象之上。
1: 我们看到近些年呢，美军呢也在持续研发有关潜射无人机的相关技术，那么该技术的难点在哪里？那么这一次台军又要抄作业去效仿吗？
2: 那么通常为潜艇配备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的任务，但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你需要回传相关的视频图像包括一些数据，那么这怎么来通信呢？那么和空中和那个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通信不是很好通信，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会让这个潜艇把它的潜望镜伸出来或者相关的天线伸出来去接收无人机的相关的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潜艇的下潜深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呢它会上浮出来，把它的天线上浮出来，容易遭到对方的空中巡逻机的探测。一旦暴露了自身的位置，那么潜艇它的这个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其次呢，那么这些无人机虽然发射好发射，但是回收很难回收。如果从这个水面战舰上起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包括它可以垂直降落到战舰的甲板上，也可以进行拦阻降落。但是潜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回收无人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它发射无人机就是啊，发射一些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一次性的使用。此外呢，如果说为潜艇配备一定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恐怕它的效果也不如给它配备一些导弹，因为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便于大量的使用。但是单架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特别是这种巡飞弹啊，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作战效能是不如对应的导弹的。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呢，现在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潜艇。当然现在呢，台军呢也在研制新一代的海鲲潜艇，但是呢，它的海鲲潜艇问题重重，目前需要解决的是能够正常航行的问题，能够浮上来的问题。那么为它改装无人机，恐怕也不是它短时间内需要考虑的。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台军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来制造吓阻效应，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十一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再来看到，当地时间十一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十一号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十一号当天至少有两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十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两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十七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九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华尔街日报》十号披露，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十一号晚，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承认自己当时换乘了 C-32A。但他直言，他认为这架 C-32A 面临更大的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特朗普还说，他不信任伊朗。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十一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恢复到每升 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遭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的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0: 李老师，我们关注到伊方表示，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最新提出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特朗普则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您如何评价双方当前发表的言论呢？
3: 那确实呢，目前美伊双方在逻辑上呢存在着达成协议的内在需求，也符合各方的利益和理性决策的原则。但是我们说在实践层面呢，其实仍然是在彼此不断的示强。公开的立场我们看到其实是在硬化，而并不是在软化。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的一个反索赔的要求，在用模糊的总账来对冲伊朗对美国提出的具体清单。那么双方都是在利用对方不可接受的这种条件封堵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空间。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谈判呢是在被急剧的这样的一个恶化整体的这种环境。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呢目前提出了对于伊朗的所谓的三种策略，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情报监测、军事打击和经济施压。表面上来讲它是三项选择，但实际上是在军事途径有效性已经所剩无几的情况之下，来利用一个相对而言风险和成本可控的方式来进入到一个更为长期的消耗战阶段。那么经济施压呢，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用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制裁，所以在应对外部的制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它的这种韧性其实是比较强的。那作为特朗普总统来讲，他一直认为自己这种谈判策略的飘忽不定是所谓的交易的艺术，但实际上在外界看来呢，这样的一种目标不清晰以及谈判立场的反复的摇摆，也在进一步的削弱美国自身的筹码。那更重要的是呢，美国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通过所谓三种方式也好，或者说是经济施压的方式也好，来对于伊朗施压，对外的一个政治信号是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而是进入到了持久战，并且不愿意对于中东投入更多的资源。那这样的一层含义在被地区国家和外界看来的话呢，可能就会增加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就伊朗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最高领袖刚刚呢是完成了新一轮的这种军事人选的这样的一个任命。那么在这些新任命的这个人员当中，我们看到极端的强硬派是占据了一个非常主导的地位。那么新的军事领导层如果在此时同意对美国让步，但却没有获得美方的对等让步，有可能会在国内引来轩然大波，进而进一步的去影响到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它的权威性或者说是合法性。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现在是陷入到了一种非常僵持的阶段，彼此呢都知道

0: 道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强硬并不符合各自的利益，但却又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
1: 看来美伊陷入了拉锯战。那么与此同时，斡旋方巴基斯坦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在您看来，该如何理解巴方的此番表态呢？
0: 那我们说巴基斯坦的表态呢，实际上它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可信基础，但是在实践层面也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也不能过于的乐观。那么目前呢，巴基斯坦所说的这种安排可能更多是一种在技术层面的这种安排，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伊朗和阿曼就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航的具体的安排呢，来达成了一种一致。但是在政治上的和解可能仍然还只是一个目标。那么巴方目前来释放这样的一种积极的信号，实际上它的目的也是为了来去给这种政治上的和解来提供一个台阶。事实上呢，巴基斯坦所能做的并不是替美国和伊朗来做决定，而是来给双方提供一个包装方案。一方面呢，要使得伊朗看起来并没有对美国进行过多的妥协，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帮助特朗普来营造自己所谓交易大师的这样的一种人设。那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巴基斯坦来发挥它的这样的一个斡旋方的作用。但当然除了对于美伊之间的政治接触，那么巴基斯坦的相关的这种表态也有自己的一种考量。我们知道在今年四月份美伊来达成了这样一个临时停火之后，巴基斯坦一直是美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斡旋方的核心。那么但是在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是取消了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当然理由给的是因为伊朗的相关原因，但是这在客观上却削弱了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斡旋方地位。所以巴方呢，通过现在的表态实际上是告知美国和伊朗，巴基斯坦这一条斡旋通道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同时我们也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以及沙特刚刚签订了这样的一种安全防务的协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由巴基斯坦斡旋来使得地区变得更安全，那么巴基斯坦在相关这样的一个协议中所做出的安防承诺就会变得更加可信，巴基斯坦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战略红利。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对巴基斯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1: 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崔尚老师。
2: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陷入拉锯战，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拉锯，美伊近来已全面开战摊牌，短期内也很难达成和平协议，局势进入不战不和的消耗模式，多重内外因素正在左右谈判的走向。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山报，谈判条件分歧巨大，协议推进受阻。我们来关注伊朗与阿曼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遭遇了阻碍。伊朗提出只有美国接受永久结束战争、撤销海上封锁、战争赔偿、解冻海外资产、解除制裁等条件才会重开海峡。特朗普针锋相对，也提出伊朗需要为冲突伤亡做出赔偿。分析认为，美方索赔表态更多是情绪的宣泄，并非最终谈判立场。双方互相提出苛刻条件，谈判分歧进一步拉大。尽管持续对抗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带来政治压力，但美国政府不愿承认战略失利，容易让冲突演变为长期僵局。我们再来看德国柏林报怎么说，海峡成为博弈的筹码。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开放关闭，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博弈的工具。伊朗并不需要彻底封锁海峡，依靠巡逻、布设水雷、零星袭扰就会提高航运风险，推高航运保险成本。美国强调南部航线保持开放，但当前通航船只呢数量非常少，伊朗提出通航重启的条件，美国是难以接受，短期内海峡很难恢复战前常态化通航的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海峡博弈牵制美国内政。能源价格受冲突持续抬升，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于国内经济的不满。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特朗普面临不小的政治压力。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让特朗普是进退两难，接受伊朗条件会被视作对外施压失败，局势升级又会冲击能源市场，推高燃油价格。伊朗坚持对等原则，提出以承诺交换承诺。

0: 当下，美国通胀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留给特朗普的政策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最后，我们再来看美国美联社，美国转向金融施压，效果存疑。美国总统特朗普调整对疫策略，将重心转回金融制裁，希望依靠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让步。美方同时提出索赔诉求。那调整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持续消耗，谈判进程再度陷入停滞。分析指出，特朗普战争目标摇摆不定，阻止伊朗拥核、开放海峡航道、消除伊朗弹药库等多重目标来回切换，谈判立场反复，反而令美方陷入被动。依靠制裁施压的实际效果受到多方质疑，长期对抗同样会推高美国自身通胀风险。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美伊陷入拉锯战的分析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崔双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三月下旬，泽连斯基接连访问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同上述国家达成多项长期防务协议或合作意向。3月27号，乌克兰与沙特达成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介入中东问题毫无疑问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因而颇具风险。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称，乌克兰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双方将推进无人机领域的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请问曹老师，您认为在俄乌冲突的当前局势下，乌方此举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能否真的从中获益，还是可能卷入更大的冲突之中呢？
2: 因为前段时间呢，乌克兰用无人机攻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这个船只，那么马上就是激怒了伊朗。伊朗说，那乌克兰就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对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由于伊朗啊，它当前和美国的博弈还在进行，和以色列的博弈还在进行，所以它无暇顾及乌克兰这一方面。但是对乌克兰而言，这下等于是捅了一个马蜂窝，惹了一个大麻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看到了，就是当伊朗打击美国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时候，也打击了就是这个沙特的一些美国的中东基地，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打沙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乌克兰希望用自己的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来和沙特换武器装备，特别是美制的武器装备，还有呢就是得到沙特的经济的这些援助。因为他认为沙特现在有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是从美国购买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沙特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给乌克兰提供？那乌克兰说，我的无人机就足以抵挡就是伊朗对你的这种导弹攻击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即使是沙特不愿意给他更好的武器装备或者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也可以通过向沙特转移一些无人机或无人机的技术，从沙特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举动呢是由乌克兰发起的，并不是沙特主动去找乌克兰，我要寻求你的无人机，寻求你的无人机的技术。所以我们看到此举呢主要是乌克兰为了解决自己就是在中东惹的麻烦，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和沙特加强军事上的往来，缓解自己经济上的这些来源和武器装备的来源。主持人。
1: 曹老师，另外当前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仍在持续，您认为沙特寻求与乌克兰合作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2: 因为这个当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的时候呢，他打击了他的港口，还有就是运送石油的这些船只。那这个呢本来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那现在呢扩大到了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因为毕竟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伊朗它有密切的联系。那么美国呢在对沙特的保护上呢又显得力不从心就是很多的这个保护设施没有到位，使沙特处于了就是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等等的打击之下。所以他先是从自己的大战略考虑和 这个巴基斯坦签订了相关的

0: 军事上的协议。接着我们又看到和土耳其啊也签署了相关的军事协议，这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军事协议。而这次他和乌克兰签署的协议是一个临时性的或短期的啊这种军事上安全上的需要啊，来解决就是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比如说乌克兰可以向他提供无人机啊，起码无人机既可以打击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也可以打击比如说像这个对他的敌对的啊这些势力，那同时也可以防御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它是一个短期的安全需要，但是从长期的安全需要来讲，它和乌克兰建立的这种关系是要服从或服务于就是这个沙特的自己的就是整个的安全战略的啊这种需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它毕竟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种军事协议是非常密切的，是要相互支援的，就是一个国家受到侵略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啊理应去出兵帮忙，而和乌克兰只是一种军事上的交往，只是一种短暂的某些装备上的啊这种互换或者是交换。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和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合作是一种短期的合作。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曹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再来关注到在11号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中方表示，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裁谈会员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
2: 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环境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省本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人士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有请崔尚老师。
3: 好的，陆博，我们来看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下了历史新高，加速布局进攻型装备，日本扩军备武引发财备竞赛、军备竞赛、财政失衡等多重争议。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日本时报，防卫预算高涨，布局进攻型装备。日本防卫省计划为2027财年申请创纪录8.9万亿日元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接近10万亿日元。预算重点是投向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装备，同时推进具备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研发。自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实施后，日本军费持续上涨。高市早苗上任后，防卫开支占 GDP 比重提前2年达到2%。分析认为，日本持续扩充军备将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我们再来看日本东京新闻如何说，军事手段难以化解地区紧张。日本当前政策呢，习惯以外部安全威胁作为快速扩军的理由。新发布的2026年

防卫白皮书将周边国家视作重大安全挑战，提出要强化自身军力，与日美同盟合作进行威慑对抗。文件还提出，发展军工产业可以拉动

0: よう。アメリカは中間選挙まで3ヶ月となるこのタイミングで協調介入したとしています。小谷さんは今後高市政権の財政金融政策への懸念が直接アメリカから出てくることもあり得ると話しています。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并未按惯例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了欧元。欧洲央行是在交易执行完毕之后才被告知此事。部分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方此举是对西方货币主管机构间长期合作惯例的空前违背，但欧洲方面只是表示令人遗憾，并没有出来公开批评美国。类似的做法在美国的政策史上并不罕见。1971年，美国国内通胀加剧，美元大量外流，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暂停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 10% 附加税，迫使日本与欧洲接受本币升值。2022年，美国为遏制国内通胀启动激进加息，不少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债务随之上升。西方媒体指出，尽管美元短期内仍然难以替代，但是其主导地位下降的趋势已经确定。美国前财政部官员马克·索贝尔此前表示，白宫的政策正在像蚂蚁一样侵蚀美元全球地位的基础。而更让市场质疑的是，美国此次直接下场买入日元推升他国汇率，算不算自己长期定义的汇率操纵？汇率操纵一词在美国财政部每年发布的两次外汇报告中常常被用来指责他国，其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是否进行大规模外汇买卖，以及是否干预汇率。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的乔科省，主要咖啡产区之一里萨拉尔达省也遭到了广泛的破坏。
3: 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400公里处，常住居民约4800人。除了乔科省，地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里萨拉尔达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该省首府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当地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佩雷拉机场天花板的碎片落在寻找掩体和尖叫的旅客身上，人们在瓦砾和尘土中奔跑，城里众多商店、公寓楼和住宅倒塌。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7.4级地震震源较深，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2: 目前总台记者廖开迪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卡利，关于当地受灾的情况和救援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

0: 前卡立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障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此前呢，位于卡立的机场也曾因电力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与此同时呢，卡立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立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立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1: 再来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而路透社报道称，来自受灾城市的不同报告显示，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54人。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的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今年7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6至7月的西欧地区平均气温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8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3: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0: 今年第十五号台风灿红十一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至目前，灿红影响造成至少四人受伤，多地还出现停电，交通受到了影响。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当地时间十一号20时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十一号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据茨城县消息，截至十一号22时，县内已开设32处避难所。另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要继续做好防灾准备。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十五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2: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昨天的晚高峰开始，以及今明两天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那从整个河南省的范围来看呢，在过去的2天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4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在今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据统计是在平顶山的叶县，降雨量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56毫米。那这个红色预警呢，会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
2: 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6点，吕梁市梨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0: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 今天早晨至明天白天，北京强降雨持续，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在今天白天。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4: 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那么，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为何会给北京带来明显的强降雨呢？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5: 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比较强的呢，就是白海豚的它的这个藏窝的本体，对吧？在这边还有一个台风叫灿红，在向北京在缓慢的汇聚。这个东西向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空槽系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4: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据最新数据显示，十二日中午到晚间，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等地的降水明显。专家指出，这些地区的强降雨与地形抬升有关。
5: 是对于我们北京地区，我们对于这种偏东的这样的一个气流和这种偏南的气流的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考虑就是我们的房山和门头沟这一带山前会有强降水，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我们高空槽前的这一支南风气流带来的这个水汽的一个增幅。
4: 这次北京降雨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部分地区还有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专家提醒大家要提前注意防雷避雨，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降雨也会导致地面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建议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从八月十号晚上开始，湖北省襄阳市持续大范围降雨，在襄阳市高新区的樊卫路积水最深处达到了80公分。市政部门三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同步开工，加紧抽排。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了3个工作专班，吩咐各乡镇街道做好农业监测预警、防范应对和指导服务等工作。截至昨天17时，襄阳市有58座水库超汛线，所有超汛线的水库均按设计正常泄洪。截至昨天15时，全市已经累计转移安置10132人。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6: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即将参与实船试验的4艘船舶和相关的配套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试验船即将正式起航。
7: 上午9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8: 平陆运河的特点主要是船舶吨位大，航道等级高，主要是对我们的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导助航性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7: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
9: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100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为保障本次实船试验顺利进行，海事部门进行全程护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0: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推荐人们去中国看看。
1: 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一条讨论特斯拉在华业务的帖子下，马斯克发表评论称：“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随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用马斯克的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
10: Lo que se está viendo en China es que es tecnología que está para el bienestar de la gente. Por ejemplo,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es open source, es abierta. Eso no ocurre en otros lados.
1: 皮纳斯克还说，抵达中国后，语言问题基本无需担忧。中国人通常会主动使用手机翻译软件，协助外国游客完成实时沟通与信息传递。得益于翻译应用的广泛普及，游客可轻松与当地人进行有效互动。移动支付方面，使用微信和支付宝两大手机应用，让购物订票都变得非常便捷。
10: Atracciones lo que sea, de verdad que la tecnología es sorprendente y me gusta mucho que el lado milenario cultural y hermoso del país no se ha perdido, sino que han incorporado la tecnología para hacer que sea las cosas mucho más fáciles para ellos y para los visitantes.
0: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也成为了热门旅游的主题。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旅游回头客。
11: 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12: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ling.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absolutely loved Tibet. And also the Yangtze River cruis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ute in May next year again.
13: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11: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14: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再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不断地回到中国来看。
15: Oh, they love the speed, they love the cleanliness, they love the efficiency, they love how fast the train goes, because some of our customers have apps and they can see that they're traveling twice as fast as what trains in the UK.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 time in China, they never seem to be delayed,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are a great mode of travel. And our customers always write back to me with feedback say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on our trip to China was going by high-speed rail.
11: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种进更多人心里。
12: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e more people go, more people have more positive feedbacks.
5: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0: I'm a teacher, and when I went back to school, I can do little projects. So I did a little project on China,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ing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ldren that I work with.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台湾慈济基金会于2021年采购 BNT 疫苗时遭诈骗10.6亿元新台币。台行政机构政务官员陈时中声称，自己当年曾多次提醒民间警惕疫苗掮客，却被国民党批评阻挡疫苗采购。他认为这些人应出面道歉。国民党方面则批评陈时中的言论完全是歪曲事实，真正该感到羞愧的是当年迟迟买不到疫苗，迫使民间与企业不得不自力救急的民进党当局。
5: 2021年疫情期间，因民进党当局疫苗供给不足，台湾慈济基金会自行采购 BNT 疫苗，却被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骗取10.6亿新台币顾问费。对此，台行政机构政务官员陈时中声称，自己当年不断提醒民间警惕诈骗，却遭国民党恶意抹黑为阻挡疫苗。
6: 好心的提醒，善意的提醒，但是国民党却要攻击成做丑图，说在挡疫苗，说居心叵测，说在谋财害命。
5: 针对民进党的言论，国民党反击指出，陈时中过去担任防疫指挥官时，确实动用行政权力偏袒特定厂商生产的没有经过完善验证的高端疫苗，民众愿意打的 BNT 疫苗因是大陆代理而被摒弃除外，导致台湾一度出现一针难求、民众抢打疫苗的混乱局面。如今陈时中却反过来将其行为美化为善意提醒，完全是逻辑错误、事后诸葛亮。
7: 想要去洗记忆，可是感觉他们的版本跟我们普通民众真的是在平行时空。
8: 嗯，
7: 就你很难想象说怎么能够这么无能又无耻哦。现在整个民进党他当初无能在哪？如果当初顺利的买到疫苗给台湾的民众施打，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民间团体跟企业需要去帮台湾人民去采购疫苗，他们根本就不会被骗。
5: 被指陷害陈时中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反呛，若当年民进党当局能够尽早备足疫苗，这些所谓的疫苗掮客自然没有上下其手的运作空间。
9: 民进党不要再来洗地，透过扭曲事实的方式来洗人民的记忆。我在基层走的时候，人民反映的，不管是从现在，既然要翻过去当时阻挡疫苗，到整个毒瘤爆发处理的态度，人民最受不了的是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说谎、包庇、诈骗的模式。
5: 党内分析人士指出，4年前陈时中竞选台北市长期间，曾与蒋万安因慈济基金会采购疫苗一事多次激烈交锋。陈时中选择在此时跳出来炒作旧案，可能是为了帮同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打击蒋万安，同时转移社会大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案不利的关注。外界也猜测，若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接任者可能就是陈时中。
4: 年底台湾9合1县市长选举逼近，其中最有指标性的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号举行政见发表会，提出5大政策愿景。国民党当面则指其所谓政见缺乏逻辑，难以落地。国民党现任市长蒋万安没有回应竞争对手的出拳，只是列举了自己施政业绩，并持续抨击当局的食品安全议题。
5: 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提出的政策愿景涵盖居住、交通、育儿、青年发展和城市

0: 治理等证件，具体包括在捷运站设置换衣服和冲洗设施等，声称要为台北人省下通勤和运动后的零碎时间。
1: 我们在捷运站，我们在登山口，我们在公园，就能够寄物，能够换装，能够换洗。我的目标其实非常的具体，就是每一天要为台北人先省下30分钟。
0: 这位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据说是被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点名上阵的。而在党内，其他人都躲避参选台北市长，因为台北市向来是蓝营的基本盘。由于沈伯阳说话表达空洞，根本不属市政，而被嘲讽为听其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现在他提出的政见又引发广泛批评。国民党议员张思刚认为，沈伯阳的政见缺乏逻辑，未考虑公共政策的可执行性和延续性，暴露出其在行政管理和政策规划方面的经验不足，但擅长制造话题获取声量。还有国民党人士认为，沈伯阳的居住政策令人匪夷所思，部分政策天马行空，难以落地。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活动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回顾自己上任以来一直力推都更案件。
2: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0: 在列举施政成绩之余，蒋万安仍旧食品安全和毒油案指向民进党当局。对于生产致癌油的台湾中联厂商与查核案件的食品专家关系密切，蒋万安痛批这是内神通外鬼。
2: 专家学者跟中联油脂的总经理还有厂长过从密切，甚至就参与以订定20%下架标准的关键会议。难道这没有内神通外鬼吗？难道没有任何人要出来负责吗？
0: 有分析指出，沈伯阳的抗中底色难以掩盖市政菜鸟本色。相比之下，蒋万安凭借施政成绩以及就食品安全问题引导社会话题，精准击打台当局软肋，展现出较强的政治能力。
3: 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其中南部重镇高雄市的选情备受关注。高雄市向来是绿营的基本盘地区，但台媒最新民调显示，目前蓝绿两党参选提名人的支持度差距很小，民进党只领先1.64%。蓝营人士认为，只要团结协力，就有望翻转选情。
4: 根据台媒最新民调，国民党提名的柯志恩支持度为46.14%，民进党提名的赖瑞龙支持度为47.78%，双方仅相差1.64%，已进入民调抽样误差区间，意味着选情趋于焦灼。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在网络发文指出，高雄向来是国民党的艰困选区，如今蓝绿候选人支持度几乎并驾齐驱，足以证明蓝营提名的柯志恩长期深耕高雄，认真履职监督，扎实的问政表现已经获得越来越多高雄市民的认可与支持。加上在近期爆发的毒油风波中，民进党当局处置失当，从信息公开、问题产品下架到责任追究，全程让民众大失所望。这一负面影响遍及全台，民众早已厌倦台当局在执政乱象时的推诿卸责与空洞话术，如此漠视民意，选民就会用选票表达真实心声。徐巧芯认为，尽管这份民调只是阶段性参考，但这样的数据极大鼓舞了期盼高雄改变的民众，证明蓝营确实有一定的翻盘胜算。只要蓝营众人摒弃分歧，同心协力，积极动员，将民意支持转化为实际选票，柯志恩必将突破困境，为高雄带来全新执政风貌。台湾时事评论员、民进党前民代郭正亮也分析指出，绿营才赢不到2%，代表随时会输，而且柯志恩后市看好。他表示，民调接近的县市受全台议题的影响就会较大，例如现在的石安事件，尽管现任的民进党籍市长陈其迈施政满意度达到了63.32%，但依然无法转换为对绿营的支持度。
5: 高雄拉那么近啊，这个表示这个候选人真的很弱了。你可以只赢1%啊，表示你随时会输了，尤其是你的前任，你的前任还这么高的满意度，那对你完全没有办法转嫁。我们看选举通常是看最后一个月，你还没有加分的招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柯志恩会比赖瑞龙要有利了，因为我觉得那个韩国瑜跟王金平还没有真正用力，在动员那个农业地区的票了，是吧？ 可是我觉得赖瑞龙能够再进一步加分的动作真的不多、欸、
6: 中间选民、哦、是支持柯志恩的比较多，而现在未表态的人非常多、哦、未表态的是中间选民居多、啊、所以如果说今天到这个时候还在算是误差范围内，中间选民支持柯志恩多，那我想选情差不多已经定了。
4: 分析普遍认为，蓝绿双方已进入势均力敌的紧绷状态，只要不出现重大失误导致中间选民移动，那么现在就是寸土必争的阶段。
3: 十一号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龙岩长汀县举行，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
4: 大会在客家童谣《鸡公仔》歌声中拉开序幕，亲切的乡音唤起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乡愁与记忆。
7: 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这个呢更大的贡献。
4: 不少台湾客家代表现场分享自身心路历程，畅谈客家精神带来的归属感。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客家文化的交流大会，我觉得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啊，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啊，都是他们的根。
4: 扎根大陆行医的台籍客家医师陈博瑞，结合自身跨两岸生活经历，解读客家文化内核。
9: 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硬杠精神，哈，硬颈精神。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
4: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底蕴，见证两岸同胞无法割裂的宗亲情谊。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政府准备投入大量的警力，在数百个观测点维持秩序，预防人流密集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密切防范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
11: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10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官方预测，届时将有600万人涌入这些观测点。位于日全食观测范围内的几个地区严阵以待，因为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此前已发布高温警报，12号当天这几个区气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爆发山火风险从高到很高。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将在山野地区的人流聚集点部署超过3.5万名警察，以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比如预防烟蒂掉落引发山火。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还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呼吁游客不要在非指定地点停车，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烧烤或擅自进入易发火灾的郊野地区。欧洲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西班牙、法国、希腊等国频发大型山火。据西班牙环境部统计，该国今年过火面积已达20万公顷左右，比去年同期多5倍。不过，山火风险警报似乎并未浇灭民众观赏日全食的热情。在位于日全食观测范围内的一些西班牙内陆城市，近期民宿和酒店预订网站显示，来自外国客户的搜索和预订量成倍上升。西班牙旅行房车协会数据显示，日全食观赏期内，西班牙房车、露营车出租市场上已有大约50万辆车被预订出去。
10: 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2: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强降雨最新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图上的这些区域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在河南的大部、湖北的北部、安徽的中西部、上海、浙江的东北部、山东的西部、河北的中南部和东部、北京、天津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这一带，以及湖北的西北部、浙江的东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在河南的中西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后天呢，从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还会继续，同时在华南一带，降雨也将会再次的发展起来。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在新疆、 以及四川盆地还有华南一带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明天的时候呢，华南一带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高温会继续，其中新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摄氏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广元晴，21到38度；宜宾晴，25到39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5到31度；武汉阵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9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东京中阴转小雨，22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晴，28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20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3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5到25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1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蔡书生向您报道。
2: 处长先生，
1: 我知道你平时喜欢中国的古玩，这只啊，是我家祖传的一只御马。您赏赏眼，要是喜欢，您就留下来。
3: 你太好了，太好了，不用这么客气。
1: 是，
2: 处长说的是。不知道处长今天找我有什么吩咐？
3: 有事情，我最近安排一下。我担心李文博压力大，我担心他的健康，他需要放松，所以我安排他放假了。
1: 是，
3: 我给你他的工作，我让你来负责。
1: 让我顶替李探长？
3: 是的。
0: 处长放心，李探长能做好的事，我蔡书生能做得更好。
3: 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不要让我失望好吗？
0: 是，处长。
3: 好吧，你去吧。
0: 是。
4: 行了，工，把我东西给我拿来吧，我该走了。真不想见到老蔡。
5: 李探长。
4: 哟，李嫂这么快就要走了？
5: 哎呀，真是说时迁时迁就到啊。
4: 李嫂，你可真会开玩笑，那句话不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吗？
5: 曹操是奸雄，你顶多算一毛贼。
4: 怎么着，来看我笑话来了？
5: 不敢不敢，
4: 我这不是听说李婶要度假去了吗？我来送送你。
0: 你干什么？扎良琴，我告诉你，你以后是在我手底下干活，平时给我注意点。还有你们，
6: 一个人都干嘛呢？
5: 没必要大喊大叫的，再把小朋友们吓着啊。你喜欢这样是吧？
4: 这就对了嘛，李探长。我这可不是明着欺负你，我是暗地里使了个绊儿。
5: 我看出来。
4: 哎呀，度假吧，推荐你个好地方，听说海边阳光不错，多晒晒有益身体健康。
5: 老蔡，别高兴太早了，这衣服别瞧着穿上去快，有时候脱的给你个忠告，老话说得好，别看今朝闹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给自己多积点德。
4: 李探长，我这人有一毛病，新衣服穿上了我就不想脱了。另外啊，我也给您一句忠告，30年河东，30年河西，您那30年过去了。
5: 老蔡，这话反过来说也行。
7: 老师，苏欣来学校了。
8: 他去学校干什么？
7: 他来指责我是国民党特务，还说我杀党新妻有其他目的。
8: 为什么要这么诋毁你呢？
7: 老师，昨天晚上吃饭我就想告诉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您不要再相信苏醒了。自从他来到香港，你身边发生了多少事情？

0: 就是他拦住您的，现在您要让他接近自己，还要带他一起回去，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呢？只是阿生还放不下那份情感。阿生他就是太善良了，他已经忘了松喜不辞而别的时候。
1: 苏醒，少墨，还有一件事。今天李文博又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1: 他说还要调查当巡警的案子。
0: 港督不是已经下令了吗？
1: 我开始以为是港督出尔反尔，但是现在来看。
3: 这是李文博个人的主意。
4: 老师，他这么做和苏醒不是异曲同工吗？少木，你怎么来了？聊什么呢？阿生，我听少木说。
1: 今天苏醒去学校了，
4: 少木，你跟爸爸说这事儿干什么？
0: 老师，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少墨，这件事你不应该告诉爸爸。
1: 阿生，我怕你再被苏行骗了。
0: 你我苏行，我们都是同学，即使苏行走错了路，我们也不应该抛下他不管。他愿意从头再来，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
1: 阿生，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0: 我愿意去赌。
1: 你曾经为他赌过，输掉了自己的青春。如果这一次你再赌输了，失去的会是你的生命。即使是这样，你还愿意为他赌吗？
0: 是。
1: 你的信任让我心疼。
0: 少墨。
1: 阿生，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我要和苏行公平竞争，我不管你答不答应我，为了你的安全和今后的幸福，我必须这么做。

0: 这边请。童老师，来一下。
1: 钱校长，安妮小姐。
0: 啊，童老师，安妮小姐是奉港督大人的命令来询问实验进度的。
1: 安妮小姐，实验按照原计划进行，你放心，我父亲答应过港督大人，就一定不会反悔。
2: 当然，童教授的为人我们还是信得过的。港督大人交代过了，如果这项实验有资金材料方面的需求，请你们尽管提出来，我们会满足你们的一切需求。
1: 谢谢港督大人。
2: 港督大人想知道这项实验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完成。
3: 实验实际早已完成。而且实验数据还有一份。
4: 陈雪薇，别乱说话。
0: 陈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实验数据虽然丢了，但是还有一份在童老师手里。
1: 雪薇，
4: 这什么情况啊？
1: 实验数据只有一份，哪有第二份？
3: 童老师，你每天都要留下来整理实验数据，可据我所知，你同时还在备份吧。童老师，还没走啊？
1: 我在整理今天的实验。

0: 数据整理完了我就走。你是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吗？对。不对呀，我记得实验数据都已经整理完了呀。你是在备份吗？你看错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事情就是这样，我原本以为童老师备份资料是担心数据丢失。 可现在看来，他是另有所图。童小姐，这位陈小姐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吗？我每天都要整理当天实验所得数据，而不是备份数据。如果你不信，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至于陈雪薇所说的，我备份实验数据这件事，我没有做过。
1: 而且整理当天数据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备份数据。怎么会有备份呢？
0: 就是啊，陈小姐，你能保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吗？我保证，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
1: 童小姐，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和童教授串通好，向港督大人隐瞒，还是说这位陈小姐眼花看错了。但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童老师，你跟我说实话，陈雪薇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0: 钱校长，如果你们相信陈雪薇所说的是真的，那就把所有的工作
1: 都交给他做好了。安妮小姐，这……钱校长，这件事情你不知情？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现在就回去向港督大人汇报，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2: 备份资料的事情被安妮和钱校长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的？今天安妮和钱校长来实验室检查实验进度，被陈雪薇说出来了。陈雪薇，
0: 爸，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别着急，我马上去学校。
2: 阿生，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了吗？
0: 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我真的没想到陈雪薇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安妮。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一切都晚了。
2: 对不起，
0: 少木，我希望你能处理好你跟陈雪薇之间的关系。
2: 我和陈雪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啊。
0: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

0: 雪薇，那些话你不应该说。怎么，心疼童生了？这
1: 不是感情的事。那你为什么要替他隐瞒？因为这项数据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你已经不小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张老师，你以为我是因为生你的气，才会对安妮和钱校长说那些话的吗？

0: 你说的没错，实验数据是大家的努力和心血，我很敬重童教授的为人，但并不代表我要为童生的过失承担责任。实验数据必须放到实验室里，他凭什么可以私自带到家里去？还有，既然童生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跟港英政府说实话？为什么还要我们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1: 学伟，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为英国人做嫁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这件事情，童教授、童生，甚至是我，都有可能在海大待不下去了。
0: 少墨，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那我让我爸爸去找港督大人求情行吗？
1: 现在找谁说情都不管用了。
0: 那怎么办呀，少墨？我不想让你走。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而且，童教授可能有自己的安排。
2: 进来。
3: 啊，校长。
2: 童教授，来了。陈雪薇说你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2: 老头，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可不要骗我。哎，我告诉你啊，陈雪薇说这件事的时候，安妮小姐就在场。这安妮知道了，港督肯定知道。如果他相信陈雪薇说的话，真的查起来，我们都不好交代啊。
3: 校长，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就不要再问了。
2: 老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香港是英国人管理的地方，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你这样不顾后果的跟他们对着干，能有好果子吃吗？
3: 我不懂政治，我也不靠英国人活着。我在学校任教多年，我的为人处事你是了解的。英国人不止一次给我送钱，我收过吗？我不是把它都交给学校了吗？我不欠英国人的。
2: 老童，
3: 还有，香港现在是英国人管理，他们不是一直标榜所谓的民主和法治吗？我不相信，因为一份资料，他们会把我关起来。
2: 可是，港督那里，你准备怎么交代？
3: 如果他们问你，叫他们来找我。
4: 阿生。
0: 爸。
4: 校长找我谈话了。我已经告诉他，还有一份数据资料。
0: 那他会不会？
3: 校长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比较正直的一个人。关键是，安妮也知道了。如果英国人调查起来，那就会很麻烦的。
0: 那我们怎么办？
3: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想瞒是瞒不住的。但是这份数据资料是我交给国家的礼物，绝不能落到英国人的手里。
5: 安妮，现在实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实验正在进行，不过比起实验，有一个消息你可能更感兴趣。
5: 什么消息？
0: 有人揭发童教授的女儿私自备份了实验数据。
5: 也就是说，除去她被盗走的那一份，现在童教授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
0: 没错。
5: 这是谁说的？
0: 实验小组的科研人员。
5: 你打电话给童江南说我要见他，让他马上过来。
0: 是。

0: 么事儿啊？找我？
1: 最近你在保密局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一切照旧。
1: 那阿慧近期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
0: 没什么异常吗？哎，对了，你怎么想起来问他呀？
1: 卢桂英死后，按说保密局一定会找人替代他去接近童老师，可是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新的面孔，所以我怀疑他们早就在老师身边安插了特务，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党勋奇的死给了我一个提示。首先，党勋奇为什么要去找张少木，你想过吗？而且党勋奇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头子，居然被张少木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赤手空拳的给杀死，你不觉得奇怪吗？
0: 没错，这也是我一直疑虑的地方。你说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给杀了呢？
1: 还有，不久之前保密局派出另外一波特务，也就是阿辉他们，去执行清理计划。那么这个阿辉他听命于谁呢？
0: 你的意思是张少木？
1: 所以我现在怀疑张少木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安插在老师身边的特务。
0: 你这么一说，我全都联系上了。这党勋奇之前也去过船厂，还有庄老大的码头仓库，我怀疑啊，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1: 所以如果阿辉出现的话，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暗中叮嘱他就行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和张少木碰头的。
0: 对，我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找到幕后的主使者，一网打尽。哎，不行，一旦事情败露，我和我的兄弟们怎么办呢？
1: 这样，我们会在仓库的周围安排人手去盯防，如果阿辉出现，你就在附近的墙上做一个记号就可以了。
0: 好吧。
2: 阿彪，这件事情成与不成就看你的了。
1: 阿彪，

0: 港督大人，我只想知道一件事。陈小姐说的话是真的吗？她说的没错，大人，不想与您为敌，我也没有力量和港督大人对抗，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是我早在上海时期就开始的。
1: 您聚拢毕生的心血和汗水，而且您提供的资金我从来没有使用，所以我不会把这项研究成果在您的逼迫之下拱手相送。
2: 童教授，我提醒你一点：几年前你的祖国陷入战火，你被迫来到香港，在这里，大英政府为你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研资源。
3: 我们帮了你这么多，你不应该感恩吗？
2: 感恩！我现在成了被你驱使的工具，我应该感恩吗？你们通过强权把香港从我的国家分割出去，我应该感恩吗？
4: 一败无言。
1: 安妮，
5: 大人，
2: 马上通知警署，沙峰海大实验室，另外还有外出必须由警署人员陪同，明白吗？
5: 是，大人。
3: 现在你满意了吗？
2: 你已经足够威严了。
6: 我把瞭望点给撤了，也取消了一切行动。
5: 嗯。

0: 暂时只能这样了，接下来听阿辉的安排吧。
1: 林小姐，你说这阿辉什么来头？怎么党组长一死他又来顶这个缺口啊？还对咱们兄弟耀武扬威的，他想干什么呀？他
0: 人家是封王的人，咱们可惹不起。
1: 林小姐，眼下这种局势，只有咱们是自己人，还要互相照应。
0: 阿彪，我把实话告诉你，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1: 我你还信不过吗？说吧。
0: 为了阻止香港的民主人士投共，毛局长亲自制定了一个计划，叫蜜蜂计划。
1: 嗯。
0: 你还记得罗冠英吗？
1: 嗯。
0: 他就是第一任的工蜂，他的任务就是冒充共党，带佟江南离开香港，前往台湾。
1: 他不早就被我干掉了吗？
0: 所以蜂王亲自动手了。
1: 你的意思是，蜂王现在已经跟佟江南取得了联系？
0: 这不是你该问的。阿彪，保密局在香港不止咱们一个组，一旦咱们完不成任务，蜂王只会启用自己的人。
1: 那咱们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0: 党组长已经死了，咱们还能怎么办？听上面的安排，还能有条活路。一旦任务出现纰漏，
1: 大不了干呗，不就是一条命吗？
0: 现在不是我们冲动的时候。党组长的例子还不够你看清形势吗？
1: 什么？你的意思是？党组长是被他们干掉的。
2: 报告，
3: 进来。
4: 处长先生，
2: 您找我？
3: 是的，有情况。
2: 哦，
3: 刚刚安妮小姐打电话说，佟教授，他欺骗了港督大人，并且。他的手里还藏有一份试验数据，所以你现在去一趟海大，必须马上调查清楚。
2: 是，
4: 处长，
2: 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那好，辛苦你了，去吧。
2: 好，
3: 去。

0: 怎么了，表哥？
1: 有一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给说出去了。
0: 阿生备份了资料？那
1: 不要担心，其实我们的试验已经结束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让阿生多备了一份。
0: 那上次丢的那个？
1: 上次都是些没用的东西，真正的资料还在我们手里。啊，
0: 那真是太好了。可港督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1: 港督下令查封了我们的实验室，还对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监管，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事啊。少木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我现在见他一面是很困难的。
0: 没关系，我可以替你去。
1: 不，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你去也不合适。
0: 那怎么办呀？
1: 再等等，再等等。
2: 小郑，你好，您是？
3: 香港警察。你们这谁是负责人？
4: 童教授不在，你有什么事吗？
5: 奉英华处长的命令，查封实验室。
4: 为什么要查封实验室？
3: 为什么？童小姐，你还不清楚吗？
2: 阿Sir，你把实验室查封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3: 你就是张少木吧？
4: 真的有备份啊？
3: 好，不管是童江南，还是你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现在都要离开海江大学，接受我们警方的保护。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
4: 凭什么？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们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3: 童小姐，如果你非要我给你个理由的话，我可以给你。现在实验已经结束了，为了保护你们和实验资料的安全，我们只能如此。还有，童小姐，我亲自送你回家。
6: 蔡探长，
3: 你怎么过来了？
6: 你让我找的阿婆家的狗我已经找到了，我就是过来看看。
3: 看来扎警官工作很积极啊。也行，那么就由你送这位英雄回家。
6: 回家？
3: 没错，实验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遣散回家。
6: 蔡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英华处长的命令，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6: 那童小姐呢？她应该怎么办？哼，
3: 童小姐由我亲自护送。童小姐，请吧。
6: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7: 赵Sir，
6: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7: 你也看到了，老蔡一直拿我当外人，我真的不知道。
6: 对了，那位李探长去哪儿了？
7: 你问这个干什么？
6: 没什么，他不是被停职了吗？关心一下。
7: 你关心的倒是挺多呀。
6: 早知道有今天，你就应该提醒李探长一下，有些事情他不该管，有些人他不该碰。
7: 你说完了没有？你还没有告诉我，海大实验室为什么被查封？
6: 有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情说出来，这件事情被港督知道了，港督派人把老师请了过去。他们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结果就是这样。
7: 那童教授呢？
6: 我也很想关心老师现在的情况，但是你们让我见他们，

0: 冯教授，以后我可就多多叨扰了。
1: 你是公务在身，请随便吧。
0: 好，少豪，安排两个人守在童家门口，以后不管是童教授还是童小姐，只要出门务必随行。
2: 是。
0: 另外，如果有访客，立刻向我汇报。去吧。
2: 是。
0: 滕教授，有句话我不知道是当说还是不当说，
1: 请讲。
0: 香港现在是英国人在管辖，您为了一份资料而得罪他们，实在是有些不太值得。你看，差事丢了不说，连生活都不自由了，您是何苦呢？哎，照我看呐，你也别端着什么大教授的架子了，东西往上一交，跟港督大人服个软，这个事不就结了吗？您活得自在，我这个当探长的也不用跟着您受罪啊。

0: 蔡探长，有句话：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话你懂吗？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咱们中国人，在香港这个地界头生活，有时候不得不低头。
1: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能。您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替英国人卖命。
0: 那我就告辞了。

0: 站住，你找谁啊？
1: 闪开，我找张少木。
0: 张少木，这大晚上的你找他干什么？
1: 你管得着吗？
0: 呀，你这黄毛丫头，会不会说话你？
1: 从小到大只有两个人叫我丫头，一个是我爸爸，另一个是港督大人。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就马上让我进去。
0: 您是？
1: 哼。少木。
2: 雪薇，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2: 警察没有为难你吧？
1: 在香港除了英华还没有哪个警察敢为难我。

0: 怎么了？
1: 少木，如果童教授不交出资料，你是不是就回不到海大了？
0: 也许吧。
1: 那我们
0: 没关系，就算我不回海大，你也可以到我家里来找我呀。
1: 可是门口站着那些警察，我心里总是不舒服。
0: 好了，你还能进来，换做别人还得接受检查呢。
1: 童教授那边也是这样吗？
0: 可能比这儿更严。
1: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担心你和童生见面了。
0: 雪薇，我最近想和童教授联系，但是我现在出不去，和他见不上面，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给他传一份口信。
1: 我？
0: 对，现在只有靠你了。
1: 没问题，只要不是给童生传口信，这个包在我身上。
0: 好，你就告诉童教授，他叫我托人买的药快到了，让童教授放心吧，没问题。
1: 药？童教授病了吗？
0: 对，老毛病，没什么大事。雪薇，你一定要记住把话带到啊。
1: 放心吧，没问题。
2: 爸，童家有情况。
3: 童家怎么了？
4: 晚饭前几个警察把童小姐送了回来，而且还在门口安排了岗哨，看样子是要软禁童教授。
5: 会不会是童教授和港督还有英华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3: 有这个可能。
2: 苏大哥，你们别猜了，童教授不是允许你进家门了吗？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3: 好，老周，我马上去打听一下。
5: 好，那你注意安全。
6: 待着。
0: 警察发现你了吗？
6: 他们还没这个本事。不过张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出了点事情，一个学生把童生备份资料的事情捅出去了，港督找老师问责，估计两个人撕破脸了。
6: 所以您作为童江南的学生也受到了牵连。
0: 现在实验室都被查封了，

0: 老师、童生都被控制起来了。
1: 啊，您现在受到警察的限制，那咱们的计划？
0: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1: 张先生，您已经做通了童江南的工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船。之前都是党勋奇在联系，现在他死了，咱们只能通过林诗曼找到船了。
0: 林诗曼？
1: 对，林诗曼之前答应过我，他可以从庄老大那里帮咱们租到船。
0: 好。
2: 哎，站住，谁啊？
3: 两位警官，我是童教授的学生。
2: 哦，学生，
4: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我的老师。
2: 好，我劝你啊，还是别进去了，免得受牵连。
3: 老师他怎么了？
2: 没事，就是因为一份什么破资料的事儿。
4: 哎哎哎，你废什么话？他愿意进就让他进。
2: 哎，进进去吧，
4: 进去吧，进去吧。
3: 谢谢。
4: 你也是，多什么嘴？
2: 哎呀，我这不是好心吗？
4: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阅兵。
1: 你们怎么还能失手呢？你们失手了，是我跟我的兄弟倒霉。
2: 我怀疑货仓里面的人有共产党的卧底，这个人隐藏得很深。
3: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4: 有一个叫阿辉的人，你知道吗？
5: 知道。
4: 他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劝你啊，还是别进去了，免得受牵连。
1: 老师他怎么了？
0: 没事，就是因为一份什么破资料的事儿。
2: 哎，你废什么话，他愿意进就让他进。
0: 进去吧。
2: 进去吧。
1: 谢谢。
2: 你也是多什么嘴。哎呀，
0: 我这不是好心吗？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苏醒，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进来说吧。

0: 警察为什么会软禁你们？今天港督秘书来检查实验进度，得知了备份资料的事。港督还下令查封了实验室，把我们都给软禁起来了。
1: 又是因为实验资料？那老师怎么说？他向
0: 港督承认实验已经做完了，但是实验结果是不会交给港英政府的。
1: 除了你和老师之外，其他的实验人员他们是怎么处置的？
0: 别人还好，就是少木他。张少木也被软禁进来了，
1: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
0: 苏醒，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没有少木，咱们怎么离开香港？
2: 咱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英国人的监视之下呀！你说什么？张少木在帮老师找船？嗯。老四，看看吧。
3: 林小姐。 原来你在这儿啊！
4: 您找我？
3: 不是我，是张先生。
5: 既然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谈，我和兄弟们出去一趟。
4: 说，
5: 兄弟们
4: 啊，走。

0: 啊，我去方便一下，哥几个抽根烟，等我一下。
1: 彪哥，我也去。你小子，快快快！来，拿。
2: 张先生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1: 林小姐，你还记得上次答应我找船的事情吗？
3: 你的意思是，现在要用船？
1: 张先生让我通知你，务必要在三天之内找到船。
3: 三天之内，张先生这么着急用船吗？这个不是你应该问的，你只负责找船。好，我只能找庄老大。但是我想你们知道庄老大跟党组长之间的矛盾。如果庄老大就此提出特别苛刻的要求，你们想我怎么办？
1: 林小姐，我相信你有办法，这还用我教你吗？

0: 来来来，继续继续。
1: 好，
0: 哎，
1: 来来来，继续。
0: 喜欢。
2: 林小姐，这阿辉来找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哼，
3: 那个混蛋让我现在去找船。
2: 这不为难你呢吗？现如今去哪儿给他找船去？
4: 啊，六块钱。
3: 我必须得去，要不然的话，我们都得死。
1: 你的晚上。
2: 走。啊，
5: 石子。
6: 大龙哥，
7: 大龙龙嘞，
6: 人还在吗？在那边。太好了，走。
8: 这个菜收摊了，便宜了。
7: 大成，
5: 石子，
9: 工艺品，
10: 银币。

0: 大龙哥，他们好像跑了。
1: 这两个人不好对付，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2: 老周，哎，苏醒，情况怎么样？
3: 阿生备份实验资料的事情被港督发现了。
2: 啊，看来那些警察是港督派去的。
3: 他们不仅仅软禁了老师，还查封了实验室，没留下任何余地。
2: 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和民主吗？
3: 在利益面前，英国人从来都不会手软。不过，他们这么做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2: 什么忙？
3: 现在除了老师以外，还有一个人也被软禁了。
2: 张少木。
3: 对。
2: 太好了，苏醒啊，这证明我们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
3: 至少啊，现在老师和阿生是安全的。
2: 是啊。
1: 周叔，苏醒。
3: 怎么了，大龙？
1: 你刚走，阿彪就来消息了。
2: 哎，行动失败了。
1: 这个人一看就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在交手的时候被他给逃了。
3: 如果阿辉逃走了的话，我担心阿彪可能会有危险。
1: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要不咱们赶紧通知阿彪，让他暂时避一避。
4: 张先生，林世曼已经答应了帮咱们向庄老大租船。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4: 昨天我从货舱里出来的时候被共党伏击了。
1: 他们怎么知道你的行踪？
4: 不清楚。我怀疑货舱里面的人有共产党的卧底。
1: 谁？
4: 不知道。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得调查。
1: 好。这段事情交给你。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5: 是。
6: 哎呀，亲爱的林小姐。
7: 哎呦，庄爷。
6: 好久不到夜总会去了，也听不到你的优美歌声了。
7: 庄爷，你要是想听我唱歌，招呼一声就行了，哪用得着去半岛那种地方啊。我呀，单独来您家里唱给您听。
6: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清楚你的身份了，哪敢单独的听你唱歌呀。
7: 庄爷又说笑了，不是，咱们是朋友，那朋友之间喝喝酒唱唱歌的。哎，
6: 林小姐，请坐请坐啊。哎呀，今天到府上来这是有何公干呢？
7: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这党组长死了，上面把找船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找您来帮帮忙了。
6: 哦，找我租船呢？哎呀，你要是昨天来的话，我肯定可以租给你。不过今天……
7: 今天也不晚呀。
6: 今天我一艘船都没有啊。
7: 庄爷，您是不是因为党组长的缘故不肯租船给我呀？
6: 没有。
7: 党组长死了，你们之间的矛盾也该烟消云散了呀。
6: 可是他还欠我一笔钱呢。
7: 那笔钱我替他还。
6: 好，林小姐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呐。
7: 那您是答应租给我船了？
6: 那是当然了。林小姐，你什么时候用船？
7: 三天之内。
6: 三天之内？哎呀，不行啊，我 我现在只有一艘船，我后天有一艘船要运一些货物到中东地区。这么着吧，三天之后我给你备另一艘船啊。
7: 不行呀，庄爷，我三天之内必须用船。
6: 哎呀，三天之内必须用那可不行了，我们做生意的人诚信是第一位的。
7: 庄爷，我知道您是有诚信的生意人，可是那做生意是不是也讲究交情啊？
6: 哎，是是是，
7: 就咱俩这交情那么深，您就帮帮我把船租给我。
6: 好吧，林小姐，那我就答应你。
7: 好，
6: 可说好了，咱可就这一回啊。
7: 就这一次。
6: 林小姐，这个费用怎么定啊？
7: 您都为了我失信于别人了，那费用的事情我怎么会讨价还价呀？
6: 好，
7: 您说多少是多少。
6: 那就这么办，这批货物呢是20万，加上船和人工费用，还有党勋奇欠我的钱，一共给我80万，怎么样？林小姐，这我可是看在你的情面上给你80万呢，要是别人的话，120万我都不会租给他。
7: 庄爷，既然您那么爽快，我答应您。
6: 好，我一会儿通知他们把船给你空出来。
7: 好。庄爷，这个呢是我给您的定金，三天之后呢有一个叫张少木的人，他会把剩下的钱过来都交给你。
6: 嗯，张少木。
5: 怎么样，阿辉抓到了吗？
8: 行动失败了。
9: 这么周密你们怎么还能失手呢？
5: 知道吗，
9: 你们失手了是我跟我的兄弟倒霉。
8: 哎，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狡猾，虽然大龙亲自带队，可惜还是让他跑了。
9: 那下一步怎么办？
8: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阿辉是从仓库出去之后遇见我们的，所以他首先要怀疑的人肯定是你。之前安排你的行动不得不终止一下，我不希望你冒任何危险。
9: 什么？不干了？
8: 对，
9: 我现在深陷泥潭，并且还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我留在香港为什么？从你来说，我是想协助你早日完成任务，于我而言是想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你怎么能不干呢？并且我还从林诗曼那得到一个消息，罗冠英、党勋奇、阿辉他们三个人都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8: 什么任务？
9: 这个任务叫蜜蜂计划，他们的目的就是假扮共产党人，骗取童江南的信任，骗他上船，把他带到台湾去。
8: 蜜蜂计划，
9: 你知道吗？你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人只不过是棋盘当中的棋子而已，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一个叫蜂王的人。
8: 阿彪，你的消息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有绝对不要擅自行动，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危险。
10: 怎么那么晦气，
11: 怎么样啊？
10: 都输给你了，
11: 就是没想到你。
10: 哎，再来再
11: 来，
10: 哎，
11: 来来来，
10: 都输你了。
11: 哎，
10: 我就不信了，
11: 干什么呢？快快快，来来来，
12: 再会就赢了。
11: 快，我告诉你啊，今天我点子兴，你们俩就等着被通杀吧。
10: 谁输？
12: 嘿，
11: 你又不是没输，赶紧的，快点吧。
13: 行了行了，别玩了。
11: 哎，辉哥，
13: 阿彪呢？
11: 哦，彪哥出去了。
13: 他干什么去了？
11: 不知道，彪哥的事我们不敢过问。
13: 昨天你们出去以后都干什么了？
11: 就在门口抽烟。
13: 中间有没有人离开？
11: 我和彪哥出去方便了下。
13: 在哪儿？
11: 就在路边。他们全都看见了。
5: 怎么了？
13: 你干什么去了？
5: 我去我姐姐坟上看了看。发生什么事儿了？
13: 这个据点，共产党知道吗？
9: 不可能，共党要是知道的话，早来抓我们了。
13: 昨天我出去以后，被共党伏击了。
9: 共党？嘿，他们怎么知道你要来这儿啊？
13: 我还想问你们呢。
9: 你一定是被共党来的时候给盯梢了吧？
13: 胡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
9: 这奇怪了。
13: 阿彪，我看是你们中间出了叛徒吧。
9: 哎，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中间要是有叛徒的话，那共党早来了。
5: 哎，不好，你暴露了身份，被共党给盯上了，我们也不安全了呀。
9: 你得赶紧给我们找新的落脚点呀，要不然的话，共党哪天来了，我们都完蛋了。
13: 先别着急，我们是在半路上被伏击的，他们没有发现这里。

0: 你敢怀疑我？哪敢呢？这不都是为了兄弟们着想吗？别让我查出来你们中间出了叛徒，要不然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
1: 明白。

0: 是，这个阿辉啊，根本不把咱们当人看，说不定哪天就把咱们给当炮灰了。自打党组长死之后，也就剩下咱们几个过命的兄弟了，咱们才是一家人，以后得团结，千万不能互相猜疑，明白吗？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见我？
1: 警官，人真的不是我杀的。我问你姓名，
0: 苏醒。
1: 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0: 我从内地来香港做生意，根本就不认识他。
1: 做生意？

0: 那你一个生意人，见到有人死在你面前，你也不害怕？你胆子可够大的。
1: 杜芳同志，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说，半岛夜总会的林诗曼，你应该很熟悉吧？
2: 你想争取他？
1: 对，我听阿彪说，这个林诗曼与党寻奇的关系匪浅，党寻奇死后，阿辉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我想找他试试。
2: 你有把握吗？
1: 试试就知道了。
2: 好，我帮你约他。
3: 怎么样，庄老大答应了吗？
4: 答应了，但是他把价格提到了80万。
3: 80万？这个混蛋，他还真敢要。
4: 现在全香港只有他可以给我们提供船，价格多少还不是他随便交。哦，对了，凤凰上次给我的活动经费我已经全部都用完了，那这次的费用，
3: 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张先生会跟凤凰汇报的。庄老大那边你盯紧点。
4: 跟凤凰汇报？张少牧不是凤凰？

0: 向蔡探长汇报去。
1: 哎哎哎，汇报什么呀？他爸爸跟我们港督熟着呢。再说了，蔡探长说了，让我们紧盯同江南，其他人爱谁进谁进，只要同江南不出来，跟我们没多大关系。
0: 哦，
1: 喝茶喝茶。
0: 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找童教授，有重要的事情。
2: 进来吧。
1: 看着吧。
2: 也不知道少木怎么样。
4: 是我们连累了他呀。
2: 表哥，你有一个学生来找你。
3: 童教授，陈雪薇，你怎么来了？童教授，少木让我给您带句话，您托他买的药已经快到了。虽然他现在不自由，但是药的事情没有问题。
4: 谢谢你了，雪薇。
3: 希望以后你们的事情不要再连累少木了。
2: 小姑娘，童教授可是你的老师，有这么跟老师说话的吗？
4: 雨蓉，
3: 如果不是你们，少木也不可能杀人，他又怎么可能会被警察软禁呢？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
4: 雪薇，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牵连了少木。你回去以后跟少木说，就说我们对他表示真诚的歉意。

0: 话已经带到了，你可以走了吗？
1: 好，童教授，我先走了。
2: 好。
0: 爸，少木说的药是不是就是那位船长啊？
2: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都被软禁了，门都出不去，怎么离开香港啊？
2: 再想办法。
3: 李探长，这光天化日的。
2: 得罪人了？
3: 没有啊。
2: 那个人为什么跟着你啊？
3: 我不知道
4: 啊。哎呀，林小姐，几天不见你跟我外道起来了，你瞒着我干嘛呀？
3: 那要是真有人跟踪我，你不去抓那个人，反倒审问起我来了呀。
2: 我跟你说啊，下午2点，半岛咖啡厅，不见不散。什么事儿？
5: 辉哥，
6: 怎么样？
5: 跟丢了？
6: 跟丢了？你被他发现了？
5: 他被一个人拽走了，我追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
6: 看清楚那个人是谁了吗？
5: 好像是
6: 李文博。李文博，
7: 表哥，蔡探长来了。

0: 滕教授，改变主意了吗？您说您这是何苦呢？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当，非得跟英国人作对，实验室被查封了不说，连工作都丢了。
1: 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0: 还有你，滕小姐，张少穆为你杀了党勋旗，怎么说都是你的恩人。
2: 处长，
0: 现在要我们盯着张少穆，你这不是连累人家了吗？
3: 蔡探长，你在我们家门口站岗，那是你的职责。
4: 以后未经允许，你不要到我的房间里来。
0: 滕教授啊，我进来是为了告诉您一件事。我劝您还是早点把实验资料给交出来，免得自己难堪。
5: 蔡警官，问你一个问题。
0: 您说。
5: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0: 我怎么就不是中国人了？
5: 整天把英国人的话挂在嘴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嘿，我
1: 真像英国人的一条狗。
0: 你，
3: 他说的有错吗？
0: 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不过咱们走着瞧。
1: 会去为难少穆啊，
3: 阿生啊，你要联系雪薇，告诉少穆，现在情况越来越紧急了，我们必须赶紧离开香港。
1: 好，我这就去。
6: 张先生，庄老大已经答应租给咱们船了，但是他开价要80万。
7: 80万，80万够他买2条船了。这个混蛋，怎么不去抢啊？
6: 张先生，现在怎么办？
7: 我会想办法的。
6: 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汇报。林诗曼和李文博见面了。
7: 李文博。什么时候？
6: 就在刚刚，跟踪林诗曼的兄弟回来汇报的消息。
7: 阿辉，这个时候咱们谁也不要相信。既然林诗曼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还是那句话，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
6: 我明白了。
1: 先生，您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8: 林诗曼，林小姐是吧？
1: 您认识我？
8: 半岛夜总会的红歌星，谁不认识？
1: 那先生您是？
8: 你可能没见过我，但是我的名字想必你已经很熟悉了，我叫苏行。
1: 李文博也是你们的人？
8: 你太高估他了，他不过是一个我用钱收买的香港警察而已。
1: 那苏先生来找我是有什么目的？
8: 林小姐现在在香港的处境不太好过吧？
1: 如果苏先生你是想让我出卖自己人，对不起，不可能。
8: 自己人？你确定他们也把你当成自己人吗？ 我们现在在内地已经取得了全面的优势，国民党江河日下，倒台那是迟早的事情。林小姐就没有想过要离开国民党吗？
1: 离开？你以为保密局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保密局想杀一个人，易如反掌。
8: 如果林小姐想走，我可以帮你。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你安全地离开香港。
1: 合作？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们共产党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不除掉我，还愿意帮我？
8: 因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到迫不得已，我不想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1: 可惜我们的人从来都不这么想。
8: 林小姐，其实你早就应该看清保密局的真面目，无论是你、党寻奇还是罗冠英，都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枚棋子，一旦没有利用价值，随时可以抛弃。
1: 苏先生，如果我们合作，我有一个条件。
8: 什么条件？
1: 帮我除掉张少穆。
8: 为什么？
1: 因为党勋奇是我男人，我跟张少穆是私人恩怨。
8: 我们也一直想要抓住张少穆的把柄，证明他是国民党，可惜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林小姐可否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1: 只要苏先生信守承诺，我一定合作。
8: 这个你大可放心，如果你弃暗投明，我们随时欢迎。
1: 好，你想知道什么？
8: 有一个叫阿辉的人，你知道吗？
1: 知道。
8: 他现在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可以告诉你。
8: 什么消息？
1: 张少穆不是蜂王，真正的蜂王另有其人。
2: 处长先生，童家妇女。
9: 说，
2: 童家妇女好像和那个张少穆都已经串通好了，口径都是一致的，实在是查不出什么有效的线索。
10: 如果好查的话，还用得着你吗？
2: 我
10: 要的是结果，你查得出来吗？
2: 对不起，
11: 处长，
2: 是我无能，我实在是没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10: 你知道，我把李探长撤职，扶你上来，我需要的是线索。
2: 是，
10: 不需要你说对不起。
2: 是，是。
11: 处长，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去查清这个案子。
10: 我也不要听到尽力，是必须要查清案子，给我结果。
11: 处长，我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0: 你说，
2: 前段时间张少穆不是杀人了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入手，来做文章，给童江南压力，逼他交出他的实验数据。
10: 然后呢？
2: 你想啊，这个案子还关系到童江南的女儿童生，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案子不放，那就等于给童江南压力。
10: 好，这个提议不错，去做吧。
2: 是，
11: 处长。
8: 我希望林小姐能够好好考虑一下我刚才的建议。
1: 我生是保密局的人，死也只能是保密局的鬼了。
9: 想呢。
1: 还是要谢谢苏先生。
8: 好吧，李小姐多保重。
1: 放心吧，张少木暂时还不会对我动手。我走了。

林小姐，林小姐，林小姐。

0: 张警官。
1: 听说是个歌女，
2: 这死者什么身份？
0: 是半岛夜总会的林小姐。
2: 林小姐，
3: 我还听过她唱歌呢。
4: 歌是谋财害命吗？
5: 我看她也演
6: 出啊。
7: 真也不知道是得罪谁了。
8: 林诗曼死了。
2: 死了？
8: 我和林诗曼从咖啡厅出来之后，有人开枪杀了他。
2: 这明显就是杀人灭口。
9: 他们发现你和林诗曼见面，担心他出卖组织，所以才杀了他。
2: 这帮人太狠毒了。哎呀，这林诗曼一死，想要揭穿张少木的身份就麻烦了。
8: 综合阿彪和林诗曼提供的信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敌人这次的行动计划代号蜜蜂计划，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老师的影响力把在港的民主人士骗离香港。他们这次行动计划的指挥者代号为蜂王。
2: 那张少木会不会就是这个蜂王？
8: 不，林诗曼很确定地告诉我，张少木并不是蜂王。
9: 那蜂王是谁？
8: 林诗曼也不知道，不过他说上峰又交给他一个新的行动计划，让他向庄老大租船。
2: 看来现在唯一的突破口是庄老大。
0: 张医生，林诗曼已经死了。
10: 我就知道林诗曼会去给党寻起报仇，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0: 我不知道他跟苏行泄露了多少咱们的秘密啊。
10: 他知道的不多，无非就是咱俩的身份。苏行早就知道我是国民党，至于你，他们根本找不到。

0: 前几天林诗曼是不是来找您租过船？
1: 对啊。我希望庄爷您不要把船租给他。庄老大已经在这个位置坐得太久了，他已经不适合再做老大了。
2: 你竟敢跟国民党的人勾结在一起，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死！
3: 庄爷，我是为了兄弟们，你的命啊，我就收下了。
1: 你敢？

0: 阿彪，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帮什么忙？
0: 张少木要向庄老大租船，我希望你能够出面。
1: 你们怎么不想一想？庄老大和党勋奇那是仇人，我以前又是党勋奇的人，你们让我去，这不坑我呢吗？
0: 你放心，我和大龙会和你一起去的。
2: 处长先生，
3: 死者名为林诗曼，原是半岛夜总会的歌女。
2: 处长先生，处长，
4: 没事，你继续。
3: 死者名为林诗曼，原是半岛夜总会的歌女，但是后来就没去半岛夜总会唱歌了。这具体原因不太清楚。
5: 这是一起谋杀案，在你的地盘上发生，你要负责。
3: 这
5: 我可以让你升职，也可以让你降职，可以让你进来，也可以让你滚蛋。
3: 是，我知道。
5: 香港市民需要安全，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明白吗？
3: 这我明白。
5: 你不要让我失望。
3: 是，我一定
2: 不辜负处长的期望。
5: 去调查。
3: 那我先去查案了。
5: 去，快去。
1: 你想让我做什么？
0: 我希望你能够把保密局一贯的手段说给庄老大听。
1: 能信吗他？
0: 你只要把党勋奇当初打算如何对待庄老大的事情讲出来，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马上，咱们先去和大龙会合。
1: 行吧。啊！林诗曼死了？
6: 是，在街上被人开枪打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6: 我不清楚。
1: 哎呀，这个事蹊跷啊！
6: 我也觉得。
1: 这个，
7: 庄爷，门外有个叫张少木的人要见你。
1: 张少木？
7: 对。
1: 你在这儿别走，叫他进来。
7: 是。

0: 请。
1: 张先生，坐坐坐。张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啊？
0: 租船。
1: 租船？可是不知道张先生是做哪行的呀？
0: 这个不重要，我来啊，就是想确认。

0: 一下林小姐跟您租的那条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林小姐，请问张先生跟林小姐什么关系？
0: 朋友。
1: 朋友，我听说林小姐昨天被害了，
0: 所以我亲自过来租船。
1: 好。哎，这个林小姐跟您说清楚没有？我这个租船的价格。
0: 您的规矩我都懂，这是定金。
1: 我说张先生啊，这些可不够啊。
0: 庄老板，在船离开码头之前，我会把剩下的如数送来。
1: 张先生，在我这里租船有个规矩，要想租船必须是全款。
0: 庄老板，您在香港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手下还有这么多兄弟，难不成你还担心我赖账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我跟林小姐是好朋友，所以才租船给她。要是别人的话，花多少钱也买不动我的东西。
0: 庄老板，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吗？
1: 面子，面子让党勋旗丢光了，你找他要去？
0: 他是他，我是我，
1: 在我眼里都一样。
0: 行，那还请庄老板把船留好了，我会再来的。
1: 一言为定。阿强，送送客人。
2: 张先生，请。
1: 拿着。

0: 张先生，怎么样？庄老大反悔了？
1: 这个混蛋现在就要钱，还要全款，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
0: 没有船，童江南他们就算相信你也走不了啊。
1: 船必须要到手。
0: 您还有其他办法？
1: 庄老大已经在这个位置坐得太久了，他已经不适合再做老大了。
2: 庄老大，最近可好啊？
3: 阿彪，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庄老大，我找你没事，是这二位找你。
3: 哦，这二位兄弟尊姓大名啊？
4: 久仰庄爷大名，在下苏醒。
3: 你是苏醒？你偷了我的字画，还敢到我的家里来？你胆子不小啊你！
4: 庄爷先别动怒，今天我来是因为有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3: 什么事？说。
4: 其一，上回大龙为了救我，迫不得已才从您这儿把画偷走。今天我来，就是将这幅字画给您送过来。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党勋奇被杀的情况。
1: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0: 那是李文博结的案，不是我结的。
1: 你想了解什么？
0: 你杀党勋奇的目的是什么？
1: 保护童小姐。
0: 可是据我所知，党勋奇是国民党的精英，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员。

0: 庭你自己没办法杀掉他。
1: 这个问题你们警方已经问了我很多次了。
2: 苏醒，我念你是条汉子，我佩服你。
3: 第二件事关系到庄爷您的性命。
2: 什么？关系到我的性命？有话直说。
3: 前几天林诗曼是不是来找您租过船？
2: 对啊。
3: 我希望庄爷您不要把船租给他。
2: 哼，为什么呀？一条船真金白银80万，你说不租就不租了。
3: 庄爷恐怕还不知道林诗曼背后是什么人吧？
2: 背后什么人呢？
3: 保密局的张少木。哎，
0: 看来张先生是不打算跟我们好好合作了。
4: 没错。
0: 好，那我就自己查。

0: 如果庄爷把船借给张少牧，非但得不到那80万，就连您自己的性命也未必能保。
1: 哼，你说张少牧要杀我，你有什么证据？
2: 庄老大，党寻奇和林诗曼之前找你租过船，因为你当时开的价码太高，他们根本没有这笔钱，所以就想等船开到公海之上再把你给杀了。
1: 你怎么知道？
2: 当然是负责干掉你的人亲口跟我说的。
1: 哎，我说阿彪，你是党寻奇的人呢，你怎么跟他搅到一起了？
2: 党寻奇杀了我的亲人，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0: 几天前庄爷和林老板的那次药品交易，党寻奇计划对你们实施下监，如果不是我暗中提醒，恐怕庄爷现在的损失一定不小。
3: 老大，
1: 嗯，
3: 有人送来封信。
1: 谁送的？
3: 没看见。

0: 党勋旗是党勋旗，张少穆是张少穆，
1: 可他们都是保密局的人，您就不怕张少穆和党勋旗一样？
0: 不要说了，今天你们提供的信息我无从印证真假，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人就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里赚钱。
2: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们说的话呢？我们这是好心好意的过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是为了救你。
0: 行了，好了，苏醒，今天你把这个字画还给我，我念你是条汉子，我佩服你。
1: 我希望您能仔细斟酌一下我跟您说的话。
0: 谢谢了，
1: 告辞。
0: 走了。
3: 老板，
4: 哎，
3: 再来屉包子。
4: 好嘞。
3: 好，
4: 你慢用，二位啊。
3: 谢谢啊。
4: 不用谢。
5: 博哥，你都吃完一屉包子了，你就告诉我该怎么查吧。
3: 于世曼的真实身份你知道吗？
5: 半岛舞厅的歌女啊。
6: 你连她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你查什么呀？
5: 那她真实身份是什么呀？
6: 跟党勋旗一样，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
5: 就他还特工，整天抛头露面的。
6: 那我还天天抛头露面呢，我把探长俩字刻脑门子上了。啊，
5: 博哥，戒指，戒指。
6: 党勋旗和林世曼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党勋旗是张绍穆杀的，你说，林世曼找不着张绍穆报仇？
5: 那林世曼和党勋旗是什么关系？
6: 男人和女人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啊？
5: 博哥，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应该查谁啊？
6: 我刚才告诉你几个人？
5: 三个人。
6: 三个。

0: 人里边两个都死了，你说我让你去查谁去？
1: 张少木。
0: 哎，阿杰啊，要我说你啊，去休个假去。哎，我是挺看好你，你是个好苗子。可你说你跟老蔡这几天，你脑子怎么变得这么锈的了？你说，哎，
1: 我知道我最近脑子真的是锈的。
2: 多哥，但是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
3: 老蔡去找过佟江南和张少木。
0: 他去干嘛？
2: 查党训旗的案子。多哥，他为什么去查党训旗的案子呀？
0: 哎，老蔡，查党训旗的案子是假的，英国人想让佟教授赶紧把实验结果交出来，那才是真的。老蔡有那胆子吗？他就是樱花手里的一杆枪。
2: 哦，我明白了。
0: 啊，你就会认。但是阿杰，你记住，以后老蔡不管是查党训旗的案子，还是林诗曼的案子，只要有风吹草动，你都得告诉我。好。
4: 哎，
0: 你说你什么都没查出来，什么都是我告诉你的，你还好意思吃包子？
4: 不是我，
0: 哎呀，像你这么心大的人真是少见。
4: 哎，对了，
0: 这顿饭你结账。
5: 老板，结账。

0: 东方同志，
1: 苏醒同志，
2: 林世满也死了。他告诉我张少木不是蜂王。
3: 那这么说，这一切的真正幕后黑手还是没有出现的，是吧？
2: 看来幕后的这个操纵者不简单啊。
3: 张少木应该怀疑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张少木一定急于把童教授送出去。
2: 是的，目前首先要确保童教授的安全。
3: 那我们就放长线钓大鱼，等着他们的行动，最终找出幕后的蜂王。
2: 好，注意安全。
4: 报告。
5: 先生，你的面慢用啊。
6: 三哥，火气不小吗？
7: 你谁呀？
6: 你的贵人。
7: 贵人？赶紧给我滚，不然我让你在这跪下。
6: 我这儿有个机会，不知道强哥要不要。
7: 你给我机会？
6: 一个成为码头老大的机会。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去别的地方谈。
7: 你到底什么人？
6: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如果强哥有做大事的胆量，就跟我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
2: 阿彪说了党宣集之前打算如何刺杀庄老大的事情，
1: 现在庄老大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8: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同志盯紧庄老大的寓所，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咱们马上可以做出应对。

0: 我找你来呀，不是让你去帮我说服庄老大。强哥，你跟庄老大多少年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据我所知，上次党勋企突袭庄老大的时候，你们明明已经胜利了，可他为什么还要责骂你？他要杀鸡儆猴，拿你立威呢？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跟庄老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忠心的。
1: 庄老大手下有一半的地盘都是你打下来的，但是你看你现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打手嘛。
0: 张守木，你给我有话直说，有屁就放。我说过了，我就是要一条船而已。我说了，这事儿只有我们老大说了。
2: 如果你是老大呢？周书记，哎，
3: 阿亮，有什么情况吗？
2: 臭口强和阿辉见面了，他们到了一个茶社，我跟不进去，所以就回来了。臭口强和阿辉见面了，
3: 对，
2: 会不会是庄老大派臭口强和阿辉接触的？
4: 这不太可能，臭口强和阿辉见面应该是有意避开庄老大的。好，我知道了。阿亮，你继续监视。
3: 好。
4: 根据刚才阿亮汇报的情况，再加上你们去找过庄老大，跟他讲过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3: 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派人去和国民党接触啊！
5: 或者说，国民党特务避开庄老大，想直接联系臭口强，让他帮忙找船。
6: 现在庄老大已经拒绝了张少木，即便张少木找到了臭口强，也无济于事。
4: 那么，会不会是张少木想要利用臭口强，杀害庄老大？
7: 那更不可能。
5: 臭口强和庄老大是多年的兄弟啊，就凭张少木几句话，臭口强不可能会背叛庄老大的。
3: 不管怎么说，现在既然张少木已经找上臭口强了，如果是老周说的那种情况，
7: 嗯，
3: 那现在的庄老大就很危险了。臭口强也并不是没有可能背着庄老大给张少木提供船只。
8: 万一张少木有了船，那情况就脱离咱们的掌控了。张少木，别在这胡说八道！再给我多说一句，我崩了你！
9: 臭口强，别给脸不要脸啊！
8: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啊？臭口强，我告诉你，我们是在帮你，别不知好歹。不跟我们合作，你动再多的心思。 也当不了老大，用不着你们帮，滚蛋！臭口强，如果是动你小嫂子的心思呢？强哥，和嫂子玩的感觉还不错吧？
3: 你是在威胁我？
8: 我不是在威胁，我是在救你。

0: 翔哥，别动，进去走。
1: 周书记，庄老大出事了。他怎么了？
2: 我看见车库墙带着几个人去找他，进门的时候把保镖控制了，估计啊是来者不善。
1: 进去多久了？
2: 刚进去。
1: 好，我知道了。
2: 在哪儿？
1: 庄老大的寓所。
2: 大龙，通知同志们马上行动。

0: 老大，睡得可好啊？
1: 阿全呢？
0: 门口那条狗啊，我已经让它休息了。
1: 阿强，你坐这儿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就想和你聊聊。
1: 跟我聊聊？你有这个资格坐这儿吗？
0: 没错，你是龙头老大，我只是你的马仔。不过呀，这下人坐久了总有腻味的时候。
1: 怎么，你想造反呢？
0: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是觉得呀，咱这个码头该换换主人了。
1: 当初要不是我救了你，你早被人家扔到海里喂王八了。现在你吃香的喝辣的，居然敢忘恩负义。
0: 哼，没错，你是救了我，不过这些年我出生入死，这笔账早就还清了。
2: 怎么样，阿亮，目前还没出来。

0: 你也不想想，这么些年来，你有这么大的势力，坐拥大大小小十几个码头，是谁的功劳？是我的功劳。怎么，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当初我们一起闯码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没有一句怨言。可现在呢，你把我当成一条狗，我呸！
1: 狗对主人是忠心耿耿，你呢？这么多年，我的船费、龟费，你抽了多少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我那是为了分给兄弟们，所以他们才能跟着我。

0: 你说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老子自己。哼，是不是跟张少木勾结在一起了？
1: 是他又怎么样？你不识时务，非要跟国民党作对，我可不想当你的陪绑。好啊，你竟敢跟国民党的人勾结在一起，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庄爷，我是为了兄弟们。
2: 你的命啊，我就收下了。你敢？时间差不多了。嗯，不出意外的话，姓庄的已经死了。
3: 那个臭口桥呢？不过是个没用的东西。只要咱们离开香港，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庄爷，这晚上。
0: 也没见您火气这么大呀！臭女人，原来你能勾结在一起。你也别怪我，强哥明明是条龙，可是你却把他当条狗。下辈子眼睛擦亮一点。是啊。 我是瞎了眼了，我即便做了鬼，也不会饶过你们。
3: 好啊，那我现在就送你去做鬼。

0: 是你们？
1: 傻了吧？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张少木跟臭口强他们要合伙杀你，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你现在就没命了。
0: 兄弟，谢谢，谢谢救命之恩。
2: 庄老板不必言谢，你没事就好。我早就提醒过你，这帮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真是没想到啊，自己人里出了内奸，这个畜生真是该死。
2: 出了这样的事情，庄老板有什么打算？
0: 还有什么打算？这些人到我家里来杀我了，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召集弟兄们，就是把香港翻个个儿。你要找到这个姓张的，我饶不了他。
2: 可是庄老板，你知不知道，张少木他们是在暗处，您是在明处。如果你这么干的话，非但不一定能报得了仇，而且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
0: 顾不了那么些了，必须找到这个姓张的。
3: 我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帮您报仇，又能帮我完成任务，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
0: 兄弟，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庄老板爽快。张少木什么时候用船？
0: 他说三天之内。
2: 好，那您就把船给他用。
0: 什么？给他用？

0: 今天我们去了庄老大家里，
1: 那就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张少牧有行动。
0: 是的，张少牧挑拨庄老大和他手下的关系，并让阿强杀了庄老大。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救了他。
1: 看来这个张少牧现在很着急，他找庄老大要船肯定不顺利。
0: 是的，不过我让庄老大答应租船给他。
1: 那就将计就计，张少牧接下来的行动都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我们只需要保护好老师，等着他们自己露出尾巴，真正的蜂王就快要出现了。
1: 那我们必须加大监视力度，防止张少牧有行动。有消息我通知你。

0: 张先生，陈雪薇怎么办？您要带她走吗？
1: 你认为我喜欢陈雪薇？

0: 不过，他坏了咱们的计划呢。一个女人而已，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工具。如果她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下场只有一个。
1: 张小莫，雪薇，混蛋！哎哎，张先生，您不能出去，难道认不出来那是陈小姐吗？给我让开！
2: 职责所在，您不能离开这里。
3: 警察没有发现你吧？没有。你看什么？感觉好久没见你了。实验室被查封了，我们见一面还真是不容易。
4: 还被警察软禁着吧？这么说，你们也很久没见过他了。是啊，
3: 少木都是通过陈雪薇向我们传递找船的消息。
4: 阿生，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问不当问。你说。
3: 少木是不是已经找到船了，打算带老师离开香港？有人看见少木去找码头的黑帮老大租船，但是对方的要价太高，没谈成。你是不是搞错了？少木说他有一个做远洋生意的朋友。
4: 要在香港停留一天，我们要趁着货船停留的这一天离开香港。这么看来，少木并没有对你们说实话。
3: 苏醒，我知道你对少木有误解，但是少木替我给妈妈报了仇，就凭这一件事，我也愿意相信他。好，不说了。
4: 今天打算吃点什么？

0: 哎，小姐，你干什么？
1: 我找童教授。
0: 你是童教授什么人？
1: 我是童教授的学生。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1: 雪薇怎么来了？我找童教授有重要的事情，你快让开。哎，
2: 上面有命令，不管是谁都不能进去。
1: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2: 你还是赶紧离开
1: 吧。你快让开。
2: 请你配合。
1: 事情耽误了，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0: 小心。
3: 快，
1: 这边，雪薇，雪薇，张少木，他是国民党特务。
0: 雪薇，
1: 雪薇，雪薇，雪薇，
4: 怎么了？他是怎么了？
0: 刚才。

0: 国民党的特务袭击了雪薇，雪薇，对不起，雪薇，
1: 我先送她去医院。
2: 站一站。
1: 雪薇死了吗？对不起，张先生，陈雪薇遇到了苏醒和童商，被他们救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冲着去杀了他？
1: 当时童家门口有警察，我没有机会啊。
2: 你知不知道，陈雪薇不死，我的身份就会暴露。童家妇女就会知道我是国民党。
1: 对不起，
2: 我以为你会被党训期强敌，结果你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1: 再给你一次机会，帮我去找到他，然后杀了他，好吗？是。阿生，为什么会这样？
0: 人死不能复生。

0: 师傅，你怎么停车了？
1: 下来，怎么干什么？为什么？放开我！进去。苏醒绑架了何教授，
2: 他是想拿何教授的性命来威胁我。这个混蛋！
3: 警察找到苏醒的下落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现在整个香港的警察都在调查抓捕苏醒。
3: 张少木骗了我们这么久，我们也该给他演一出好戏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雪薇的。

0: 我希望你们警方能够出面让医院封锁陈雪薇的死穴。
1: 为什么？
0: 陈雪薇一死，张少木将有恃无恐，

0: 果陈雪薇活着，赵成母的心恐怕就要悬起来了。
1: 所以咱们孤布一阵，让赵成母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0: 没错，
1: 好主意。
2: 处长，您找我。
3: 你知道今天在街上受伤的女孩子是谁？
2: 谁？
3: 马场陈先生的女儿。
2: 陈先生？
3: 陈先生是钢柱大人的朋友，他朋友的女儿受伤了，你要我怎么去向钢柱大人交代这件事？
0: 对不起，处长。
3: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把你从探员提到探长，让你受尊敬。可你当了探长以后，没有一件事情干得好，反而让事情越来越糟糕。
0: 对不起，处长。
3: 通江南的案子没进展，是不是？两次谋杀，不是一次，两次。你听着，我雇佣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众，不是让你来耀武扬威的。
0: 是，处长教训的是。
3: 你滚出去！
0: 处长，我还不是。

0: 干什么呢？你好，阿
1: Sir， 陈雪薇在里面吗？你是她什么人？我是陈雪薇的表哥，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我想先去看看她。陈小姐现在处于昏迷状态，除了她的主治医生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昏迷？哦，她多久能醒过来？具体我也不清楚。
2: 谢谢阿三。陈雪薇怎么样？她还在昏迷当中。那你把她杀了吗？
1: 病房门口有警察，我进不去啊。
2: 混蛋！
1: 对不起，张先生。
2: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一旦陈雪薇醒了，一切都完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3: 我得去试探一下铜墙的口风。如果他还相信我，咱们赶紧把他送走。如果他知道什么的话，那就把他做了。嗯，
4: 处长，
3: 李，你回来了，李文博，欢迎回来。
4: 好久不见了，见到你太高兴了，来拥抱一下。谢谢处长，好久不见了。看样子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愉快，气色很好。
1: 谢谢处长，谢谢。
3: 你准备回来吗？我需要你，我很忙，太忙了。
4: 您的意思是说我接着回重案组？
3: 当然了，你是李探长。
4: 啊，对，谢谢处长。不客气，但是，老蔡怎么办？
2: 老蔡，
4: 老蔡是老蔡，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你回来工作就行了。老蔡我可以安排他去别的地方，你不要在意，不用管他。老蔡这个人我了解，他心眼比较小，平常呢他就很嫉妒我，就爱在背后搞着这个搞着那个。如果他知道我把他撵回去了。
2: 你怎么又来了？坐坐坐。<笑>庄老板，船的事情，还希望您再考虑一下。嗯，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只要你把全款凑齐了，我随时备船。钱，
5: 我正在凑。
2: 哦，钱正在凑。
5: 那你凑齐了再说吧。庄老板，怎么还有话说呀？庄老板索要全款，无非就是因为党勋期之前干的那些好事，但他是他，我是我，你一概而论，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吧？张先生啊，我真的不是为难你啊，我跟国民党人合作。 吃的亏太多了，这次万一再有什么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我来负责。哼，话是这么说，可是到了地方，你不给钱，我怎么办？弟兄们怎么办？嗯，
2: 这样，如果庄老大实在不放心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说，除了我要送的人。 到时候我一个人上船，您亲自押船，或者多带几个兄弟跟着。
0: 如果到时候我食言的话，我这条命给您。好，是条汉子，我答应你。谢谢庄老板。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到时你万一不给钱的话，你可别怪我姓庄的。
1: 没问题。好，什么时候用船？3天之后，中午登船。好，
0: 老子我等你。谢谢庄老板。送客。
1: 那庄老板，告辞了。再见。
2: 你找谁？你好，
3: 童教授在吗？
2: 你是哪位？
3: 我是他的学生，我叫苏行。
2: 哦，你别请。

0: 自从你来到香港以后，老师一直在拒绝、为难你，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您也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迷惑，而且您还肩负着在港其他民主人士的安危。 所以，您那么做，我能够理解。
1: 张少慕如此的丧心病狂，这些年。

0: 他一直在我身边，我把他当成我的好学生、好助手，我甚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想问问他，良心何在？
1: 良心何在？老师，您千万不要冲动。张少母他现在已经不是您的学生，而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虽然您家门口现在有警察站岗，但是也未必能保证您的安全。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面对张少母？
1: 我已经和我们的同志联系过，陈雪薇的死讯。 暂时不会向外面透露，只说他重伤昏迷，正在休养。这样一来，张少木就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2: 你的意思是，
1: 张少木不知道陈雪薇有没有说出真相，也不知道警察会不会缉捕他。这样一来，他的活动就只能转为地下了。
3: 你是说，他现在只能偷偷的联系我们？
1: 张少木一定会来试探你们。如果你们不明真相，
4: 他一定会趁雪薇没醒，抓紧时间带你们离开香港。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张少木骗了我们这么久，我们也该给他演一出好戏了。
4: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要迷惑张少木，还有隐藏在他背后的蜂王。
4: 蜂王？
1: 之前一个特务向我交代，
4: 他们这次诱骗民主人士的计划叫做蜜蜂计划，真正的支持者叫做蜂王，所以张少木还有罗冠英都只是蜂王手下的一个棋子。那谁是蜂王呢？
1: 我怀疑这个人一直潜伏在您的身边，而且是和您关系极为亲近的一个人。
4: 什么意思？
1: 老师，您想，我回香港之后，头两次都是乔装打扮来您家和您见面。我就在想，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并且对我们的谈话内容了如指掌？而且，李如琛教授也是来您家和您商定离港计划之后遭到敌人的杀害。 炸弹爆炸那次，显然是敌人早就预谋好的，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您要从滑稽订餐，而且事先把炸弹放在了订餐的餐盒之中？
4: 玉蓉啊，今天来的人多，就不要太辛苦你了，还是去滑稽订餐吧。
1: 你的意思，凤凰是韩玉蓉。还有一件事情，我希望您能配合我一下。
4: 你说吧。
1: 现在港督安排了人在您家门口蹲守，您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当中，即便是我找到了船，
5: 也无法带你们离开香港，所以我去找港督大人。对，你让弟兄们把这个案子查得仔细一点啊！好，
6: 李探长，
7: 阿姐，有些时候破案的关键就在细节上，你只要注意一点，有的时候就能发现一些。
6: 老蔡。
7: 真是你啊！哎呀，老蔡呀，自打你调到沙田守文之后，你这脾气见长啊！你见我你都不打招呼了？
6: 不是，李探长，我就回来取点东西。
7: 这就是你不对了，那么远的路你自己跑过来干嘛呢？我让兄弟们给你……哦，对对对对对，就你那地儿旁边那片坟阴气太重，弟兄们都不敢去，说晚上怕做噩梦啊。
6: 没事，李探长，我阳气重，但那儿没事。
0: 看出来了，老蔡，要不然你现在火气这么大呢？啊？哎呀，不过老蔡，你穿这身在沙田那儿晒得够可以的啊，精瘦精瘦的，真精神。对了，那个我听阿杰说，
1: 你前阵子让他们帮你找什么猫啊、狗了什么的，是吧？哎，这回好了，
0: 老蔡，你旁边那坟圈子里边的野猫野狗可多了去了，都不用找。
2: 李探长，这以前是我不对，我心眼小，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后悔了？
2: 是，
1: 晚了。我这人记仇。
3: 其实老蔡这个人除了心眼小点以外，人还是不错的。
4: 港督大人，这是我们第二次研究得出的实验数据，请您过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可以请有关专家进一步的核实。
5: 这就是研究的最终成果？
4: 还不是，由于时间过于急促，还有极小的一部分没有完成，但是我可以保证一周之内一定完成。
5: 童教授，海大那边我来联系，重新开放实验室来完成。
4: 谢谢。
5: 但是我希望一周之内你能带着你最终的研究成果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4: 但是大人，我还有一个请求。
5: 什么？
4: 我家门口的那些警察昼夜站岗，是不是太辛苦了？
5: 没有问题，是我考虑不周，他们没有打扰到你的生活吧？既然这样，那就撤了吧。不过你也要注意安全。
4: 好，由于我忙着还要回去做实验，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再见。
5: 再见。

0: 你们还在吗？李探长，我一直守在这里，没见他出来过呀。
1: 没见他出来，人都跑了，你都不知道，废物！通知带组，全程突击张少木。
2: 是。
1: 另外，把同教室大门口老太太的给我换成自己的人。好。
3: 二三，什么事？
2: 童教授在家吗？
3: 你是？
2: 我是他的学生，我来看看他。
3: 他不在，你走吧。
2: 不在呀。那这样，我这儿有一封信，你能帮我转交一下吗？谢谢啊。

0: 先生，您喝茶。张先生，您有心事？
1: 我在担心撤离计划会发生意外。
0: 您在担心警察？
1: 警察我不担心，我担心苏醒。
0: 苏醒？
1: 对，
0: 他不可能会知道咱们撤离的时间和地点的。
1: 万一知道呢？
0: 那您的意思是，
1: 绑架民主人士，给撤离计划加一层保险？
0: 绑架？
1: 对。如果苏醒知道我们的时间和地点，他肯定会来阻拦，到时候就用民主人士的性命要挟他，带佟佳楠离开。
0: 如果苏醒不去救人呢？
1: 那就更好啊，我们直接骗民主人士和佟佳楠离开香港。
0: 张先生高明。
1: 但是还有一点。
0: 什么？
1: 如果佟佳楠知道民主人士被绑架了，他肯定会报警，一旦警方介入，我们可以解

0: 国人同意解封实验室的事儿了吗？
1: 谁是锋芒呢？我怀疑这个人一直潜伏在您的身边，而且是和您关系极为亲近的一个人。
0: 表哥，你倒是说话呀。
2: 嗯，他们同意了。
0: 这真是太好了。
2: 嗯，
0: 他们信任你的话，咱们登船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2: 是啊，
0: 这些天警察在门口守着，特务在暗中盯着，我这心里真是为你和阿生担心啊。
2: 哎，终于不要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我们就要回家了。
0: 我们终于要回去了，
2: 也不知道家里的人，这些亲戚朋友们，他们怎么样？这些年，想写一封家书都很难呢。
0: 等咱们安顿好了，我和阿生一起陪你回去看看。
2: 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想我当初去上海教书的时候，是老吴大哥亲自把我送到火车站，当时他还给了我几块大洋。这些情景我一直记着，忘不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我来香港之前还想要去看看他，可我到处找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听说他好像搬家了。
2: 你找过他们？搬家了？有一个孩子呢，
0: 好像也搬家了吧。
2: 啊，一起搬走了。算起来这个孩子应该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了。
0: 我听说他好像还娶了个外乡的媳妇，这要算起来他也比阿生小不了几岁吧。阿生的婚姻大事也该提上日程。
2: 阿生的事我们管不了了，由他自己来做决定吧。
0: 我觉得少牧就不错，有时间咱们还得撮合撮合。
2: 丽蓉，等回去之后我带着你和阿生，我们一起去看看老吴大哥。
0: 回去我就陪你去找。我先炒几个菜，庆祝一下。
2: 嗯。

少墨，警方正在通缉你，这很不安全呐。老师，你先坐。啊，老师啊，现在外面全是关于我的传言，你相信我吗？

0: 你是我的学生，我当然相信你。但是苏醒，肯定和陈雪薇的死有关联。上次雪薇告诉我，她在我公寓附近发现了苏醒，她费尽周折才甩掉了她。苏醒和雪薇又不熟，她为什么跟踪雪薇？这又说明了什么？
1: 雪薇是个单纯的孩子。
0: 一直被蒙在鼓里，老师，时间紧迫，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解释那么多了。两天之后，我朋友的船就会到达香港，但是英国人现在看您看得这么紧，到时候你们怎么撤离呢？
1: 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0: 老师，这样，后天是您的生日，您可以借生日的名义把民主人士召集在一起，到时候直接从首席去码头，等苏醒和警察反应过来，我们已经离开香港了。
1: 这能行吗？
0: 老师，一定要相信我，这里不安全，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和您在一起，我得先走了。
2: 油纸伞，你今天怎么样？生意还行。
3: 油纸伞，
2: 还可以。
3: 油纸伞，
2: 没几年。先生，您看这伞这质量，特别紧实。
3: 这好货很大。
2: 哎，好嘞。哎，老板，先不要了啊。
3: 哎，你怎么不买了？哎。

0: 苏先生，你怎么来了？
1: 黄经理，我需要你的帮助。哦，三天内你帮我准备一艘船。苏先生，你这是要回家了吗？我太羡慕你了。好，我马上去准备船。谢谢你，黄经理，您能如此深明大义，新中国会记住你今天的贡献。
2: 师傅，你怎么停车了？
3: 下来！
2: 你们干什么？
3: 闭嘴！
2: 放开我！进去！放开我！
3: 闭嘴！
2: 站住！你们干什么？啊！老实点！
3: 放我出去！
2: 放开我！
3: 闭嘴！
2: 放开我！
0: 老大，人带来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你是国民党。苏先生让我请你来，有些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苏醒，他人在哪儿？
1: 苏先生不在这儿。
0: 干什么？何教授，你和童江南很熟吧？你们想用我来胁迫童教授，做梦！他是不会向你们妥协的。是吗？可是我听说，你们都是共同进退。何教授，咱们拭目以待。
4: 您是？苏先生让我将这本书交给教授。苏行。给我吧。
1: 谢谢。
4: 易容。表哥，刚才有个人送了一本书，说是苏行让他送来的。
5: 何教授被绑架了，
6: 怎么回事呀？
5: 苏醒绑架了何教授，
6: 他是要拿何教授的性命来威胁我。

0: 真是用尽了招数，表哥，报警吧。
1: 对，你们等着我，我现在就去警察署。
2: 爸，您路上小心点儿。

0: 有情况我去汇报一下。
1: 表哥，何教授有消息了吗？
2: 何夫人已经报警了，交给警察吧。
1: 何教授这个时候被抓走，苏醒摆明了就想用这件事情来牵制你。
2: 是啊。
1: 我去看一下。
3: 李探长，
0: 童教授在吗？
1: 在，请进吧。
0: 童教授，
4: 李探长，有什么新情况？
0: 何夫人报案之后，我们就进行了调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其他的线索。
5: 童伯父，我们已经去过研究所了。昨天下午有两个研究人员送何教授上的黄包车。
4: 哦，
0: 您觉得是什么人绑架的何教授呢？
1: 苏醒，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1: 昨天苏醒派人送来一张纸条，说何教授被绑架了。
0: 纸条还在吗？
4: 在。

0: 您觉得这上面是苏行的字迹？虽然我和苏行多年不见了，但是他的字迹我还认得出来。这就是他写的。可是苏行绑架何教授的动机是什么呀？
1: 威胁。
0: 威胁。
1: 对呀，李探长，何教授一个读书人，怎么会有人想要害他呢？
0: 苏行之所以绑架他，就是想利用何教授来威胁我表哥。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2: 当然，我也是这么看。
0: 好，那么就通缉苏行。
2: 好。
0: 不过韩杰，我是真没有想到啊，您也很会分析啊。
1: 没有没有。
0: 威胁。
3: 苏大哥他们一定能找到何教授的。
4: 小静，这些民主人士，他们一直都是共进退的，现在何教授被绑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
5: 苏大哥，
3: 怎么样，苏醒？对方做的很干净，没留下任何线索。张少木绑架何教授，就是要嫁祸给你。
4: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目的，明天登船之前，如果我们进行阻止，
6: 他们就会把何教授作为威胁我们的筹码，这帮混蛋真是不择手段。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要在明天之前救出何教授。
7: 好，少墨老师，你可来了，我看见通缉令了，我知道苏醒绑架了何教授，您打算怎么办？
8: 你说吧，我一切都听你的。
6: 苏醒告诉你们什么时候见面了吗？
8: 他说后天中，庄老大的码头。共产党的人已经制定了营救何教授的计划，但是您得冒一次险。
9: 少墨，你是说让爸爸去见苏醒？不行，太危险了。
8: 阿生，为了救何教授， 再大的危险我也不怕。老师，明天呢是你的生日，我们的计划是您得办一场寿宴。英国人不想您走，办寿宴是为了麻痹他们。后天中午，你们和苏行见面的时候，共产党的人会提前在码头埋伏好，一旦苏行带着何教授露面，他们就行动，救出何教授，抓住苏行。
6: 等我们救出了何教授，我们就可以在庄老大的码头登船，共产党的人就会护送我们回内地了。
8: 爸，我陪你一起去。
6: 阿生，你不能去。我们和苏行见面一定会发生战斗，太危险了。
8: 我不怕危险。
6: 爸爸，我要陪着你。阿生，听少木的。
8: 您放心吧，后天
6: 我会派老师去的。对，表哥，让少木陪你去，你们俩还有一个照应。少木，我们走了，阿生和玉荣怎么办呢？
8: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把车安排好了，明天会接阿生和姑姑去码头的。哦，好。爸。
10: 大龙、小静，哎，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童生童小姐，这个是大龙，这个是小静，他们都是我的战友。
11: 童小姐好，你们好。
10: 阿生，你刚才说
0: 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
1: 张尚木找过爸爸了，他说共产党的人联系他了。
2: 共产党？
0: 他还说什么了？
1: 明天这些人会埋伏在庄老大的码头，等你去自投罗网，然后我们从寿宴直接去码头。
0: 寿宴？
1: 你忘了明天不是我爸的生日吗？张尚木让我爸在中午举办寿宴，麻痹英国人。
0: 阿生，你带来的消息很及时，今晚我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1: 苏醒，那明天你们会不会？
0: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老师的安全，就是何教授。嗯，
2: 童小姐，你放心，有我们在，一定会保护好童教授的。
1: 谢谢你们。
3: 张先生，您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4: 警察找到苏醒的下落了吗？
3: 还没有，不过现在整个香港的警察都在调查抓捕苏醒。
4: 阿慧，还是不要小瞧苏醒。苏醒和老师和童生的感情很深，明天很有可能出来阻拦。
3: 难道他就不怕警察抓到他？
4: 只有我能抓到他。
3: 那咱们明天的撤离
4: 你不用管了，我有安排。明天你派人开车去酒店，宴会结束之后接上他们去码头。
3: 是。
4: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3: 您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5: 一切都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嗯，
5: 我通过庄老大弄了一批盘尼西林，近期就会通过他的渠道运到解放区了。
0: 好。
5: 老苏啊，这十几年我一个人在香港

0: 话觉得挺孤单的，这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可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你这一走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1: 我也是，咱们俩可以说是亲盖人。

0: 杨敏心传个消息来了，让我今天中在庄老大的码头去赎人。这好像不是去庄老大码头的路啊！
1: 姑姑，咱们不去庄老大的码头，咱们去招商局的船厂。
0: 阿彪，
2: 你为什么要当国民党的走狗？为什么要当他们的走狗？
1: 你们演的可是真好。
3: 这也是拜你所赐，蜂王。
4: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不用旧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是真的！新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咱们俩可以说是倾盖入骨。
1: 我真羡慕你啊，老苏。你可以回去亲眼见证那神圣的时刻，我也想回去，可是

0: 你找我，
1: 有任务，马上行动。这么紧急啊？
0: 对。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咱干的都是刀尖上舔血的事儿，每次执行完任务之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我想，别说了，行动紧急，谁也不准离开。所有人，都给我走。
2: 客气，客气。哎，大家都随意啊，多吃一点。这是他来，我给您满上。辛苦了。
3: 今天你多喝两杯啊！来来来，哎，
2: 干！来来，吃这个，这个好吃。
3: 佟教授，这何教授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
4: 哎，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2: 我跟大家，
3: 哎呀，
2: 讲一个消息。
5: 谢谢谢谢。
3: 何教授被绑架了啊！
2: 什么？不要紧张，这怎么办？他们的目标不是何教授，而是我的研究成果。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来，我给您满上。谢谢谢谢啊，
6: 特别开心。
3: 他们已经传过消息来了，让我今天中在庄老大的码头去赎人。
4: 啊，您吃，谢谢。
3: 所以一会儿我要先走一步。佟教授，您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别担心。 这次我不是一个人去，共产党方面的人陪着我一起去。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嗯，请进。
4: 爸，
3: 港督秘书来了。哦，安妮小姐。
4: 佟教授，我奉港督大人的命令，给您送上寿礼。
3: 谢谢，谢谢港督大人。
7: 来，喝着喝着，
4: 喝着。
3: 他还有一句话送给您，
2: 请讲。
3: 他衷心的祝福您永远年轻健康，为香港继续做贡献。这对我敬您吧。也请安妮小姐替我转告港督大人，我佟江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香港的明天，为了香港的繁荣，我会继续努力的。请入席吧。
4: 啊，不了，我还要回去复命。
3: 阿生，替我送安妮小姐。
4: 好，安妮小姐，请。
8: 高兴，好。
3: 陪我们一起喝一个，多吃一点。好好，来，您吃菜。佟教授，谢谢谢谢。这个港督秘书现在过来，是不是对我们有所怀疑啊？
4: 是啊。
3: 无非世界祝寿之名，监视我们吧。嘿，他们这些人呢，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嗯。这次。 举行寿宴，我们就是为了麻痹他们，使他们放松警惕。现在看来，我们第一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要先走一步了，去救何教授。你们回去带着家属，按约定的时间，我们到招商局码头见面。
2: 哎，这，哎，招商局码头，
3: 佟教授，咱们不是在庄老大的码头吗？
2: 这是邵牧跟我讲的。
3: 为了避免走漏消息，所以要在最后时刻再告诉大家。嘿，邵牧这孩子真是有心机啊！
2: 嗯，
3: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那我先走了。
2: 嗯，
3: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2: 嗯，好。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嗯，
1: 别一起走，分头行动。说的没错，分头走。先走了。嗯。给你。来，下次。走了。
2: 谢谢。
1: 这都几点了？教授怎么还不来？
3: 来，到了。
1: 老师。
3: 哦，双木。
1: 谢谢。老师，
3: 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同志，
4: 佟教授。
3: 你们辛苦了。
1: 没什么，只要您能顺利登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嗯。哎，
3: 老师，其他教授呢？
4: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是分开走的，估计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1: 好。
3: 苏行那边有什么情况？
1: 啊，佟教授。
5: 我们的人正在码头找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哦，老师，那上面有个隐蔽的地方，我先带您去休息。好，嗯，
1: 走。
5: 只要跟着他，一定可以找到何教授。
1: 苏醒，你留下来保护佟教授。何教授那边交给我和大龙。放心吧。嗯，
5: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大龙，咱们走。
1: 嗯。
6: 别动！好，我知道了。怎么样？时间差不多了，尚木已经把车准备好了，咱们该走了。
7: 我东西也准备好了，咱们走吧。姑姑，这边。
6: 请问这是张尚木先生订的车吧？你是佟小姐吧？是。好，请
7: 上车吧。姑姑，上车吧。
6: 走。
7: 阿生，这好像不是去庄老大码头的路啊。姑姑，咱们不去庄老大的码头，咱们去招商局的船厂。
6: 为什么？
7: 尚木怕营救何教授的事影响了登船，所以临时改变了计划。
6: 这是尚木的意思吗？

0: 你们喝点儿，你们喝，你们喝。老师，张先生，久违了。这位是童教授吧？请问您是哪一位？啊，老师，这位是这个码头的老大，庄老板。这么说。
1: 何教授是被您绑架的？不，这个黑锅我可不能背，我也不想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地盘上，庄某没事过来看看热闹。至于绑架何教授的人，那是另有其人呐。张先生，我的船都准备好了，我的船钱。
0: 给我带来了吗，
1: 张老板，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张少木，你是不是想赖账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0: 老师，我也不知道。他们可是……张少木，
1: 你们保密局的人，每个人都是言而无信。
0: 老师，您听我解释。
1: 你别解释了，我来给你解释。
3: 辉哥，辉哥。

0: 佟教授，你的学生租我的船，把你们这些人带到台湾。现在啊，他不想给钱了，这个船，哼。少木，
1: 你不是说这艘船是你朋友的吗？跟保密局有什么关系？
0: 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别说了，你们保密局的人三番五次想租我的船。 想把佟教授这些人带到台湾，我说的没错吧？小母，这是真的吗？你说话，这是真的吗？
2: 这是为什么？
0: 老师。
2: 我们去了台湾，我可以提供像现在一样的科研环境。
0: 少母，你为什么要当国民党的走狗？为什么要当他们的走狗？老师，我是您的学生，学生是不会害您的。
2: 少母，你当年。 从乡下到镇的来上学，我待你像亲生孩子一样。从上海到重庆，从重庆到香港，这些年你一直在跟着我。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少某？你在化学领域是很有天赋的，只要你静下心来，专心于学术，你的前途是很光明的，一片光明的。
0: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老师。你不明白，你一点都不明白。在您和阿生的心里边，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做，也永远比不过苏醒。
2: 你错了。

0: 我们到了，进去吧。
1: 李叔叔，
0: 蔡叔叔，陈叔叔，
2: 表哥还没到吗？没有呢，这不正着急吗？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3: 是
2: 有人看到人呢？
4: 就是说，
0: 对呀。
1: 童生啊，这都一个小时了，童教授会不会有危险呢？
3: 对呀，就是说，
0: 大家请放心，他们要的是资料，不会对爸爸下手的。
1: 哦，那就好。可是这样也行啊。哎呀，阿生啊，那苏醒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就他干那点事儿，禽兽不如。哎，我是担心呐，他们是计。

0: 要资料又要人呐。
1: 为什么？
2: 是啊，
3: 这种人
2: 去哪儿了？
0: 这谁说的准呐？
1: 爸爸不是一个人面对特务，不是还有少穆和共产党吗？一定会保护他的安全。
3: 啊，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1: 等着呀。
4: 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3: 只能再等等了。
5: 哎，真是让人不放心。这样，我们现在赶去码头看一眼吧。
1: 是啊，
0: 是啊，
1: 就是这儿，
0: 走走走，
1: 赶紧走，
0: 走走走，
1: 哎，我们快点去，
0: 走
1: 走，不行，谁都不能走啊！
3: 这。
1: 不好意思啊，各位，爸爸嘱咐过，要保证各位教授和家属们的安全，在他没有回来之前，谁也不许离开码头。
3: 啊，那咱们
4: 这
3: 为什么这事啊？
4: 这咱们的事，
3: 那咱们怎么办？哎呦，
4: 别着急啊，我们得去。
1: 姑姑，在家你还劝我，现在怎么就沉不住气了？
5: 啊，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眼皮一直在跳。
1: 你想多了，
5: 我是担心你爸爸万一有个闪失，咱们娘俩怎么办
0: 呀？要不然的话咱们报警吧。
2: 啊，对对对
6: 对
2: 对，
6: 报警吧，我觉得报警可以。
0: 报警，你可咱们不走也得。
5: 不能报警，万一适得其反怎么办？各位教授请稍安勿躁，我们还是听阿生的，在这里等等消息，再等一等。
1: 大家都不要着急，少穆和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咱们还是坐下来等一等吧。
5: 啊，大家请坐。
1: 好，
0: 坐坐坐吧，坐坐坐坐。少穆，这么些年来，无论是老师还是阿生都待你不薄，他们把你当亲人一样看待，而你放着光明正路不走，非要给国民党当走狗，是你自己辜负了他们对你的信任。
7: 老师，你和阿生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设好的局。老师，从毕业到现在，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完全看不到我的未来，我永远就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员。我喜欢阿生这么多年了，一直陪在他身边，可他却一直忘不了苏醒，忘不了那个伤害过他的男人。苏醒给你和阿生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你还对他抱有这么大的希望，还想带他回内地，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呀？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在你面前体现价值的机会。

0: 时辰到了。
1: 你们要杀我？
0: 你的命那么值钱，我可不敢杀你。不过，别人会不会杀你，那可就不一定了。

0: 带走。
1: 哎，辉哥，你看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抓到了，要不然多审问审问。
0: 不用审，带走。

0: 少穆，如今你败局已定，我们的人已经来了，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1: 少穆，
2: 好，既然我带不走老师，你也别想带走他，是你逼我的，
3: 张少穆。

0: 做的对吗？
1: 幕后大龙，掩护我！
2: 好。
3: 何教授，小心危险！
1: 兄弟们，
0: 你要挺住啊！谢谢，谢谢。
4: 何教授，
0: 哎，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李探长啊，你可来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绑架了我，是周先生他们救了我。
4: 哎呀，何教授，您受惊了，受惊了。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会尽快调查，尽快给您一个答复。
0: 好，啊，
4: 小龚、小龙，
1: 是，
4: 赶紧把周先生送到医院去。
5: 好。
4: 好好救治一下。那个何教授，您跟我回去一下
0: 啊，
4: 案子有了结果我会尽快通知您。
0: 好，
4: 好，好，
0: 谢谢。啊，
5: 你站住。你是？哦，何教授是你救的是不是？哎呀，太感谢了。
6: 哦，
5: 我们太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警民合作的好典范了。
6: 哦，
5: 好了，你先回去吧。
6: 哎，走。
7: 博哥，
1: 现场发现了阿辉的尸体，被人枪杀了。
7: 嗯，那就对了。
1: 对了，那伙人呢？
7: 走了。
1: 为什么放他们走了呀？一看就是他们杀了阿辉啊！
7: 谁说保密局的人是别人打死的啊？这个案子一目了然啊，这是保密局内部发生了内讧啊！啊，在绑架何教授过程当中，他们黑吃黑了，这个你看不出来吗？
6: 哦，
7: 我跟你说，坏人都会自相残杀的。

0: 好了，这案子结了。
1: 啊，结了，走了。哎，伯哥，
2: 没事的，何夫人，别着急。
3: 我不
2: 知道今天能不能走，爸爸一会儿就来了，放心啊。
3: 求我，
2: 哎，怎么能放心呢？稍安勿躁，我们再等等。
3: 这么长时间，
4: 怎么
3: 还没过来？
2: 就是。
5: 佟教授，回来了，
6: 来了，
2: 爸，
6: 不用了，
5: 啊，
6: 可算回来了。
3: 是，
2: 你没事吧？
5: 没事，
6: 回来就好呀。他们有事，
7: 让大家久等了，
8: 终于到了。
6: 表哥，你可算来了。少木呢？少木去哪儿了？
7: 你很关心少木，我告诉你，他来不了了。
6: 什么意思？
5: 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8: 哎，
3: 这是
8: 怎么回事啊？
5: 这是，
6: 哎呦，苏醒，
3: 苏醒，
6: 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8: 苏醒，你到底要干什么？
2: 大家
7: 都不要急，
2: 听爸爸说。
7: 苏醒才是真正要接我们的人。
8: 是共产党。
2: 就是，听爸爸说，
3: 就是这怎么回事？
6: 就是哪里是？苏醒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别被他骗了。
7: 苏醒是什么身份？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的身份，我们更清楚。
2: 事到如今，你还在演戏？
9: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每次和老师接触，特务总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做出应对。所以，我一直怀疑有特务潜伏在老师身边。起初，我以为那个人是张少木，但没想到，他只不过是一颗棋子。而真正下棋的人，是你。

0: 韩玉荣。对，也许叫你韩玉荣并不恰当，因为真正的韩玉荣早已失踪，而你利用他的身份长期潜伏在老师的身边，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信任，伺机窃取老师的科研成果。
1: 你这么说话有什么证据吗？
2: 你还记得前天晚上我们的谈话吗？
3: 你照顾他们搬家了，他还有一个孩子呢，
1: 好像也搬家了吧。
3: 算起来这个孩子应该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了。
2: 老吴大哥的儿子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他怎么能娶妻生子呢？
4: 随后爸爸将所有的真相告诉了我。爸。
3: 啊，阿生，坐下。阿生，你还记得吗？我曾跟你说过，我有一个老吴大哥，他有一个儿子，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
4: 记得呀。
3: 可是刚才我在试探韩玉荣的时候，他却跟我说老吴大哥的儿子结婚了。
4: 什么？爸，那这么说这个韩玉荣不是我姑姑，他是冒名顶替的。那我真正的姑姑在哪儿？
3: 不管你真正的姑姑在哪儿，素心判断的是正确的。真没想到和我们生活了一年多的人竟然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就是蜂王。
4: 蜂王。
3: 阿生，无论如何一会儿要想个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苏醒。
4: 你冒充姑姑生活在我们身边，你真的是太可怕了。
0: 我第一次去老师家里吃饭，是你通知的罗冠英，并且派人在门外布置了杀局。我每一次跟老师和阿生在家里接触，特务也总能第一时间从你这里得到信息。而且李如琛教授去老师家里商定离港计划之后，也是你派人将其杀害的。
1: 这么说你和童江南你们一直都在演戏？你们演的可是真好。
0: 这也是拜你所赐，蜂王。为了民主人士的安危，不到最后这一刻我是不会揭开谜底的，所以让你久等。你们的民国政府已经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新的中国即将崛起，难道你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吗？
1: 这么说我真的应该死了。苏醒，你记得我的话，就算你们胜利了，你们也不会达到目的。我不会祈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的。

0: 小静，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周叔为了救何教授，替何教授挡了子弹，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1: 你说什么？我要去找他。
2: 哎，小静，你先别着急，周叔他不会有事的。你听我说，咱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护送这批民主人士安全地离开香港。这样，等他们登船之后，我陪你一块儿去找周叔，好吗？

0: 苏醒回来了，哎呀，回来就好啊！咱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1: 太好了，苏醒，
0: 可以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走了。
0: 各位，毛主席在发表五一口号之后，海外的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内地，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李济深先生也在元旦献词中号召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为建设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嗯，
4: 这次回去以后，又能和李济深先生好好聊一聊了。
0: 是啊，我们会和李济深先生一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5: 我们也能参加？
0: 当然，为国家献计献策，怎么能少了在座的各位呢？
1: 好，太好了，苏晴。苏晴，该准备出发了吧？
0: 对。
1: 苏大哥，我决定不走了。
0: 小静，你不是说想去解放区看看吗？爸爸现在生死未卜，香港与敌人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儿需要我。 苏醒，你就放心吧，
1: 我会照顾好小静的。好吧，既然你们都做好了决定，那我就不强求了。
0: 嗯，
1: 嗯，
0: 那大家出发吧。
3: 好，走，
1: 走，走吧，我们快走。
0: 好，
1: 走吧，走吧，
0: 走了，走了，
1: 走了，
0: 老师。
1: 好，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去以后你还会离开我吗？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你分开了。

同江南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在苏醒等人的护送下，顺利登上了北上的航船。历经两个多月的浴血斗争，我党隐秘战线的同志们终于胜利完成了这次特别行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让身在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够安全回归，共商国事，参政议政，我党各条战线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一批批海外爱国民主人士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同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振聋发聩的五一口号，号召并激励了那些决心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奉献的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带他们回家的人，这些隐秘战线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功绩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浴血奋战，为爱国民主人士回归铺就了坦途，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0: 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
1: 他们的目的是童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2: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
3: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4: 实验数据
5: 没有了。
1: 不好，书店暴露了。
6: 蜂王到底是谁？
7: 扩大搜索范围。
2: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
8: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9: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0: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徒步穿越雨林，寻找大象活动的痕迹。
1: 大象也吃竹叶。
2: 对。
0: 偶遇大象洗澡，了解大象家族的奥秘。
1: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0: 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1: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2: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象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目前仅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大类，其中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则主要栖息在西双版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这一站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寻找和发现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我身后呢就是澜沧江，流淌在西双版纳境内的大部分河流几乎都会汇入到这条江中。澜沧江在傣语中读作南米澜沼，其中呀这个南米是母亲河的意思，澜沼是百万大象的意思。直到现在，西双版纳也是中国境内亚洲象最主要的栖息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热带雨林，去了解亚洲象和它的家园。
0: 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目前生活着的野象数量非常稀少，只有300头左右。亚洲象不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更好地了解亚洲象，我们和从事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30多年的沈庆仲老师来到保护区内象群活动较为集中的蒙养片区，准备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林区，对亚洲象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进行监测

0: 长期在热带雨林勘测亚洲象的生存环境。根据经验，沈老师把人员划分为三个小组，除了第一组的两人作为先头部队外，第二组的两人则会第一时间接收第一组的预警，并最快传递给后面的同伴。我们摄制组和其他的监测人员组成第三组，三个小组之间随时保持联系。沈老师说，这次我们要监测的是一条巷道，这是通往保护区核心区的一条路线，平时只有保护区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
1: 那沈老师，我们从哪边开始走呀？
2: 我们要从这边往湖边上走。
1: 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
3: 对对，从这里。
1: 这边的是水泥路，已经到尽头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在这里必须要跟着专业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没有路的路中去找大象。那我们出发吧。
2: 好，走，大家出发。
0: 做好准备，我们向着深处的雨林行进。为了避免大象发现，我们都换上了和森林颜色相近的服装。沈老师介绍，这次的路线以坐落在保护区边缘的三家村为起点，沿着三岔河往河谷深处行走，直到核心区外围的野象谷，全程近10公里。我们会沿着巷道一路追寻野象的踪迹。
2: 如果腿还没处理好的，先处理一下，把这个裤腿啊卷起来。一是个防蚂蟥啊。
1: 我穿了一双特别长的袜子，
2: 你要把它
1: 防蚂蟥。好，准备好了。
2: 那个洗脚板。
1: 好，
2: 一个轮子，慢一点啊。
1: 好嘞，哇。这边的路很陡，
0: 虽然只是刚开始，我们已经初步体会到人类行走巷道的不易。摄制组拍摄的时候正是西双版纳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会有降雨，让本就高低起伏、行走不便的山路变得更加泥泞湿滑。
1: 这两天雨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哎呦，小心小心小心，我们对这个路还是稍微有点泥泞，刚才沈老师没有站住，因为这个土有点滑。
2: 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哎，注意这个有刺。
1: 好，好。
2: 这个有刺，它会挂住你啊，这个要小心啊，因为很陡啊，边上踩不来啊，它
1: 要往。好。
0: 走在密林中，满眼都是茂密的植被，就像进入绿色的迷宫。在这些植被的掩映下，我们能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沈老师说，这就是三岔河。三岔河随着山势蔓延流淌，最终汇入澜沧江。
2: 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行程中啊，大概有20多次要穿红，穿过去穿过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衣服、裤子可能鞋子全是湿的。
1: 做好这个准备了。
2: 对对对。
1: 这边还有个独木桥，但是我感觉还是更危险。但我们还是趟河过去吧，这样是不是稳妥一点？
2: 好，那一定要小心啊，头要挺直的啊。
1: 好，我跟着您的步子走。哇，好深，水还挺凉的。
0: 河水的流速虽然比较急，但好在并不太深，还是可以趟水渡过。于是我们也和大象一样涉水渡河。由于河水比较浑浊，河底的乱石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跤滑倒。
3: 都是按时的。
0: 因此，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确认着落脚点，一步步摸索着过河的路线。上到岸上后，我们的裤腿和鞋子已经彻底湿透。沈老师介绍，这个片区有大大小小上百条巷道，我们走的这条由于河水丰沛，沿岸植被茂盛，在这条道上经常能观测到象群的活动，因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与象群相遇的可能性。
2: 据我们妇女园的消息，今天早上在这后山有一群13头的一群象，
1: 这个
2: 在活动，所以我们人在前面都在过去监测去了。
1: 那它会和我们走的这个路会有一个偶遇的这样的情况吗？
2: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存在的。
1: 存在。
2: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抬鼻的警惕？抬鼻的警惕就是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要去掌握它的轨迹，因为它有可能是往我们今天走的线路上。
1: 那这个
2: 往你向过方向也有可能会回过来这边。那如果我们跟它错开了，就错开了，就安全了。如果错不开，那我们要根据现状情况和在临时再怎么样注意安全。
0: 大象看上去很温顺，但是在户外遇到野象却非常危险，一定要保持镇静，并且尽快远离，尽量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据数据显示，大象可以9秒跑完100米，轻松举起几百公斤重。

0: 量，一旦野象有攻击意图，它的力量和速度超出人类的想象。因而我们在行进过程中也要随时保持和先头部队的信息畅通，以便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象群。
1: 这个就是大象的大象拉的竹子，但是这个齿轮痕迹不是很明显。
2: 这是大象拉的竹子？
1: 对，拉倒掉的竹子。
2: 就是他们吃的话就是直接把它竹子拽倒？
1: 对，拽下来也可能它吃这个竹蚁。
2: 大象也吃竹叶？
1: 对，竹蚁、竹笋，还有嫩竹的竹尖。
2: 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1: 对，一般啊，它站在以后呢，鼻子啊，本身大象得2米多高啊，两三米高了，所以它鼻子一伸就可以伸到5米去。
2: 5米？
1: 对，差不多就是5米左右了，鼻子一拽就拉下来了。一头大象啊，一个成年大象一个鼻子可以驮起300多公斤了，会
2: 有。它的鼻子是非常有力量的。
1: 对，非常有力。
0: 亚洲象是食草动物，它喜欢吃竹子、甘蔗等粗纤维食物，喜欢选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和隐蔽性较好的生境，喜欢群居生活。
1: 看这个大象会站在你前，你看这个已经有可能有10多天了啊。你看它这个，像这个就是一些木质的。对，一些树啊，它连树干都吃的。因为这个粪便的话，它时间
2: 已经。它我闻了一下，它没有很臭的味道，都是青草啊，这些竹叶啊，都是这种植物的味道。
1: 对它这个，它呢，因为它消化能力很弱，所以它每天要成200多公斤。
2: 200多公斤，每一只吗？
1: 每头大象，平均250公斤左右。哇，
2: 它是属于一天就一直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1: 对，它的采食时间很长，一般天气好呢，比如说食物条件好，一般在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甚至可能差不多全天都在吃完就这种啊。对，
0: 一路走来，我们沿途中不时能发现大象的脚印等痕迹。不过由于雨水的冲刷，有些痕迹已经变形，不好辨认。但是一旦发现这些痕迹，沈老师他们就会认真地分析和记录，包括位置、海拔、植被情况等，以便对野象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大象遗留的痕迹，也让我们感觉到大象就在这片雨林真实地存在着。随着路程过半，工作人员确认并不会遇到大象之后，在河边一片比较开阔的地方，我们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短暂的稍作休息。虽然只是些简单的咸菜、糯米饭等，但是吃起来觉得别有风味，体力也得到恢复。休息结束后，我们继续行走，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大陡坡。
2: 这个得有多少度啊？哇，
1: 这个得看看，这个应该是多少度？是在60度、60度吧。
2: 哎，小心小心！哎呀，我小心小心！你看，我小心。
3: 可以。
2: 这个我们人
4: 等会儿我踩，没有。
1: 没事。
4: 我踩的。
2: 你看，松手吧，把棍子支住。
4: 哦，这个是虚的。
3: 对，支住。
0: 因为下雨，巷道上很多地方在大象踩踏后，有很多看上去结实的落脚点，实际上已经被冲刷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踩空或者滑倒。巷道的路况复杂，变化多端，我们时而翻山，时而涉水，还不时遇到浮倒的大树、湿滑的泥潭，有时路边还潜伏着蚂蟥和毒蛇，这让我们体会到巡护监测工作的辛苦。大概6公里后，随着我们慢慢向核心区靠近，道路越来越不好走，大象的活动痕迹也越来越多。由于食量巨大，大象要时常集体移动，寻找更多的食物。除了获取竹子、芭蕉等草叶食物外，它们的身体也有补充盐分的需求。
1: 就是我们所谓大型的消糖。
2: 消糖？
1: 对，消糖的话呢，是大象，不但是大象，包括偶蹄类动物呢，都喜欢来的地方。对，消糖它就是含有很多矿物质。这些矿物质的话呢，都是大象它这个需要的，包括偶蹄类动物需要的。那么它每天采食完以后呢，一般来说它是喜欢到消防里面吸食这些矿物啊，就是补充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2: 那大象它们来这边怎么去汲取里面的这个物质呢？是吃这个泥巴还是喝里面这个水？
1: 其实它是这样一样，你看它们进去以后用鼻子啊在里边啊逃啊，就像我们所谓跟淘宝一样的啊，最后感觉到了

其实它就有它的习食，它习的过程有可能是水，有可能会水，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沙泥啊，都可能会存在，就像我们看见它们的河里面一样的，你看玩了半天它事实上它也在习食。

0: 前列河谷中，一群野象正在河水中嬉戏玩耍。一路从巷道翻山涉水，徒步近十公里，寻找野象的踪迹。没想到的是，又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野象，这让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非常激动。
1: 今天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追踪这个大象的痕迹，没想到到了终点上，我们看河里面看到了大象。现在这边是我看有三只成年的象，算是吧，有四只小象。
2: 对。
1: 嗯，他们这是一个象群所有的象了吗？
2: 不是，这个是我刚才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家群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小群。
1: 嗯。
2: 这个家群呢是叫大萝卜家属。
1: 嗯。
2: 就是他们那个有一头象啊，很明显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大萝卜，就是在那个前面啊。
0: 这七头象属于大萝卜家族。大萝卜是伤口发炎形成的肿块，也是辨认这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沈老师说，他们按照每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来给大象命名。
2: 四五岁。
0: 除了二十多头象的大萝卜家族外，野象谷的大家族还有大雀耳朵、小雀耳朵、然然。
1: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2: 对，刚才你看他们还以为你看这个耳朵又像不是面对我们来把耳朵那个立起来吗？
1: 啊，他是听我们声音，看的
2: 是他是在警戒，就是发现有人了有情况，
1: 嗯，
2: 就是辨别一下。现在的话呢，感觉到我们没问题，
1: 嗯，
2: 很友好了，
1: 都有点散开了哈，
2: 自由的在活动。
0: 亚洲象的视觉并不出色，但是却具备敏锐的听觉。彼此之间可以通过人类听不到的次声波来交流联络。作为目前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大象生下来体重通常在80公斤到120公斤，成年象则达到3吨到5吨。拍摄过程中，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又有一个象群来到河边嬉戏。这群象比刚才数量更多。经过沈老师确认，这是之前提到的四大家族中的小雀耳朵家族。
2: 事实上，总体来说，它这个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它有，你看成年的，你看有1、2、3、4、5头，对吧？
1: 嗯。
2: 一个成年的，这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在7、8岁，啊，这个好像大概有3头啊，有3头左右。
1: 嗯。
2: 啊，其他的这个其他象群，其他象都是在3岁左右，3、4岁，还有就是1、2岁。啊，所以这个象群应该说是比较优良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小雀耳朵家族也是野象谷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全部成员大约20头，这次几乎是全员出动。沈老师说，像这次这样看到这么多野象并不常见，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在确认我们没有敌意后，象群解除了防御态势，慢慢放松下来。夕阳的余晖下，大象带着小象们在河水中悠然自得地嬉戏玩耍。
2: 因为象群啊，它是一个家属一个家属的，它是由我们说的由母象和幼龄的公象组成。
1: 嗯。
2: 那么公象呢，它到性成熟以后呢，它就会离开象群，到其他的家属，去到其他的大象去交配，它不会在自家的这个象群里面繁殖。
1: 嗯。
2: 所以话呢，我们见到的一般的话呢，就是这个母象和还有小公象，个头比较小的，
1: 嗯，
2: 你看里面有2头，对吧？2头、3头，
1: 啊，
2: 那个小公象。
0: 大象并没有天敌，但却是群居动物。大象的寿命和人类相似，雄象在10几岁性成熟后就会离开象群，寻找其他象群的雌象繁衍后代。雌象怀孕期一般在22个月，5年到6年繁殖一次，而且一胎只能生一个。因而繁殖率非常低。沈老师和大象打了30多年交道，对大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看到大象就会拍个不停。关于野象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是他的作品。
1: 可是我很好奇啊，这30多年了，您看他们都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为什么还一直这么执着的想要去拍摄他们呢？
2: 但反正每次我都感觉到有不同的东西在这。
1: 嗯。
2: 不管他的行为啊，
1: 嗯，
2: 就本身找不到的，
1: 嗯，
2: 对，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从事一个，一个是保护亚洲象，我们要对他有更深入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1: 嗯，
2: 或者说了解，
1: 嗯，
2: 和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教育，就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教育， 这个鲸鱼

0: 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照片，啊，不同的照片来展示出来，把他的一些行为啊，各方面展示出来。
1: 沈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亚洲象，保护亚洲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野象数量仅存约150头，近年来中国野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亚洲范围内也只有中国的野象数量实现稳步增加。相信随着亚洲象生存环境的改善，象群家族也会越来越繁荣壮大。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2: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1: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3: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瓜蘑菇。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西双版纳的雨季，时常会毫无征兆地下起雨来，而且来势汹汹，容不得片刻喘息。而此时看似平静的雨林中却是非常的热闹，昆虫在整个生物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120万种，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被发现。所有种类的昆虫中有3/4都生活在雨林里。
3: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毛毛虫，
4: 它这个毛好长啊。
3: 对，有人把它称之为白发魔女或者吊死鬼，它经常从树上吊下来，吊在一根丝上。这个毛毛虫大概是在热带林里面雨季6月份开始出来的。
2: 这只毛毛虫大约有4-5厘米长，身上长有渐变色的长毛，白天经常出现在树干或叶面上，以地衣或苔藓植物为食。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毛虫虽然长相很凶，块头很大，但其实没有任何毒性，也不会致痒，相处久了还会觉得它们很可爱。
3: 我可以摸它，它其实它是没有毒的
4: 啊，轻轻的动
3: 啊，你可以试一下。
4: 可以吗？
3: 你把它抓到你手上，
4: 它可以尝，我先摸一下。
3: 它其实是不会致痒的。
4: 哇，
3: 对，这是热带林里面最独特的生物之一，
4: 就是毛茸茸的，摸起来就和小猫的尾巴的那个头一样。
3: 因为这个地衣或者是苔藓，它本身就是非常的苦和涩，所以它吃进去之后，一般动物就不敢吃它，像鸟啊其他不敢吃它。
4: 它会发出不同的味道吗？
3: 它那个气味很难闻。
2: 小毛虫不仅懂得利用外形吓唬天敌，还会用气味来保护自己。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虫其实是巨网苔蛾的幼虫。
3: 谁也想象不到它长大会成这个样子，
4: 差别太大了，真的想象不到。
3: 对，
4: 那它长大了之后会有多大个头呢？跟它差不多吗？
3: 这么大，
4: 还会小一些哈。那它大概多长时间之后才会蜕变成这样的蛾子呢？
3: 至少要2-3个月。
4: 那像这个蛾子是在雨林里比较常见的，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吗？
3: 对，主要都是在从印度一直到孟加拉东南亚地区，它是很典型的亚洲雨林分布的一个虫子。
2: 巨网苔蛾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区。幼虫蜕变为成虫后，迅速寻找配偶。一般雌性飞蛾一次产卵300-400颗，幼虫即便只有1/3的存活率，数量也十分庞大。刘光玉将巨网苔蛾的幼虫从

0: 树干上取下，轻轻地放到记者手上。
1: 他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他可能有点慌张。
2: 对，他也怕。你
1: 看。啊，我看他那个小脚。嗯。
2: 这应该是热带雨林里面我觉得最奇特的动物。
1: 它好像在闻我，就是一直在闻这边有什么，那个感觉就想就像好多小吸盘吸在这里，还挺痒的。
2: 毛虫都是靠蠕动的，它靠肠子来拉动它的腿。
1: 肠子
2: 啊，它的肠子上有肌肉来扭动，它前面有三只脚，后面有四只还是五只脚，然后它还拉动的这样往前走。嗯，你看它的毛大概有两三厘米，看起来非常的彪悍。啊，我们在西双版纳待了十多年，我们一直都不敢碰这个虫子，但是直到前两年，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没有毒的。
1: 好痒！
2: 所以十多年来我们都不敢碰它，现在就像个宠物一样。
0: 刘光宇介绍说，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类群，但由于昆虫分布广泛，大多生活在热带地区，很多种类体型较小，难以采集。所以至今依然不被人类所知。
2: 那么这，
0: 但我们认知的昆虫世界已经十分精彩。
2: 雨林里面有很多，竞争的关系，也有很多福利共生的关系。
1: 嗯，
2: 啊，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植物，这种植物称之为八抢。你看，这个植物的内尖的时候非常的嫩，然后是嫩红色的。啊，老了它这个叶子就变成绿色的。啊，它脆弱的时候。它这个叶子的背面，首先它有刺，是吧？如果大型动物想吃它的话，它就可以刺大型动物，但是它防不了很多很小的虫子。它为了防这些虫子，它就进化出了一个策略。它叶子背面，你看这里厚厚的，像两个小眼睛一样，是它的蜜腺，它会分泌蜜露，甜的味道，就糖水，说白了就是。
1: 嗯。
2: 然后它蚂蚁很喜欢吃这个糖水，蚂蚁就会爬上来。在这爬来爬去喝蜜水，它过一会儿分泌点，过会儿分泌，这个蚂蚁就守在这里等着。啊，但有虫子来的时候，蚂蚁就会打它。任何虫子想来喝这个蜜露，蚂蚁都会打它，就把它打跑。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它的嫩芽，否则的话，虫子一啃它这个嫩芽，它这个枝条就废了。
0: 拔掐是一种攀援灌木植物，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林下灌木丛中，可作药用。有利尿、解毒等功效。当拔掐的嫩芽逐渐长大，蜜腺就会停止分泌。
2: 变大叶子的时候，它蜜腺就没有了，蜜腺就没有掉了，
1: 开始被虫吃了。
2: 你看，有的就直接被虫咬掉了。就虫子也很聪明，假如它发现这些蚂蚁为这个状态，它会把它那个蜜腺咬坏，啊，就是不让你吸引蚂蚁来了。
0: 昆虫就像雨林中的大管家，它们给花授粉，传递生命。回收垃圾，清洁环境，它们甚至掌控着生物的生存与毁灭。对于雨林来说，昆虫不可或缺。热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蕴藏着万物共生的奥秘。从林冠到树梢，从林底到地表，无数精灵生活在这片家园，犹如绿色宝藏，充满勃勃生机。广阔的雨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庇护所，对于昆虫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乐园。
1: 我感觉在晚上好像这个蝉鸣啊、蛙叫声更多了。
2: 西双版纳白天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生物的话，实际上还有很多生物它是夜行性的，它在白天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叫声，这种叫声是一种中嘶，有点像蝗虫了。叫做中嘶，夜行性的生物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白天的话听不到它的叫声，啊，也看不到它的踪影。我们只有在晚上来的话，它才能出来。这样的话，
0: 刘光玉对夜间活动的植物和昆虫十分了解，每年会写很多科普文章。他能根据昆虫的鸣叫来辨别一些常见种类。我们刚才路上走了几分钟，他就在植物丛中发现了一种昆虫。
2: 看到这里。

0: 大名鼎鼎的竹节虫。
1: 竹节虫因为身体修长而得名，属于中大型昆虫，一般体长6厘米到24厘米。竹节虫的种类很多，大约有3000多种，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昆虫最大的本领就是拟态，在危机四伏的白天，竹节虫一动不动，紧紧贴在。

0: 植物上，看上去就是一根普通的嫩枝，甚至有风吹来，它还有模有样的随风摆动，尽量让自己模仿的惟妙惟肖。
1: 在白天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它。不信你明天可以来找一下，从早上找到晚上不一定能找到它。啊，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它的动作、行为、样子都跟这个竹竿一模一样。
0: 拟态现象在昆虫中非常普遍，竹节虫更是穷尽一生都在奋力模仿。它的虫卵像极了植物的种子，有的竹节虫会把卵洒落在林间地表，而有些就直接混杂在落叶草丛中，目的就是不被天敌发现。
1: 它的动作比一般的竹节虫要迅速得多，所以它碰到这儿它不会装死，它立马掉头就要跑。你看，看到没有，很快就逃了。
2: 关键不是很多，但是很灵活。
1: 对，这是比较灵活的一个种。另外的不灵活的，哎，碰到了立马就装死。找这里另外。
0: 伪装并不是竹节虫迷惑敌人唯一的方法。当遭遇危险时，有的种类会采用其他手段蒙骗敌人，比如装死。
2: 我得通过它的这个腿来发现。
1: 六竹节虫。
2: 六竹节虫。
1: 对，你看它整个长得像一个枯枝落叶。
2: 是。
1: 枯枝干。你看它屁股端还有一个结，像一个六一样的，所以叫六竹节虫。
0: 刘光宇介绍说，竹节虫不仅擅长拟态，它会因为物种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1: 这个竹节虫它除了长得像之后，它行为也很像。如果把它拿起来，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它立马就装一个枯枝干，装死。你看，装死的。
2: 哦，你看，
1: 那你摸一下的话。你摸一下的话，它的我们放在你手里，
2: 它不会动吧？
1: 不会动，它装死。你看，太像了，装的。
2: 哦，的确，你看，我摸它，它也不会动。
1: 对。
2: 然后它会把这四个爪子全都收起来，然后就像一个枯枝干一样。
1: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
1: 然后它一动不动，就你摸着都是干枯的。
2: 是，就跟这个。
1: 然后放你这里，再放你一条。
2: 有点害怕。
1: 你觉得哪个是竹节虫？
2: 哇，真的很像。
1: 对，你看。
2: 对，因为但是它比较湿，所以能感受到原来它是真的。可是这么一放，不说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
1: 那它除了拟态，还带有行为来适应它啊。
2: 嗯。
1: 你看，我要是把它放回去的话，放回去的话，它过了很久，它才会慢慢的活动起来。
0: 同样生活在一个小环境里，不同的竹节虫所展现出的生存策略、食物种类、行为以及外貌也截然不同。一只小小的竹节虫让我们感受到了科研人员一直强调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昆虫个体，植物界的多样性同样也很奇妙。刘光宇带记者来到藤本园，他的同事朱仁斌正在这里拍摄夜间开花的植物。
2: 朱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您现在这边是在拍什么呢？
3: 我现在就是在拍一种五味子。
0: 五味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中药，它的果实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被收录在《神农本草经》中。五味子因地域不同，分为南北两种属。北五味子大多生长在比较嫩的枝条上，而长在热带的大果五味子则是老茎生花。除此之外，大果五味子还进化出另外一种吸引传粉者的策略。
2: 那站在这里，我能闻到一股味道，是这个花发出的味道吗？
3: 对对，就是它这个五味子的话，它就是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就是人类闻起来可能很难闻的一股酸甘水的味道。但是它就是这种味道的话，是用来吸引就是一些昆虫、一些蝇类、蚊子类的来给它传粉。
0: 大果五味子淡黄色的小花簇生于老茎上，清新素雅，通过特殊气味吸引昆虫传粉。
2: 那您现在拍摄的是这个花的开花的过程，还是它传粉的过程呢？
3: 那我给您看一下那个我之前拍的那个它开花的那个过程的一个小视频吧。
2: 好。
3: 从4点钟就开始慢慢开，然后到大概就是6点就已经完全打开，然后6点完全打开之后，它后边的2个小时到10点，可能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传粉的过程。那你看这个过程，就有虫子来访问了，看到没有？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想拍一下，就是它这个虫子访问的这个区间到底有多长。
0: 这段小视频，朱仁斌拍摄了2个多小时，由400多张照片组成。他告诉我们。五味子是雌雄异株的植物，他拍摄的是雄株， 虫子在爬的过程中会把花粉带走，幸运的话就能被带到雌株个体上完成授粉。
3: 如果人工栽培的话，它如果没有那个传粉昆虫给它传粉啊，它这个过程它就不会结果，它再开再多的话它也不会结果，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它这个规律的话，它这个传粉的这个规律的话就可以人工来授粉。
0: 朱仁斌积攒了大量的图片素材，他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美丽和神奇。热带雨林终年湿热，没有四季更迭，植物也没有明显的生长季，一年中每个时间段都能看到盛开的花和长成的果子。而在雨季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各种菌类。刘光宇告诉我们，在这片丛林中生长着一种很少见的能发光的蘑菇。
1: 这种生物呢，生长在竹干上面，养在这里。
0: 这种蘑菇非常小，就像白色的小耳朵一样，长在竹干上，小伞盖上布满了白色的孢子。
2: 因为现在晚上太黑了，我们的拍摄需要有打光，所以可能光打到这个蘑菇上的话，就没有办法呈现出刘老师说那种淡蓝色的光。
1: 对，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0: 和我们一起来到竹园的朱仁斌，用照相机拍出了发光的蘑菇，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刘光宇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发现过能发光的蘑菇，它的光亮度和持久性会受到环境、温度以及水分的制约，同时也会随着蘑菇本身的营养条件及衰老状态而变化。
1: 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它这个淡蓝色的荧光是用来吸引这个夜间活动的虫子来帮它散布孢子的。它发光的时候就是代表着它要繁殖了。这个蘑菇在它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发光的，它小的时候不怎么发光，慢慢长大孢子成熟了才开始发光。
0: 通过这一路的讲解和拍摄，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里，可怕的虫子也有可爱之处，小昆虫以大智慧得以在雨林中生存。这里的每一株树木都吐露着无穷的信息，每一株植物都不曾浪费光阴，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们在雨林中按照自然规律自由地展现生命状态。感受动植物王国的丰富多彩。
4: 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行走雨林，薄雾经常挂在山间，雨一直在下。我们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卜棒村附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将要进入雨林，进行植物个体复查工作。
1: 那现在是在这个勐腊子保护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跟随着这边卜棒工作站的科研人员一起到雨林里面去看一看，看我一身都已经装备好了。那老师，为什么进到雨林里要戴这个头盔啊？
2: 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林子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枯枝落叶会最后掉下来，然后有那对这个安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
0: 雨季的热带雨林潮湿闷热，树干也湿漉漉的，吸饱水的苔藓格外清脆。在雨林中行走，最要留心的就是四处攀爬的藤蔓。

0: 它们爬行缠绕，攀附交错，以各种形态出现在雨林的每个角落。
1: 这边挂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那个扁担藤。
2: 扁担藤，
1: 对，
2: 就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像扁担。
1: 对对对，
2: 但它真的好宽啊。
1: 我们这边藤本主要就是分两个大类，一个就是那个草质藤本，一个就是像这些木质藤本。
0: 藤本植物在雨林中比较常见，它们攀附于高大的树木，不断盘旋上升，到达树顶获取阳光。在攀爬过程中，不同的植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有的会形成很多凹槽和缝隙。而扁担藤大都缠绕在乔木或山石之间，形状多样。除了植物，它们也会长期监测雨林中动物的动态变化。
2: 那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来拍摄什么的呢？
3: 这个就是拍，主要是拍一些地栖的一些鸟类，然后一些这个兽类，更多的是起食后面这棵这个木乃果树的种子的这些动物。
2: 嗯，
3: 因为这棵树正在落果嘛。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这个是小西鹿。
0: 小西鹿体型比野兔略大一些，在西鹿科种中体型最小，四肢细长，前肢较短，以植物的花果和落地野果为食。小西鹿主要在早晨和黄昏活动，白天隐藏在草丛中，动作敏捷机智，奔跑起来和兔子一样迅速，所以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大多是模糊的影子。西鹿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中国云南亚种主要生活在西双版纳。
2: 那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布局呢？
3: 在样地里面，我们选九个分布范围，然后在这个分布范围内选了有木乃果分布，并且这个时候它有果实的这种一棵树，然后在这个下面，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布设。
0: 红外相机的布设地点要根据动物取食的范围来确定。拍摄时，这台红外相机架设不到一个月，我们能看到它的收获不小，除了小西鹿，还拍到了白鹇和野猪等动物。这都得益于相机对面正在落果的木乃果树。除了拍摄地栖动物，还有一些相机架设在半空中，主要拍摄对象是雨林中的鸟类。
2: 这大概是多高？
3: 这个可能将近3米。
2: 3米。
3: 嗯。
2: 因为每次也是老师们把这个装备拿下来，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检测，是吧？
3: 对对对。
2: 因为像我们节目呢，一般很少能拍到这样高空的一个监测，来看一下。
3: 你看这里有一个东西，你看这里是不是？
2: 你看这有个翅膀一样的。
3: 对，但是这里的话就不太清楚。
2: 那在这边雨林大概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比较多。但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小范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200多种。
0: 当初选择在卜棒建立大样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望天鼠集中分布在这里。
4: 望天鼠呢是龙脑香科的嘛，然后在蒙拉子保护区之内发现了望天鼠这个物种，所以后来才说我们中国呢有这个热带雨林。
0: 在生机勃勃的雨林中，望天鼠凭借自身基因优势鹤立鸡群，树冠形成5-60米的顶盖，充分享受着阳光。
4: 它需要这种高温然后高湿度它才会长得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萌发力很高，种子然后小苗成活力很低，所以能活下来的1%就不错了。
2: 为什么呀？
4: 因为它经受不住旱季的干旱的考验，所以很容易死。
0: 正因为望天鼠的成材率很低，所以时至今日它依然只分布在周围20平方公里内的沟谷中。张文富告诉我们，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从气候、海拔等各方面来看都处于极限状态，只存在于海拔500米至1000米的沟谷和低丘台地上，稍微再往上走几十米都不能算作热带雨林。正因为这样，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才更有意义。
2: 行走在热带雨林当中，我们依然感觉很神秘，可是已经不再陌生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无论是从纬度、海拔、气候环境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种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林，所以同其他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相比，它更加的珍惜，也更加的脆弱，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去保护它。还有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让它们自成一体，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冻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我们注意到，这是新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履新后释放出的强硬表态，也是他就任该职务以来首次公开发表重磅对外立场。他表态能否代表伊朗国内强硬阵营的声音？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雷扎伊的表态呢，的确能够代表伊朗强硬阵营的声音。那包括雷扎伊在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近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任命，伊朗的极端强硬派是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职务的委任。那就雷扎伊本人来讲呢，他可以说是伊朗安全体系中目前最具分量的强硬派元老人物之一。那么其任命本身就意味着最高领袖在危局当中以强硬派掌舵的这样一个明确信号的表达。那就雷扎伊近期的表态来看，将霍尔木兹海峡与加沙、黎巴嫩等问题进行捆绑，把海峡开放上升为美国必须要改变行为的全局性条件，比此前伊朗外交部层面的表态更具战略强硬色彩。那与此前伊朗官方的诉求相比呢，雷扎伊的条件在框架上的确延续了6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包括像终止军事行动、解除制裁、解冻资产、赔偿战争损失等等。但在两方面呢是有所强化的，一是明确将伊朗与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与海峡是否开放进行脱钩，堵住了所谓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二是呢将加沙和黎巴嫩停火正式纳入对美方提出的前提条件，提高了谈判的门槛。那么总体看呢，伊朗正在以强硬的姿态来统一对外口径，为后续谈判设定更高的要价，而不是释放妥协的空间。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4: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 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九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十一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所说的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的迹象具体是指什么？结合近期舆论报道的线索分析，美伊若达成协议大致会包含哪些内容？来听专家李子清的解读。
3: 巴基斯坦方面的确表示，过去两三天有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从当前谈判形势来看呢，可能主要指这样几方面：一是伊朗和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基本达成一致，那么仅剩下联合声明文本细节；第二呢，就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间接谈判中断。第三呢，就是斡旋工作仍然在顺利进行，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那我们说，在逻辑上，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存在，这主要是出于当下美伊双方对于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情绪还在不断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因素也是存在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强硬喊话，公开立场可以说是正在强化而不是软化。所以巴基斯坦所说的安排呢，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框架，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就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航运通道的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政治层面的分歧仍然巨大，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放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如果说可以落地安排，那么大概率呢也是在二者中折中。伊朗呢和阿曼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冲突，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来留出空间。这种临时性安排呢不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临时性给各方寻找一个台阶，但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出现再度中断。
1: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十一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
5: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高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5: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乘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0: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7: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0: 美国为何要在此时降低战术核武器使用门槛？将会对全球核安全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解读。
8: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军的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 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决策和影响。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当天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在该舰队本月4号启动保卫远东边界的军事演习，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这也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与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事人员。普京当天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点，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报1美元兑换约159.33日元。就在7月底，美日28年来首次联手买入日元，干预汇市，一度让日元反弹。然而市场并不买账，到10号基本就回吐了本轮干预带来的半数以上涨幅。此番美国出手是为了盟友的利益考虑，还是另有盘算？来看分析。
9: 美东时间7月31号，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同步出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美日自1998年以来首次联手买入日元，也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举是向日本释放有益的信号，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经济学家们却一眼看穿，美国买的不是日元，是自己的安全。美国参与稳定日元汇率，本质上是在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
10: 日本国債の暴落が飛び火して、アメリカの金利がさらに上がってしまわないよう、アメリカは中間選挙まで3ヶ月となるこのタイミングで協調介入したとしています。小谷さんは今後高市政権の財政金融政策への懸念が直接アメリカから出てくることもあり得ると話しています。
9: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并未按惯例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了欧元。欧洲央行是在交易执行完毕之后才被告知此事。部分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方此举是对西方货币主管机构间长期合作惯例的空前违背，但欧洲方面只是表示令人遗憾，并没有出来公开批评美国。类似的做法在美国的政策史上并不罕见。1971年，美国国内通胀加剧，美元大量外流，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暂停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 10% 附加税，迫使日本与欧洲接受本币升值。2022年，美国为遏制国内通胀启动激进加息，不少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债务随之上升。西方媒体指出，尽管美元短期内仍然难以替代，但是其主导地位下降的趋势已经确定。美国前财政部官员马克·索贝尔此前表示，白宫的政策正在像蚂蚁一样侵蚀美元全球地位的基础。而更让市场质疑的是，美国此次直接下场买入日元推升他国汇率，算不算自己长期定义的汇率操纵？汇率操纵一词在美国财政部每年发布的2次外汇报告中常常被用来指责他国，其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是否进行大规模外汇买卖，以及是否干预汇率。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与

0: 救援队伍正持续开展搜救，目前佩雷拉仍有40余人失踪。
1: 据美联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11号在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将一名已被困36个小时的女子成功救出。波哥大消防员称，这名32岁的女子在获救前10小时就被定位到了，但由于她被深埋在瓦砾下，救援工作必须十分谨慎。据了解，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里萨拉尔达省是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此次强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就集中在该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除了里萨拉尔达省，受地震破坏严重的还有乔科省。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此次强震的震中正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以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地震震源较深，达80公里，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0: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现在是晚上9点左右。那么在我身后是卡利南部的一处受灾居民楼。据现场人员介绍，地震后这里成功救出了6名被困人员，目前还有2人被埋在废墟之下，救援人员正在积极的救援当中。那么就在记者刚刚抵达不久，人群中传来了一阵骚动，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有一名被困人员即将被救出，现场的志愿者们正在协调救护车，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救治伤者。卡利机场今天早晨恢复运营之后，记者第一时间抵达这里。从今天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那么可以看到，就在刚刚，一辆救护车抵达现场，现场的救援人员立刻赶到废墟现场去营救被困的人员。现场的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对可能被援助的生命的生存抱有着希望。那么此外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为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还有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晚上将继续实施宵禁，时间呢就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他同时还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那么就在记者刚刚准备前往此地进行探访的时候，确实有一部分的军队正在现场维持秩序。
0: 哥伦比亚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和卡利受灾严重，不少居民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陆续有居民获救的好消息传出。

0: 十号，在佩雷拉马泰卡纳机场，有当地民众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瞬间。
1: No, lo único que puedo, no, yo me quedé en shock. Yo me quedé en shock. Una persona estaba al lado mío y me habló debajo como de una mesa que había y ahí nos resguardamos. Aproximadamente 30 segundos, un minuto, pero eso se sintió eterno. Se sintió eterno. Yo pensé que ese iba a ser mi último momento de vida.
0: 在另一重灾区卡利，当地民众阿尔克斯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他本人被坠落的水泥块砸中背部，一度被困。
2: Tan rápido todo pasó tan rápido que se nos vino la casa encima. Ahora tuve que ir al hospital. La espalda me cayó un bloque en la espalda. Quedé atrapada ahí.
0: 当地居民表示，有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卡利持续展开。十号，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十一号，一名35岁男子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次地震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卡利山谷大学医院是当地的救治点之一。该院院长托雷斯表示，地震导致医院部分设施受损，损失了250张床位。灾情发生后，不少卡利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排起长队，为伤员救治贡献一份力量。
3: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今年七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六至七月的西欧地区平均气温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8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七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同时，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3: 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政府准备投入大量警力，在数百个观测点维持秩序，预防人流密集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密切防范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
5: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10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官方预测，届时将有600万人涌入这些观测点。位于日全食观测范围内的几个地区严阵以待，因为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此前已发布高温警报，12号当天，这几个区气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爆发山火风险从高到很高。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将在山野地区的人流聚集点部署超过3.5万名警察，以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比如预防烟蒂掉落引发山火。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还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呼吁游客不要在非指定地点停车，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烧烤或擅自进入易发火灾的郊野地区。欧洲今夏遭遇

0: 千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1: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据共同社报道，截至12号上午9点，造成至少7人受伤，多地还出现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当地时间11号20时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11号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据茨城县消息，截至11号22时，县内已开设32处避难所。另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
3: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早晨至明天白天，北京强降雨持续，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在今天白天。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4: 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那么，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为何会给北京带来明显的强降雨呢？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5: 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比较强的呢，就是白海豚的它的这个残涡的本体，对吧？在这边还有一个台风叫灿红，在向北京在缓慢的汇聚。这个东西向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空槽系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4: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据最新数据显示，12日中午到晚间，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等地的降水明显。专家指出，这些地区的强降雨与地形抬升有关。
5: 是对于我们北京地区，我们对于这种偏东的这样的一个气流和这种偏南的气流的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考虑就是我们的房山和门头沟这一带山前会有强降水，

0: 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我们高空槽前的这一支南方气流带来的这个水汽的一个增幅。
1: 这次北京降雨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部分地区还有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专家提醒大家要提前注意防雷避雨，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降雨也会导致地面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建议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此次台风过程在华东多地创下多项降雨历史极值。
3: 白海豚主要影响浙江、上海、江苏一带，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00至300毫米，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达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超970毫米。国家级气象站24小时雨量，温岭站、三门站、临海站均破本站历史最大纪录。其中，8月7号20点至11号6点，浙江面雨量达215毫米，位列历史上登陆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
2: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今天上午，由昆明舰、岳阳舰和落马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上午10时30分许，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均多次执行护航任务。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反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4: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2: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7月份汽车产业核心数据，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连续2月站稳100万辆级别，新能源汽车内外市场同步高速增长，凭借技术与产业链优势持续领跑海外，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
5: 今年6月，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迈入单月100万辆关口。7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当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贡献了过半出口份额。7月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5倍，增长动能格外强劲。依托成熟完备的整车与零部件供应链，国内车企持续适配不同国家法规，推出右舵定制车型，不断夯实海外拓展根基。江西南昌这家新能源车企持续深耕海外赛道，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实现99%的增长。
6: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5: 国内消费市场同样支撑有力，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150万辆，分别达到157.6万辆、150

0: 6.1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成为中国汽车消费的绝对主力，产业链成熟度、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今年前7个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近291万辆，同比增幅达1.2倍，海外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凭借持续迭代的电池技术、智能化座舱配置与高性价比优势，国产新能源汽车稳步打开东盟、欧洲、中东等全球重点市场。中国汽车出海正稳步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技术输出、品牌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为中国外贸稳增长注入持久的制造业新动能。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同时，今年暑期档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信号，好故事实现了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
2: 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
3: 其实进入暑期档的话，因为咱们影片上的也比较多，像八仙，然后像蜘蛛侠这样的话，影片是比较受欢迎的。其实从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家庭型的观众，首先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像现在的学生群体，它整体也是占比比较高的。
2: 今年暑期档一批国产影片接连亮相，那么他们的票房和讨论度都表现得相当亮眼。有一些影片将目光投向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当普通人成为电影叙事的核心，观众有哪些感受呢？8月11号全国公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却在战火爆发后从只想自保一步步蜕变为守护当地孩童的平民英雄故事。
4: 我看的是《欢迎来龙餐馆》，然后本身一开始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标题还有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欢快快乐的喜剧，但没想到它给我带来很多思考，也会让我有很沉重很设身处地的那种感觉。
5: 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几次的情节的这种突转还有前面的那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很吸引人的。
2: 用一碗热饭的温暖对抗战场的残酷，欢迎来龙餐馆传递出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普通人叙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也带动暑期档又一波观影热潮。
6: 我们电影业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7: 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然后去鼓舞我们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电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讲，它都在试图去努力的去更贴近观众，去贴近我们真实的感受。
2: 来自伊拉克的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在影片中客串出演，他坦言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希望更多人能够放下武器拥抱和平。
8: 电影有很多画面其实都是我小时候所经历的画面，我们小时候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学校里面，要么就是在医院里面去避难，那时候真的能好好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奢侈。中国人啊，常把好好吃饭挂在嘴边，这就是对待身边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
2: 好故事的边界从来不止于国界，专家表示中国电影开始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讲述能引发跨文化共情的故事。
9: 对于我们中国电影来说，其实在过去10年的这样一个框架里，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和创新，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开始走出我们自己的疆域，开始来到海外去表达中国人的故事，去表达具有全人类情感的这样的影像故事和影像叙事。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赴华旅游在印尼持续升温。 记者日前来到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探访，发现越来越多印尼游客正把中国作为出境游的重要目的地。
10: China is very advancing in technology. The infrastructure is very nice, especially the bullet train. We use the transportation from city to city with the bullet train. It's very comfortable. China citizenship is very friendly to us. They are very welcoming to visitor, a tourist. It's a payment. It's easy with Alipay. It's very comforting.
0: 游客英达说，他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去一次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的现代化中国，他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 Modernnya ya, sama sekarang mungkin sudah berlipat-lipat ya。
0: 数据显示，目前中印尼之间每周航班量约580班，同比增长约15%。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已在印尼开通航线，其中厦门航空从去年10月以来已新开4条航线。
12: 当时我在的时候，应该只有每个礼拜只有7个航班。现在已经是每个礼拜45个航班了。
0: 航班增加让游客走得出去，而越来越丰富的旅游产品则让更多印尼游客愿意走进中国。记者采访印尼大型旅行社阿维亚了解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该公司最重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
13: For the past 2-3 years, the biggest destination has been China. We all know China has many interesting cities and places to visit, so.I think this year we have about roughly 19,000 to 20,000 tourists com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Last year there's about 16,000, so about 20% increase.
0: 除了游客数量增长，印尼游客的出游偏好也在发生变化。旅行社介绍，中国旅游产品已经覆盖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疆，从南方到北方的多个省市。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航线网络不断完善，签证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以及社交媒体持续激发旅游需求，中印尼双向旅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势头。未来，两国人员往来和人们交流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夏末秋初的无锡，白天暑气仍未消散，入夜后却是另一番光景。在拈花湾景区，香月花街人来人往，灯光烟花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体验江南夜色里的传统韵味。
0: 连日来，无锡拈花湾迎来夜游高峰，唐风建筑间蓝紫色水幕灯璀璨流转，国潮夜游、烟花许愿、无人机烟花秀等夜间项目轮番上演。
14: 我是从苏州过来的，这里风景很好，然后也很热闹，很好看，那边还有落日，很推荐。
15: 无锡 locally we find that
16: 今天真是个美丽的夜晚，这是我第一次在无锡看到这么好的环境氛围。
0: 从路过看两眼到住下过一夜，从白天打卡拍照到夜里追灯追烟花，夏末秋初的江南水乡被璀璨夜色点亮。白加黑全天联动模式让景区夜间入园量较平日明显抬升，周边民宿与市区酒店订单同步走高，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
17: 它让游客从白天看景变成晚上留下来，同时带火了我们27家主题客栈和夜间消费。通过白加黑全天联动模式，让夜经济成为实实在在的增长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我国境内唯一自然分布的野生象种，其数量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2011年，普洱市江城县区域内出现了一群野生亚洲象，它们从游走到长时间生活，渐渐成为当地的一份子。
18: 每天下午4点左右是象群出山觅食的时间。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准时升空无人机追踪象群活动轨迹。航拍镜头中，8头亚洲象组成的小分队正在山间小路一边巡山一边干饭，路边的嫩草、芭蕉叶都是他们的小零食。成年大象步步看护幼象，整群大象悠然行进，尽显温情。 饱食林间草木后，随性的象群又踱步来到乡间公路，开启悠闲的马路漫游。其中一头大象看中了路边鲜嫩的竹笋，掰下后细细啃食。为保障人象安全，工作人员全程紧盯象群动态，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提醒村民提前避让，安全出行。
19: 这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了嘛，个从林子里面出来来觅食，到第二天呢9点到10点，它又进林子去休息。所走的路线嘛，基本都是往年它走过这些路线。我们天天跟了也能准确的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预警啊，通知老百姓。
18: 野生大象随性觅食巡山，难免会损毁周边农作物，对此当地早已建立保障机制。象群远离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取证核验，统计农户损失，联动保险机构快速理赔。在连片的玉米地中，七头亚洲象侧身躺卧在田间，长鼻温顺地盘卷收拢，小象睡姿格外憨萌，一头幼象紧紧贴着成年象，背靠背依偎入眠，睡得安稳踏实。另一头小象酣睡中下意识舒展身体，腿一蹬，恰巧抵在身旁成年大象的脊背之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
20: 平时很少见到集体的熟睡，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
18: 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几名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而此次所有大象放下警惕安然入睡的场景，说明象群对这片区域的生态环境和人象关系已建立了信任。
1: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12号下午对媒体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目前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
2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2: 谢谢，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个怎么弄？
2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3: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5: 应该的。
26: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2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3: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5: 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31: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29: 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31: 应该的，
2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3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3: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因其流量稳定、亮流星多、观赏性极强的特点，成为每年8月北半球最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之一。13号，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今夜起进入最佳观测时间窗口。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夜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午夜过后，随着英仙座辐射点升高，流星出现的频率会明显提升，观测时无需借助望远镜，选择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的地方，平躺或静坐扫视整片天空，就可能捕捉到流星划过夜空。 今天拉萨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位于拉萨西郊的哲蚌寺举行了盛大的展佛活动，民众环绕巨幅唐卡缓步行进，祈求平安幸福、风调雨顺。在宗角路康公园，来自西藏各地的民间藏戏队轮番登台，优秀藏戏演出精彩上演。雪顿节在2006年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等文体活动，为民众与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的进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解冻的资金。解除之后，此外，美国还需要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最近几天已经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进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那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所说的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的迹象，具体指的是什么？结合近期舆论报道的线索来分析，美伊若达成协议，大致会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专家李子欣的相关解读。
1: 巴基斯坦方面的确表示，过去两三天有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从当前谈判形势来看呢，可能主要指这样几方面：一是伊朗和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基本达成一致，那么仅剩下联合声明文本细节；第二呢，就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间接谈判中断。第三呢，就是斡旋工作仍然在顺利进行，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那我们说，在逻辑上，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存在，这主要是出于当下美伊双方对于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情绪还在不断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因素也是存在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强硬喊话，公开立场可以说是正在强化而不是软化。所以巴基斯坦所说的安排呢，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框架，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就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航运通道的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政治层面的分歧仍然巨大，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放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如果说可以落地安排，那么大概率呢也是在二者中折中。伊朗呢和阿曼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冲突，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来留出空间。这种临时性安排呢不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临时性给各方寻找一个台阶，但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出现再度中断。
0: 来看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 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稿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

0: 及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成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2: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成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七月八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成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0: 还看到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3: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九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0: 来看，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4: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

0: 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1: 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该舰队本月4号启动保卫远东边界的军事演习，目前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这也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与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以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以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事人员。普京当天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与救援队伍正持续展开搜救，目前佩雷拉仍有40余人失踪。
2: 据美联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11号在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将一名已被困36个小时的女子成功救出。波哥大消防员称，这名32岁的女子在获救前10小时就被定位到了，但由于她被深埋在瓦砾下，救援工作必须十分谨慎。据了解，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里萨拉尔达省是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此次强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就集中在该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除了里萨拉尔达省，受地震破坏严重的还有乔科省。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此次强震的震中正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以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地震震源较深，达80公里，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那此次哥伦比亚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和卡利受灾的严重，不少居民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情况仍然是心有余悸。而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陆续有居民获救的好消息传出。
3: 10号，在佩雷拉马泰卡纳机场，有当地民众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瞬间。
4: No, lo único que puedo, no, yo me quedé en shock. Yo me quedé en shock. Una persona estaba al lado mío y me habló debajo como de una mesa que había y ahí nos resguardamos. Aproximadamente 30 segundos, un minuto, pero eso se sintió eterno. Se sintió eterno. Yo pensé que ese iba a ser mi último momento de vida.
3: 在另一重灾区卡利，当地民众阿尔科斯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他本人被坠落的水泥块砸中背部，一度被困。
5: Tan rápido todo pasó tan rápido que se nos vino la casa encima. Ahora tuve que ir al hospital. La espalda me cayó un bloque en la espalda, quedé atrapada ahí.
3: 当地居民表示，有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卡利持续展开。10号，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次地震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卡利山谷大学医院是当地的救治点之一。该院院长托雷斯表示，地震导致医院部分设施受损，损失了250张床位。灾情发生后，不少卡利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排起长队为伤员救治贡献一份力量。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

0: 发生 7.5 级地震。11号，秘鲁政府向哥伦比亚运送超过1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表示，这是秘鲁向哥伦比亚提供的首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政府同时已准备专业救援队，将在与哥伦比亚方面协调后前往灾区开展搜救。此外，墨西哥、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智利、巴西等多国政府均表示愿意与哥伦比亚政府协调提供物资或人力支援。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12号的15时，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报1美元兑换 159.33 日元左右。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的影响，市场上避险买入美元的走势占到主导，而美日联合干预时，日元对美元汇率最高上升到1美元兑换 155.22 日元左右。来看国内方面，今天下午由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16时58分，航班平稳降落，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1: 下午2点多，首航航班开始登机。记者看到不少旅客都早早地来到登机口，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2: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3: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4: 针对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包括一些不正常情况的处置预案都进行了重温和复习，运行了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1: 下午3点17分，搭载着111名旅客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5: 我现在就是在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在我身后执行本次航班任务的 C919 飞机正在推出滑行，很快它将从这里起飞，正式开始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1: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赴华旅游在印尼持续升温。记者日前来到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探访，发现越来越多印尼游客正在把中国作为出境游的重要目的地。
6: China is very advancing in technology. The infrastructure is very nice, especially the bullet train. We use the transportation from city to city with the bullet train. It's very comfortable. China citizenship is very friendly to us. They are very welcoming to a visitor, a tourist. It's a payment. It's easy with Alipay. It's very comforting.
7: 游客英达说，他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去一次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的现代化中国，他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Modernnya ya, sama sekarang mungkin sudah berlipat-lipat ya。
7: 数据显示，目前中印尼之间每周航班量约580班，同比增长约15%。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已在印尼开通航线，其中厦门航空从去年10月以来已新开4条航线。
9: 我当时我在的时候，应该只有每个礼拜只有7个航班。现在已经是每个礼拜45个航班了。
7: 航班增加让游客走得出去，而越来越丰富的旅游产品则让更多印尼游客愿意走进中国。记者采访印尼大型旅行社阿维亚了解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该公司最重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
10: For the past 2-3 years, the biggest destination has been China. We all know China has many interesting cities and places to visit, so.I think this year we have about roughly 19 to 20,000 tourists com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Last year there's about 16,000, so about 20% increase.
7: 除了游客数量增长，印尼游客的出游偏好也在发生变化。旅行社介绍，中国旅游产品已经覆盖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疆，从南方到北方的多个省市。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航线网络不断完善，签证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以及社交媒体持续激发旅游需求，中印尼双向旅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势头。未来，两国人员往来和人们交流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好，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好，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此次台风过程在华东多地创下多项降雨历史奇迹。
11: 白海豚主要影响浙江、上海、江苏一带，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00至300毫米，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达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超970毫米。国家级气象站24小时雨量，温岭站、三门站、临海站均破本站历史最大纪录。其中8月7号20点至11号6点，浙江面雨量达215毫米，位列历史上登陆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
0: 来看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也就是12号的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时至明天8时，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等地为特大暴雨局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残涡及冷空气影响，北京正在经历一波降雨过程。8月11号12时至12号的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的木家峪气象站，为206.1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3号早晨降雨基本结束，当前北京多个区域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看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公布公报，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拟规定枪支持有和许可证许可每3年续期一次。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印度尼西亚的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12号下午对媒体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
10: 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6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进程的主要内容。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版《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东方审美借科技之力刷新世界认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专机。韩军工巨头韩华拟斥资最高12亿美元，扩大在美造船业务。俄乌调整空中打击策略，不断强化远程袭击力度。近日，一个由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视频《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借助科技的力量，传统中式美学正在刷新世界的审美认知。层层

0: 琼楼玉宇、云海、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仙鹤祥云等传统中式美学符号，没有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对话，靠视觉来传递意境，打破了长久以来西式城堡魔幻风格对奇幻审美的定义。
1: Atracciones, lo que sea. De verdad que la tecnología es sorprendente y me gusta mucho que el lado milenario, cultural y hermoso del país no se ha perdido, sino que han incorporado la tecnología para.
0: 近年来，东方审美通过 AI 生成视频、游戏、电影海报等形式进入全球主流视野。国产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以中国神话与武术美学震撼海外玩家。2025年，中国自研游戏海外实际销售收入达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0%。蜘蛛侠四中国独家艺术海报运用了莲花、红缨枪、风火轮、混天绫等元素，将彼得·帕克孤身受难、破茧重生和哪吒剔骨还父、脱胎换骨形成了精神共振，获得外国网友盛赞。此外，国产剧《藏海传》海外播出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将昆曲、榫卯、皮影等近20种非遗元素融入剧情，开播当日登上多国热搜榜单，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东方神秘学追剧风暴。
2: I think recently there's been a lot more like Chinese films and Chinese TV shows reaching Westerners, so people are discovering more about China.
0: 伴随东方审美的传播，更多的外国人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服饰。
3: Oh, I feel like a royal princess. Like, 我是公主，我是仙女。That's how I feel when I wear it. 我好喜欢毛面裙，毛面裙很方便。Like, 这个有口袋。Like every time I wear it, it's so pretty, but also very comfortable. You can pair it with like modern clothes as well. And then for the Tang Dynasty, I liked the silhouette of the Qi Xiong Ru Chun silhouette. I really like, so that's why that was my favorite. I also pair that with like a modern top if I wear in my daily life.
0: 2026年，英国伦敦首次举办汉服时尚日，中国传统服饰开始登上国际 T 台，向世人展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
4: At 2 a.m. and there's some audience come here. They're Western people and they come here and they just say, "Wow, that's so gorgeous!" And the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our culture. What's the clothes from? And we said, "That's from China."
5: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becoming interested in wearing hanfu. It's an opportunity to engage with Chinese craft and with it, Chinese culture.
0: 2026年，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相关的热词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xing， 折射出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加速刷新。
6: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0: 目前，中国面向55个国家实施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外国游客赴华旅行成了抬腿就来的常态。仅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爱上中国。
7: 你好，
0: 今年7月，一位美国骑行博主在广西河池迷路。又累又饿之时，被当地村民奶奶叫住，霸气喂饭。
7: 不算麻烦您。
8: 不饿的
7: 好，谢谢您。
9: 那你坐下来吧。
0: 离开后，这位美国博主感慨： 比起这顿饭，这一家人的善意和笑容让自己更加温暖。视频发布后，引来网友纷纷点赞，他们调侃称，外国人来中国甚至可以体验到老一辈特有的霸气关心，这就是 China Travel。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快点，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俩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上那弄
17: 去吧。
18: 应该吧？应该
14: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蚌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按顺序是不是？你们这两位先跑。
2: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3: 知道。
0: 和蚌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知道。
4: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4: 对。
0: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5: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

0: 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1: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0: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它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2: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3: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3: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说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4: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0: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下。
5: 123456789，
1: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6: 它在林子里面是吧？
1: 它在林子里面。
0: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那在整个大渡港乡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了，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嘛，

0: 他那脸半我都不动。
1: 他就知道像在哪里了。
2: 好多群啊。
0: 不仅是这个群。
2: 嗯。
0: 后面有好多群。
3: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4: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3: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海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4: 金牛乡满场春回，打眼至春宵住。
5: 打柳丝满谷地，八千亚洲象虎东31头。请周边村寨诸侯放放。
3: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4: 有大象来了，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的，他就住在这里。
6: 那我这是谁？
3: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4: 我看靠着哪一堆人，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要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3: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7: 哎呀，这次吃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
2: 去年吃吃证来打的孙子。
3: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7: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3: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8: 你名字是叫李罗尔，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嘎？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了，嘎？你家个损失是三亩，嘎？包括其他有的了嘛，嘎？所以我们就说平三亩了嘛，一亩是300公斤了嘛，
9: 1800块钱，店好，当年店
3: 挺富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10: 我先给你认地合影。
3: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10: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11: 测量结束，面积0.19亩。
10: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3: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12: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3: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

0: 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项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信息基本上就被人明白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保六抗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 这里

是欢乐的海洋。共享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0: 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即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准备。
1: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0: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2: 快，动作快。
0: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3: 有点扰民吧，
4: 幸好。
5: 只有等15分钟，
4: 幸好没有很久了。
5: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4: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6: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0: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五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湾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一百。

0: 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1: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2: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地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1: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3: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面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啊，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啊。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到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他的一个想定演习而已。
1: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4: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

0: 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
2: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3: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在安全的状态下在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转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4: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转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

0: 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0: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2: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1: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4: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

0: 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2: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啊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1: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3: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的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 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 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好，来看国际方面消息。首先看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0: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1: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成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 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载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 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原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2: 此来看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 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 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镐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好的，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11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 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3: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1: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
2: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1: 普京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
2: 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好，来看天气方面，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 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 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实船试验将在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实测。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 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C919直飞的CA723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创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 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

0: 巴黎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亚洲象是中国境内唯一自然分布的野生象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中国持续强化栖息地保护，健全监测预警与补偿机制，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 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至近400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向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 7.5级强震 已造成188人遇难， 1677人受伤， 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 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复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味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3: 小米鹏程。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1: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如果人生如

0: 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巴基斯坦称美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六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防长当天透露，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条件。伊朗媒体直言，美方要求荒谬无理，美方索赔是单纯的谈判策略，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

0: 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巴基斯坦传出和平信号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提出索赔。根据此前报道，伊朗曾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称，特朗普的言论荒谬无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反而暴露出美国在外交上的无能。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本来传出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说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又说要向伊朗索赔，本来是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那么现在呢，突然之间又向伊朗进行索赔，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
2: 我觉得这次美国特朗普，他说出了这个索赔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说的是比较夸张的，说伊朗要过去50年对美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都要让伊朗赔偿，而且把一些事情都按到了伊朗头上，比如说2000年美国在也门的这个军舰科尔号的爆炸，实际上这个一般认为是基地组织干的，不是伊朗干的，他也都安到了伊朗头上。我觉得这个说法给我两个感觉，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严肃，就是说这个赔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在的美伊关系中是最不能实现的，你要让伊朗赔偿所谓过去50年给美国造成损失，这基本上不可能，现在是伊朗要求美国还要赔偿的，
1: 那就是从7、8年算起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的这种操作性和可能性都是非常低的。那么特朗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就有点耍脾气，或者说有点像儿戏一样，就像两个小孩在打架这种争吵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问题，可能还是一种他的一种沮丧的情绪的表达，因为最近看得很明显，那么特朗普要打伊朗似乎又不敢真正的搞这种军事的升级，但是谈的话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沮丧的。那么他并没有在这次的表达中去说那些美伊本来应该去谈的问题，比如说是核问题啊，或者导弹问题，或者海峡问题，他都不提，他只提一个赔偿这个不太容易实现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现在的美伊谈判似乎没有这种突破和进展的这种迹象。
1: 其实在提出这个反赔偿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11号呢还提出了一个针对伊朗的3种策略啊，就是监测、打击、经济施压。然后我们看到美联社就有一个分析说，这其实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在这个军事打击包括外交策略是双重失败之后，所以呢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样的一条路径上，您怎么看？
3: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的美国针对伊朗能够采取的可以用的军事手段都用了，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设施的重点打击，完全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而且伊朗的反击令美国非常的头疼。现在呢，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包括美军的基地，它的防御能力是越来越弱啊，因为先进的、昂贵的、非常复杂的反导拦截弹数量是越来越少。那么现在美国可能会改变他的这个策略，那么后续呢和伊朗进行比较激烈的交战可能会越来越少，不排除他会采取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施压，比如说在双方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去配合他的谈判策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伊朗和美国一直是处于接触的状态，那么斗而不破。因为一旦采取军事手段，伊朗方面可能就拒绝接触、拒绝谈判了。现在美国还是想谈下去，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强硬的姿态，要保持强硬的立场，而且呢要展示手中的筹码。所以呢，后续他用的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手段，甚至呢包括拉拢一些盟友，针对伊朗进行更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

0: 封锁，所以以后双方的博弈啊，可能军事的层面会弱化或者是减少，但是呢，在其他的层面可能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1: 这个经济制裁都几十年了，军事打击呢又没有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再施加什么样的新的制裁能让伊朗屈服？
0: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太可能有一些新的手段，只是呢表态更加强硬一些。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海外资产，或者说呢和伊朗进行合作的有关方面和有关国家，采取一些制裁手段啊，这可能是美国后续所采取的。
1: 那岂不是色厉内荏吗？
0: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它有一个模式，就是只要是针对伊朗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损失啊，进行了损害，或者说呢针对伊朗进行了事实上的这个封锁，那伊朗不可能采取经济手段针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手段，它可能最终还会选择一些军事手段。所以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调整，我认为呢，本质上来讲，针对伊朗它所施加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会出现啊这个快速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伊朗针对这种啊美国的这种手段的变化，它的抗压能力依然很强。
1: 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僵局之下呢，特朗普提出来这种反赔偿，英国卫报也有分析说，可能这恰恰说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等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防长抛出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伊在谈判的一些核心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这个突破的迹象。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不是美国就同意伊朗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是不是要重新复活，要重新履行，这些包括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上，我觉得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这个表态我觉得倒还是值得关注。因为上一周大家讨论或者说有一些乐观的一个点是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就是关于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管理的问题，好像出现了一些进展。但是后来很快这种乐观情绪又慢慢的减弱了。那么这次巴基斯坦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又给人带来了一些希望。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中东这个地区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平静或者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可能这说明了美伊之间至少现在还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间接的也好，或者第三方之间的也好，还在进行接触，还在进行沟通，这个谈判渠道没有断。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局面，能维持住不重回战争的局面，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一个结果了。
1: 所以目前呢，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僵局之下呢，伊朗的这个军政高层呢迎来了密集的调整，这到底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本次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分析人士指出，雷扎伊在军政两界均有丰富履历，曾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据悉，由雷扎伊任秘书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国防和安全决策机构，其决策经最高领袖批准后生效。在伊朗对美决策方面，该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围绕上述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美国福克斯新闻认为，伊朗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1: 其实呢，就在几天之前呢，关于穆杰塔巴到底是生是死，为何迟迟的没有在这个视频当中露面等等的，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这个猜测啊，甚至呢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呢也有一些这个声音。但是很快这两天我们看到包括伊朗总统和穆杰塔巴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消息也不断的释放，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这个6位军事指挥官。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整个军事指挥系统面临一种强硬派的重组或者大换血？
0: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从伊朗最高领袖

0: 任命的这六名军事层面的高级指挥官，从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他国家的战略决策层面，在他的军事力量的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占据绝对的主导性的地位。那首先呢，无论是他武装力量的发展建设，包括目前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话语权肯定会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伊朗传统意义上的空军和海军啊，很难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面对美国的海空优势，很多的这个战舰甚至包括战机，它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伊朗的这个陆军的这个作战体系啊，也没有办法和美军进行直接接触。真正针对美军能够进行强有力反击的，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他航空航天部队所掌握的弹道导弹，包括大量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这个国防体系当中，在战略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他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以后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肯定是导弹优先啊，大力的发展弹道导弹，包括大力的发展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那么他针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策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权重，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就是几天之前大家还纷纷在这个猜测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动向等等，但这两天我们看到真的是集中亮相啊，会见了很多重要人士，包括会见总统，然后呢又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军方高层的这种调整，这是进入到什么一种背景之下开始集中？
0: 我认为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首先呢要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表明，伊朗的最高领袖和他的这种权力体系和军事体系应该是处于这种意见高度一致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会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针对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轻易是不会改变的。
1: 所以这个人事任命里面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穆赫辛·雷扎伊，这也是备受关注的。他这次呢是被任命为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同时呢还兼任这个最高领袖在这个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一个任命可能也引发各界猜测，说因为毕竟呢雷扎伊他是一个强硬派的这个代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谈判当中，他会代表穆杰塔巴最高领袖呢可能释放一些强硬的声音，甚至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要更强硬一步？
2: 我觉得穆赫辛雷扎伊肯定是伊朗强硬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他早年在革命卫队效力，而且是革命卫队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司令，十几年的司令。然后后来他又担任了确委会的秘书，担任了莱西时期的这个副总统，所以他这个履历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强硬派。而且他在海峡这些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或者军方系统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美国不答应现在伊朗提出的这些要求，解除制裁呀、全面停战这些一系列的条件，那是不会轻易开放海峡的。而且雷扎伊之前还说过一个很具有战略性的话，就是他认为现在的海峡对于伊朗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几十颗十几颗的这个核弹。他提到了这个高度，所以很明显他在这个海峡问题上是代表了伊朗非常强硬的立场。
1: 那也就是说，那接下来的这个美伊谈判恐怕很难有这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积极的信号吧？
2: 是的，我觉得他的上任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可能会更加的长期化，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了。无论是在打的方面还是在谈的方面，可能都会更困难一些，都会更复杂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有可能给伊朗带来一种过度消耗，或者说过度的这种过激行为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这个里面我们要回到就是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就是当时实际上伊朗在1982年左右就已经收复了他被入侵的领土，但是伊朗不愿意就此罢手，他又打回到伊拉克，最后导致两伊战争延长的非常久，那么伊朗的国力也遭到了损耗。就这次我觉得强硬派的主导的这个局面，是不是也导致伊朗会更加的采取这个激进的行动，导致国力更多的消耗？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多家美国的这个媒体呢爆料说，特朗普呢这次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的时候呢，秘密的藏到一个餐车里换了一架这个空军一号的这个飞机，这也引发了很多美国媒体记者的不满，认为呢是，总统特朗普呢把美国媒体的这个记者呢，当做了这个诱饵或者说挡箭牌等等。那么这件新闻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8号，北约峰会落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镜头前登上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停机坪挥手致意。在场记者拍下这一幕后，白宫随即宣布总统已乘机飞往英国。然而，特朗普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特朗普在登机几分钟后，便通过一辆机场餐饮车秘密转移到另一架体型较小的空军 C-32A 上，并乘此机飞往英国。据悉，当时在空军一号上的媒体记者和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不知情。近日，多家美媒披露了换机原因。据《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与伊朗有关、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目标直指总统本人或其专机。在争议不断发酵之际，美媒称特朗普11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离开时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特朗普称，换机行动完全是由特勤局决定的，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收到了牵涉伊朗的这个暗杀情报，我看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分析报道。那这篇报道呢说，是以色列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情报啊，但是呢这个报道又谈到说，据美国的部分官员这个透露啊，说很有可能的是以色列呢为了这个煽动特朗普对于这个伊朗的这种强硬态度啊，所以呢实际上是投喂给美国一些加工过的情报。那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背后以色列到底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啊提醒美国的情报机构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是直接指向空军一号的。我认为这个消息，这个情报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存疑的，因为美国总统他去北约成员国也好，去其他国家也好，那么参加相关的会议，这个安保的级别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勤和警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空军一号呢，其实呢它作为这个美国总统的专机，也有很多的电子对抗和这种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一般来讲，即使说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能够有发射的机会，但是呢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很难命中空军一号。不排除以色列方面是有意的放大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想要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让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种决策变得更加强硬。此外呢，以色列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是针对土耳其的。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出现一系列危机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释放出了一种消息，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它作为峰会的承办国，可能安保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办法针对美国总统和空军一号进行全方位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消息呢在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上释放出来，可能主要是要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已经有部分民主党的参议员呢要求国会对特勤局发起质询啊，因为特朗普也说他只是反正听特勤局的这个安排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情报的话但是可能现在呢包括坐上空军一号的这些媒体记者们现在呢要追问一个真相。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当然这次是按照特勤局的安排躲过了这次袭击，而且从技术上说，这个要人安保的手段应该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的，这个骗局是很成功的。但是他这个也把随行的人员都骗了，把随行的一些媒体人员，包括一些高级的白宫官员，实际上都在空军一号上，他们都没有跟总统在一起，所以这批人是不是就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这是民主党
1: 就这些人认为是特朗普特勤局把他们当诱饵了。
2: 对对，而且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前的这种通知， 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进入这个状态的。所以这个在美国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伦理问题。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它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舆论的关注。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当然它的对元首总统的安保是。

0: 有一整套做法的，大家也有所耳闻。但是这次这个事件被媒体最终的暴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对总统安保的一整套做法，一些具体的细节全部被曝光出来了。那么这个对于后续美国特勤局再进行这种对总统的安保，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设定了更高的条件了，就是你原来的这套做法可能会被一些美国敌对的势力去利用。我觉得这个对可能对于所有世界上有这个要人安保任务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案例。
1: 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方面投喂的这个加工过的这个消息的话，那对美方来讲确实有点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这个味道了。但是这个背后您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方面什么样的一种安全困境吗？
0: 我觉得首先还是体现出了就是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变得非常的紧张，就包括特朗普本人，其实他在伊朗的问题上他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而这个本身又是由于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对伊朗的这种悍然发动袭击是分不开的。这里面我就觉得体现出了美国一种战略的困境，
1: 就是他确实还是担心，
0: 他确实有这个担心，没有这种担心他可能不至于这么敏感，不至于这么重视这一次所谓潜在的这个袭击。
1: 另外美国的这个新的空军一号应该是去年卡塔尔给免费赠送给特朗普的那架，对吧？我记得7月1号好像刚刚启用。那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空军一号是经过了一种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升级吗？
2: 是这样，就是美国总统乘坐新的空军一号还是旧的空军一号，不完全是特朗普自己说了算，那么特勤局要给出自己的建议，那么相关的这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这种机构也会给出相关的建议。那么这一次呢，在土耳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奇怪，因为正常来讲，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威胁，那特勤局和相关比如说白宫方面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让随行的其他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离开有潜在风险的这个空军一号，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不一定会泄露特朗普啊这个换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应该还是有办法的。那么为什么没换呢？这里面可能是现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空军一号是不是自身出了技术故障，那不得已而换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空军一号我记得当时好像经过了整整10个月的一个改造和升级啊。但是好像前两天还有新闻说，这个美国前空军的这个官员还透露了一些不该透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2: 对，正是因为此前有这个信息，所以如果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马上就要换一架飞机了。
1: 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制造降雨，那么中国的降雨分布依然广泛，但是中东部的暑热会明显的消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南方的大片地区都会被雨水笼罩，最强的降雨还是会集中在河南、湖北等地，这是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带来的，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持续的强降雨会导致河南、湖北这一带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增高，多地需要多加防范。那么另外在中东部的不少地方呢，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雨总体减弱，安徽、江苏、浙江这一带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情况，明天中国东北这里降温明显，天气凉快，而后天华南这里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在新疆、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仍将会持续，城市当中像重庆未来七天会持续高温，福州则会逐渐的告别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通辽小雨转晴，20到28度，达州晴，26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杭州阴转中雨，26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23到33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新德里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晴转小雨，28到37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12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到18度，伦敦晴，18到36度，巴黎晴，22到38度，罗马晴，23到35度，雅典晴，27到33度，渥太华小雨，15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到32度，洛杉矶阴转晴，20到24度。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合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文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凝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

0: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1: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0: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医学。
1: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的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0: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它们的独特价值。

0: 在敦煌遗书当中的方子啊，就记载于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的方子是不少的。
1: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位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位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位的智慧。

0: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
1: 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 另外全年气温只有5.5度。
0: 我们岷县独特的降水量以及独特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岷县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于军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
1: 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用蚕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
0: 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1: 烟在熏的过程中，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当归保存的特性。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候，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 这些看似朴拙的手法，实则暗藏精微法度。这正是祖辈们在时光长河中淬炼出的古老智慧。晾晒好的当归，在经过一系列的清洗、蒸制、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
0: 在工具上上点食用油，切当归的时候，它就更加顺滑，切出来的当归片更加完整。经过精心爆切，当归最终化为匀称规整的薄片。因其形态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之为佛手龟。当归通体皆具药用价值，其头部善生举阳气，以温养上焦，
2: 身部专与养血调中、润泽周身，尾部则攻善逐瘀下行、通利血脉。当归是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药，内科用、妇科用、外科用、儿科用，很多科头可用。
0: 当归以其既能补益又可活血的调血之能，成为诸多名方不可或缺的中药材，有着十方九归的说法。 这位频繁活跃在敦煌医方中的本草，凝练着千年医道智慧。而在岷县人的灶台间，它亦化作三餐烟火里滋养身心的温润醇香。对于于军强而言，加工只是当归加工技艺链条中的一环，此刻他心中最紧要的是种出品质上乘的当归。 这种好二字，既系着药材道地药性的根基，更关乎千年技艺传承的命脉。
1: 我们岷县种当归17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家乡乡亲们是家家户户种当归，祖祖辈辈种当归。
0: 在岷县这片土壤的记忆里，

0: 深藏着古人关于稻地种植的不灭智慧。
1: 这个叫做幼草育品图，原本讲的是院落当中或田间里面的茂草，包括幼草长得很茂盛，而这个幼草是种植的，也就是现在也1000多年跟岷县当归种植中药的历史很吻合。
0: 岷县当归的千年种植史和药草育品的古老图卷隔世相望，共同诠释着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杏林新传。当归如同深扎沃土的守望者，将牢固的根脉深埋土地，默默见证着古为今用的传承更续。当归这种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从种子到一株蕴含药性的成熟当归，需要历经3年时光的耐心守候与自然淬炼。
2: 我们现在种植的当归都是3年生的，第一年培育种子，第二年培育种苗，第三年呢移栽之后才能生长成为当归。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当归正处于放苗的阶段。
0: 然而天不遂人愿，干旱为这批刚刚种下的当归幼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持续干旱令于军强感到忧心忡忡。于军强深知这批幼苗的重要性，它们是岷县药农的希望，也是当归品质产量的保障。大自然好似读懂了人们的心声，为亟待畅饮的当归降下了甘霖。
2: 这场雨我们真的期盼了很久，当归种下去之后它就需要大量的降雨，因为降雨越多，当归的透苗就会越好。
0: 一轮轮当归新芽破土而出，为古老的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新的希望。从遵循天时的稻地种采，到心手相传的炮制秘技，当归加工的步步印记里都深烙着祖辈的匠心与今人的敬畏。正是这跨越千年的守望，让敦煌医学与陇脉医道得以血脉相融，共同续写着此间杏林的新章。如果说当归是陇原大地无言的见证者，那从黄甫蜜、针灸甲乙经里淬炼出的针法心火，便承载着今人躬身实践的温度。每一次的下针都是对古为今用的鲜活诠释。敦煌医学的千年智慧深烙于卷帙浩繁的遗书典籍，其间所载的针灸图卷为当代针灸拓宽了思路，也为我们理解古人的针灸智慧提供了可靠的桥梁。
1: 纯粹的针灸的著作有灸法图两卷，还有心急备急灸经两卷，还有灸经明堂也是讲灸法的，现在还有发现三卷黄甫蜜的针灸甲乙间的残卷。
0: 跨越千余年时光，黄甫蜜的针灸甲乙经在今天的针灸室里依然熠熠生辉。每一次的点刺悬捻，都将毫厘间的精妙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3: 现在的话是腿疼吗？不疼。
4: 现在是这包括身子疼。
3: 还有哪里疼呢？
4: 这就是这就这一段活的，包括这还疼。
3: 后面这也疼，内侧也疼。好了，我给你扎一个针，这针全部接着骨面见证着了。好。这就是啥位置？这是胯的位置。行，好了，你起来试一下。好，现在这地方疼吗？不疼了。
4: 现在不怎么疼。
3: 不怎么疼啊？好，行，你过，你出去到楼道去走一下，走的快快的，楼道走一下，你试一下。好，
5: 看了啊。
0: 在诊室忙碌的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甫蜜针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军奇。他出生的

0: 甘肃临台县，也是皇甫谧的故里，浸润于家乡浓厚的中医药文化。刘军旗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中医针灸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刘军旗心中始终执着于针灸技艺的发掘，他在临床中的探索深深根植于针灸甲乙经的古法智慧，让千年前的光辉在当下针尖上鲜活跃动。
1: 这是皇甫谧的雕像，他写的针灸甲乙经呢，对魏晋之前的针灸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被誉为针灸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
0: 作为甘肃中医药文化千年脉络中的重要坐标，皇甫谧的事迹宛如不竭的源头活水，持续滋养着后世医者的医道求索。皇甫谧历经25载，系统梳理先秦至三国时期医家的针灸理论与经验，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终成针灸甲乙经。全书精析人体349个穴名定位，详实记录行针深浅、留针时长等关键技法。针灸甲乙经的诞生，不仅是针灸学的学术丰碑，更为后世针灸实践确立了范式圭臬。身为从皇甫谧故里走出的中医传人，刘军旗深知承续先贤衣钵，走好这条医道之路，仍需久久为功。
1: 自己感觉的学的还是不是很深入、很完整、很系统啊！我就感觉到就像是刚有入门的这种感觉。
0: 刘军旗以针灸甲乙经为根本指引，潜心研读经典，将古籍智慧融入临床实践。他坚守古法精髓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新的治疗路径。
1: 最少一月要回去一次，有时候一月要回去2-3次。
0: 此次刘军旗回到临台县，他打算将自己最新研究出的一种针灸方法智通针法分享给学生们。
1: 针柄这后面高度它是一致的，一致的话就好做嘛，对吧？你看反方向旋转之后呢，人为的造成支撑，就是让肌纤维缠绕在针身上嘛。碳的话这个地方是冰凉，那我们就用一个智通针法呢给它做一个烧山火。你现在后背有烧的感觉吗？
2: 有点热热的感觉。
1: 对，好，制针的时候呢，它以前我们讲它是一个不良反应嘛，但是我们恰恰是利用它这种不良反应。
0: 经刘军旗之手，古老的制针术被赋予新的生命。而针灸之所以能在敦煌医学与甘肃中医药文化中生生不息，正源于其自身厚重的理论沃土。
1: 针灸的特点呢，它就是具有简、便、廉、验，就是治疗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随身的话嘛，有一个针灸针就可以进行治疗。你像古代的古人呢，他就用石头呀，然后呢用骨针、竹针，所以呢可以就地取材。
0: 正是这份独特魅力，让古代针灸文化的根系深植于甘肃沃土，在当代依然焕发蓬勃生机。
1: 针灸呢，它根植于老百姓的心里。比如说像我们这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比如说就十个小指头呀，我们这穴位呢就叫十宣穴，然后呢就口角呀，就耳尖上呀，这些地方用灸的办法呢能够预防小儿惊风啊。
0: 在这里，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存智慧。而陇原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恰是针灸文化得以根深叶茂的 天然基石。

0: 我们这也是地处黄土高原嘛，这个老百姓他住的时候呢都是住的窑洞，尤其是冬季呢它也比较寒冷，那么能够诱发一些关节疾病的发生，所以老百姓的话嘛，他就感觉到用这针灸呢就能够治疗他这种疾病，所以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这种针灸文化。
1: 早在唐代，皇甫谧的针灸文化便从甘肃灵台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千里通衢，深深根植于中华医学的命脉之中。
2: 盛唐时候，长安的很多的文化，包括医学内容的书籍，也流传到了敦煌。《针灸甲乙》这样的卷书，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传来的。因为《针灸甲乙》已经黄甫写成之后啊，当时形成了洛阳纸贵，说明这本书和大家很认可，很畅销。
1: 敦煌遗存的上古针灸图谱，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针法原貌。而今经过医者们的潜心研究，这些古老智慧得以突破古籍的尘封，重新汇入当代医疗实践。在敦煌医学里，千年不朽的艺术长卷敦煌壁画，除了以丹青妙笔展现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更在飞天的飘带间、菩提的枝叶里，悄然蕴藏着古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深邃智慧。这是艺术与养生间的千年对话。
2: 莫高窟总共有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当中就有很多的与医药相关的、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比如摔跤、舞蹈、运动的来养生保健内容。
1: 运动之道，不止舒展筋骨形骸，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3: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于左右腰间两侧。
1: 陈虎，崆峒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暗合医武同源的特性，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3: 这第二个招式托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托掌至头顶，托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1: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崆峒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3: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崆峒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1: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3: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

0: 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好，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作，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我们的气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1: 崆峒武学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念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敦煌医书当中有卷子叫呼吸静功妙诀，呼吸静功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要，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1: 崆峒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崆峒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崆峒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风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文化传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怎么样？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长。

0: 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5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1993年6月，兼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

0: 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它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

0: 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2: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3: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4: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5: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6: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

0: 80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3: 好。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您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上。
23: 收两
24: 百，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叔啊，
1: 高兴呢？啊，
0: 如厕。
1: 啥意思？嗨，
0: 上茅房了。
1: 嗯，你看你撒尿就是说撒尿，还装什么斯文？是如厕。那再怎么装斯文，不也是个农民吗？那我要不是喜欢他，

0: 他一辈子不得跟你一样没出息。
1: 想不到那个常高兴居然有媳妇儿，你看他傻不愣的那样，还隐藏挺深的，是不是萨萨？哎，跟你说话呢，
2: 怎么了？
1: 那常高兴就是一骗子，你说是不是？
2: 他骗你什么了？
1: 感情啊，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吧。
2: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傻，可不是省油的灯。你看她那样，我老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似的。
0: 咱可说好了啊，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我们生的孩子姓崔。我三爸说了，到镇上给我们找一份工作，我爸我妈都过去，我们都住到一起去，全住过去。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们了，就跟婶儿一块儿去看看我们。
3: 你刚才说啥？倒插门？高兴上你们家生娃姓崔？这话我可从来没说过呀。
0: 我现在不是跟您说了吗？
3: 不，你现在说也不行啊。你再怎么也是我们家娶媳妇儿啊！再说了，我们家就高兴一个男娃，你现在让你这弄成这是啥嘛？这弄不成，不成不成。
4: 那我们家也就我这么一女娃呀。再说了，高兴要不到我家，我三爸才不管这事儿呢，对不对？
0: 我们家家境那么好，高兴去了绝对不会受委屈的。我跟您说啊，我爸跟我三爸说了。等高兴到我家呀，就不跟您唱那皮影去了，啊？那政府官员也不能在街上卖艺呀，对不对？还有，您答应我三爸那个，皮影，你给他做好了没有？你把你那个老皮影也直接给我三爸吧，就当是给我的嫁妆了啊。哎，叔，你干啥去啊？
3: 我肚子不舒服。上趟茅房。
0: 如厕，那是如厕。如厕，装斯文。
5: 奶奶，我会不会有事儿的啊？您就放心吧。
6: 哎，但愿他这次啊能吵出模样来。
5: 对了，奶奶，常高兴走了。
6: 走了？去哪了？
5: 他回家了，他妈生病了。
6: 哦，应该。

0: 为啥骗我们吧？我妈根本就没生病，是不是又是那个缺德男的主意？妈呀，这世上咱们常家欠他崔家的情啊！本来说好结婚的事儿，结果你给跑到北京去了，再怎么说咱理亏着呢。
1: 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你倒插门。你啥意思吗，爸？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0: 没有，我没答应他。娃，咱常家穷，可我不能亏先人。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他还说，唱皮丢人。

0: 还说让我把咱家那套老皮影送给他三爸，给他做嫁妆。你说这女子，她是真正要把老子活气死啊！爸，
1: 那咱们该咋办？
0: 36级走为上，听爸的，到了下一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回吧。
1: 我咋回呀？我走了之后，你们咋交代？
2: 崔丹丹发现我了，他不又得闹啊？没啥，退钱、还钱、退婚吧。
0: 爸，
2: 听我的，娃，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到了下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只要我娃在北京能混好了，混出个人样来，就是对你爸和你妈最大的孝顺。记住了吧？

0: 这钱我来还，我走了，等等。
1: 高兴，这些钱你都拿着。
0: 爸，拿着，听话，拿着。
2: 高兴，我问你，我让你给他三把那些皮影，你放哪了？都在我包里呢。 还有我妈的剪纸也在包里呢，我走了。

0: 高兴呢。
1: 走了。
0: 走了？
2: 走了？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是我让他走的。回到村里面，我找你爸认罪去。士可杀不可辱。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家对不起你们崔家，我赔罪。可皮影，我们常家还是要唱下去的。
3: 哎呀，这个常高兴啊，说走人就走人，把我给闪一下。这饭店没人看还真不行，得赶紧找个人了。
4: 现在知道人家好了，晚了。
3: 废话，你这孩子你怎么老说风凉话呢？哎，他妈病了，他爸和他媳妇找来了，你不让人家走啊，那能行吗？
4: 哎，行了妈，这不还有我呢吗？我给您跑堂。在忙的时候就把小雪也叫来。
3: 小雪，哎呀，
4: 哎呀妈呀，妈，咱俩这是骑驴找驴啊，那有能用的人呢，我给你找去。

你看，这是老鼠娶亲，你就属老鼠的，你什么时候也能给妈娶个媳妇回来呀？别光笑啊！

0: 妈，翠莲姐以前就是干饭馆的，人家还是老板娘呢，你就让她来帮忙。
1: 我没意见，你跟大壮都一家人了，都在一起了，你又不是外人哈。这个吧，你哟，不行啊，
2: 那孩子得有人照看吧？
0: 没事儿，妈，小雪帮着看着呗。再不行，就在这玩，大家都能搭把手。
2: 哦，那倒也是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儿啊小本生意，给你开不了多少工资，我就怕委屈你。
3: 大姐，嗯，只要能有个事儿干，我就感谢了。多少钱，您说了算。只要别让我吃闲饭，别给刘师傅添麻烦就好了。
0: 哎呦，翠莲姐，还刘师傅呢？他现在是你丈夫了。大壮哥说晚上还一起喝酒呢。妈，就这么定了。
1: 萨萨都定了，我还能说啥？定了，我同意了。
0: 妈，你真好。哎，翠莲姐，走，我带你去参观参观。
2: 哎，这就上岗了。
0: 上岗。
2: 嘿，真快。
4: 小雪。小雪，小雪，
5: 哎呀，
4: 给个通风话呗，这忙你到底帮还是不帮啊？
5: 萨斯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做了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他能饶了你？
4: 要打要骂我都行，可他不理我呀。小雪，天地良心啊，我对萨斯绝对忠贞不二。
5: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打小你就是你妈的乖儿子，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妈最不喜欢萨萨了，你能怎么样？
4: 婚姻自主，要是她再不同意的话，我到时候想办法。小雪，你就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萨萨呗，这忙你总得帮吧，啊？
3: 哎，正主来了，你正好交给他吧。
5: 萨萨，红亮写了封信给你。
0: 怎么了？
3: 红亮有信给你。
4: 这是我的检讨书，对不起，请组织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小雪，咱们走。
4: 萨萨，萨萨，
6: 那个，今天我跟翠莲算是结婚了。
0: 什么叫算是呀？那就是结婚了。
7: 哎，别插嘴。

0: 大钟，
1: 哎，
2: 恭喜恭喜！
3: 谢谢兰姐。
1: 哎，大钟，
4: 恭喜呀、啊，恭喜！
3: 谢谢姐夫。嗯。大家可能一直觉得我是可怜翠莲，还有萍萍才跟他结婚。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是喜欢翠莲。跟翠莲越相处呢，我就觉得她越可爱。虽然我这人不懂什么是爱情，我就一看见翠莲受委屈吧，我心就疼。我保证，我刘大壮这辈子都会好好对翠莲。对萍萍，把萍萍当成自己的亲女儿。在这儿先谢谢大家，谢谢。
5: 大壮哥，你
6: 先……轮不上你插嘴。谢梅，你作为家长，你得说几句啊！快快站起来，站起来，
7: 说。
6: 行，我说两句。哎，你俩坐下。哎。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大家都知道哈，我父母去世的早，我跟大壮我们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大壮呢这脾气啊从小就特别的犟，他认准的事儿就是拉不回来。行，这回成家了，我这当姐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媳妇照顾了。
5: 姐，
3: 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也没好好照顾这个家，以后我……
6: 哎呀，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啊。行，来，咱们大家喝酒。
8: 哎，不，等会儿啊。
1: 我也说两句。
6: 哎，行，你说
1: 啊，好，我说就说一句啊。这个翠莲进门了，进门了就是一家人了，今后生活啊咱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你说
1: 啊，
3: 谢谢姐夫。
5: 谢谢姐夫啊。大家都说完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吧？
6: 对，这回轮上你了，说吧。
9: 大壮哥，你真是好样的，纯爷们儿。我不管你对翠莲嫂子是什么感情，你在我心里都是偶像，我崇拜你。
3: 哎，这算了，你别闹，你戴高帽子我哪受得了？
9: 本来的嘛，你本来就是好样的。咱们大家一起敬他们俩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 好，
6: 对对对，
9: 来，
3: 谢谢大家，
5: 干杯！干！
3: 我回来了。
9: 高兴，你怎么又逃出来了？
3: 我妈没生病，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9: 我呀，早就看出来崔丹丹不地道，这没想到还骗婚。常高兴，我坚决支持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事儿？
3: 哎，甭管怎么说，高兴回来就行。正好还赶上我跟翠莲结婚，是吧？
10: 大哥，
3: 来，
10: 祝你个嫂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3: 谢谢。哎呦，慢点，
9: ！
3: 哎呵，啊，
9: 再吃点这个。
10: 我不吃那个。
9: 壮哥，你快回去吧，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可别误了良辰美景。
3: 这还不着急，那个我在想啊，这高兴既然回来了，这个翠莲就别来饭馆了，是吧？我再帮他找点别的事干啊。
10: 那可不行，你找别的活干去呗。
3: 现在翠莲是我媳妇儿，我说了算。
9: 大壮哥，你快回去吧，嫂子还等着你呢，吵什么吵啊，在这儿。
3: 哎，是那。这事儿在意啊，在意！
9: 快回去吧，
10: 大哥，新婚快乐，
3: 快乐快乐！
9: 常高兴，我早就看出来崔丹丹跟你不合适，太霸道了，

0: 你要是真的倒插门去他们家，你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你吃完抓紧睡吧啊。
1: 谢谢啊。
0: 谢什么呀？
1: 谢谢你们把我留下。
0: 常高兴，我们是朋友，你要是再敢跟我说一个谢字儿，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了。我走了。你去胡同口的浴池洗个澡，别老跟个土猴似的，听见没？
2: 奶奶，
3: 嗯，
2: 你这一大清早的看什么照片啊？
3: 也不知道你哥他们到了没有。
2: 奶奶，你放心吧，我哥说呀，他一觉就打电话回来。啊，对了，奶奶，常高兴回来了。
3: 啊？他不是去看他妈的病了吗？
2: 他妈没病，他是被骗回去结婚了。
4: 妈。
3: 嗯，
4: 早餐马上好啊。
3: 哎，好。
4: 曾王爷，您早啊。
5: 啊，毛宁。喂。
4: 哎，
3: 啊，你装修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争取在五一节前开业。
4: No，
3: 听我的，我去了就跟你们开会
4: 啊。快点啊，抓紧啊。嗯，王爷，您老是这么忙啊。
5: 没办法，这不承包了单位的食堂，改西餐厅了，要对外营业呢。再说了，这马上要迈进21世纪了，大家都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也不能落后，你说是吧？
4: 是是，您这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6: 姓乔，
4: 啊，
6: 赶紧把早点拿过去，妈等着吃呢。
4: 哎，
6: 你老在这说的，你耽误人家王经理上班了，人好多大事都等着他决定呢。
5: 那21世纪的天，就得靠王经理这样的中流砥柱在这儿撑着呢，要不然哪一天哗啦塌了，嫉妒。
6: 哼，你瞧过来。
4: 拜拜。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剧团三产的经理吗？好家伙，那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拿个破手机在那炫耀。李新桥，也就你老给他钱，你老上赶着问他。我估计啊，根本就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打给你听呢。拿电话还在，喂喂，好好 X no， 呸呸。
1: 我也没羡慕他啊，这不是巧了吗？正好碰上说两句话吗？但是我觉得呢，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是吧？我觉得咱家那饭馆也别老是老北京的，什么炖吊子、炸鸽子、麻豆腐什么的，也换点新鲜的。咱们是不是也改改西餐？你看好不好啊？你看咱们胡同参观游览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转悠来转悠去，转饿了呢，吃西餐呀、啊。哎，那个东口那个台湾人开的西餐馆，生意多好啊！咱们也改改，你看怎么样啊？咱们这就叫。投其所好，对症下药。
2: 还对症下药呢？你想要是谁呀、啊？人家干什么我不管，咱们家就得做老北京的东西，不能改。
3: 我听见了吧？这回老实了。
0: 做西餐嘛，做你的梦呗。
1: 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3: 三子，昨天洪亮跟我说你不理他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理人呢？
4: 我理他干嘛呀？人家现在可是人民警察，又是经理的儿子。
5: 我就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理得上？那我说妈。

0: 你就多余理他。
1: 抓你的，多余，多余理的。
2: 这咋老人呢？老子小子都冲我来，我招谁惹谁了我？
3: 咋子？你以后再这样对我，我告诉你，我不揍了。
0: 长兴，
4: 哎，
0: 干嘛去啊？
4: 我去问大壮哥家呀。翠莲嫂子说，平平没有学校接收的，说他是外地户口，还要交借读费，我去看看。
0: 得，我跟你一起去。哎，上车。
5: 坐花上啊，
0: 翠莲嫂子。哎，
4: 嫂子，这些钱
1: 你拿着给平平交学费。
0: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长乐兴，你收起来吧，就你那仨瓜俩枣的。嫂子，钱的事我帮你想办法，保证啊给平平交上学费。
5: 别这样，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关键啊不是钱的事儿，我小舅把周围所有的小学都跑遍了，没有学校肯收借读生，收的学校呢又特别远。
6: 看，平平画的真好。
7: 小雪姐姐，我不上学了。妈，你别难受，平平不上学了，平平不喜欢读书。
0: 平平怎么可以不上学呢？还说不喜欢上学，谁信呀？你放心，有赛赛姐姐在，绝对让你上学啊。
5: 说的也是，不上学不是个办法，实在不行我带平平回去，回去上学。
7: 我不回去，我就在北京，我就和大壮爸爸和小雪姐姐留在北京，我不回去。
0: 嗯，平平不回去，不回去啊，咱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8: 能有什么办法啊？咱一没钱，二没权，三又没有北京户口，什么学校肯收平平啊？
0: 这事包我身上了，保证让你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8: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没有，可有人有啊。
9: 我跟你说，老百姓的忙我能帮一定帮，可这次我真的无能为力。
10: 你们派出所不是公建学校吗？每天都有名额，帮个忙呗。
9: 那是所长说了算，我一小警察没有话语权。
10: 你没有话语权，你妈不是有吗？
9: 谁跟你说的这些？
10: 没谁啊。
9: 李萨子，你跟这等着。
10: 嘿，哎哎哎哎哎哎，你干啥去？是我要帮忙。哎，
9: 你为什么不进去？
0: 我干嘛进去啊？
9: 你要帮平平上学，自己不来找我，让常高兴来找我。
0: 谁要帮了？常高兴，你说谁要帮的？
11: 不是我们吗？
0: 你再说一遍。
11: 我求萨萨的。
0: 对呀，是常高兴来找我说要帮平平上学，我才让他来找你的，跟我没关系。
9: 行，这样的话，这忙我不帮了。你的忙我帮，别人的忙我不帮。
0: 怎么着，大壮哥的事儿你不帮？
9: 不帮。
0: 咱走。
11: 行了，孩子的事儿能帮就帮呗。还有你萨萨，求求他。我让大壮哥求你行不？
0: 求什么求？大壮哥人从小没少帮他忙，从小被缝鼻子还有胡同口那几个小孩天天堵着要钱，大壮哥陪你上学下学的，真忘恩负义。
11: 洪亮不帮怎么办？
0: 爱帮不帮？
11: 凶啥嘛？
12: 老张，快来尝尝我们西餐厅做的糕点，我告诉你，绝不比老莫的差。来。
13: 哟，您这唱的哪出啊？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西点？
12: 什么叫平白无故的呀？来看看老同学不行啊？不管怎么说，是小学在一起待了5年呢。

0: 记得咱这小学同学啊，您上了戏校，成了角儿了，眼睛里还有我们小警察呀，见面连招呼你都不打。
1: 谁是角儿啊？你骂谁呢？

0: 大壮让你找我，不是，是亮子，从小大壮对亮亮就不错，亮亮想报恩，自己不敢来找你说，就把我给支来了。嗯，哎，你来刚好，让他填完了，赶紧给我交吧。
1: 老张，大壮是大壮的事儿，啊，咱俩是咱俩的事儿。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这小心眼儿的，那不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你说咱俩能不能再就往前跨一步？你不同意那就不同意吧，也用不着躲着我嘛。再说了，王瑞啊，咱俩都是丧偶，咱们要再婚，那是合法。 合理、合情嘛，啊，当然，婚姻的事儿要两厢情愿，啊，我想，你不想，那就拉倒嘛，你不用不理我呀。
2: 老张是这么回事儿，以前呢是亮亮小，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事儿，现在呢是形势逼人呐，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为改革开放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对吧？要跟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去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你说我哪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不是你这说话水平也太高了。
2: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1: 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也不开玩笑。你这潮起潮落的，这万一哪天你搁了浅了，我在沙滩上等你，行吗？

0: 什么意思呀？
1: 我妈找所长要的表格，你给大壮哥送过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你求我，我才找我妈的吗？
0: 大柱啊，常高兴求的你，要给给他去。
1: 给他？我凭什么给他呀？
0: 我管你，你呀，爱给谁给谁啊。
1: 不是萨子，你能别跟我叫？
2: 让开，我上课去。
1: 你知道我对你怎么样？
0: 我知道呀，但是你做的那些事儿就是对我始乱终弃。
1: 我怎么就始乱终弃了？
0: 是啊，是我没给你机会。哎呀，你妈不是铁定瞧不上我吗？不是铁定不想让我跟你有什么吗？你呢又是一个听话的乖宝宝，所以呀，你就赶快回家啊，跟你妈过一辈子。
1: 别走，
0: 让开。
1: 我说萨萨，你到底让我怎么样呢？
2: 我让你怎么着啊？你怎么着关我什么事？
1: 不是，
3: 洪亮，
1: 妈，
3: 干什么呢？我让你给大众送登记表，你干什么呢？墨迹什么呀？还不赶快去！一会儿我们开车出去吃饭。
1: 我，
3: 你什么你啊？今天二商局的经理请我吃饭，我们让人家等不合适，快去！
1: 哎。
4: 我知道这事儿是你在背后撺掇洪亮的，这事我办了不是冲你，是冲大壮。我觉得他可怜，我助人为乐。
0: 王姨，这回您可真是看走眼了。洪亮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
3: 别给我来这个愣，我再看见你跟他眉来眼去的，我就不客气了。
5: 萨萨，我怎么听见有咱们家的电话呀？是不是那个你哥他们要回来了？
0: 没有啊，奶奶，前两天我哥不是刚打电话说挺好的吗？
5: 我明明听见有电话，你去看看去，可能是你哥要回来了，要不我去看看。
0: 哎，别，奶奶，我去看啊，您在这儿等着啊，我去了。
5: 明明是我孙子的电话，他非要说没听见。
6: 哎，萨萨，快来，你家电话。
0: 您刚刚叫我们了吗？
6: 没有，刚来的长途电话。
0: 还真有啊。喂，哥。
7: 我是疯鼻子，萨萨妈，出事了。
0: 啊？

0: 我哥他们被骗了，货给他们了，钱没拿到，我哥这就去追了呀，都两天没回来了，
1: 冯鼻子急了，给我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呢。
2: 你赶紧报警啊！
1: 报警了，关键冯鼻子说那边是边境，没准他们都已经出境了，我哥也没准都追过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
3: 要不跟你爸妈讲一声得了。
1: 不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更不能让奶奶知道，我去找他们去，我这就买票去。
3: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这我们家的事儿。
3: 这也是我的事儿，你哥当时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没去，这就是我的错。
1: 哎呀，你就别去了，你去了我还得罩着你。算了，
3: 你让不让跟你一起去？
1: 不让。
3: 说好了啊，那我跟奶奶说去。
1: 你敢？
3: 我有啥不敢的？
0: 啊，行行行行行，带你去。
1: 烦，一会儿赶快回去收点钱，带点衣服，马上出发。
2: 那我也回去拿钱，一会儿胡同口见。
0: 你拿什么钱啊？
2: 那我人去不了，利物总得出吧，毕竟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男朋友。
0: 行吧，一会儿胡同口见啊。啊，一会儿见。告诉你啊，可以带你去，
1: 但必须听我指挥，我指哪儿你打哪儿，知道吗？
0: 清楚吗？
1: 明白了吗？走。

0: 过怎么样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别担心了，要真有啥事儿，不还有我呢吗？我肯定能给找到他。
0: 肩膀借我靠靠呗，眯一会儿，养精蓄锐。
2: 你哆嗦什么？
1: 我就是担心你家人会担心你。哎，
2: 没事的，小雪会应付的，
3: 她可会演戏了，我妈不会发现的。

0: 去延庆了，还把常高兴给带去了。
1: 萨萨过去的同学家里着火了，都烧光了，同学们组织去帮忙，他就把常高兴带去了。
0: 那你怎么没去啊？
1: 是他过去的同学，我不认识。萨萨说了，他就去几天，叫您别担心。
0: 你说这孩子啊，哎呀，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他们那几个同学临时一起包车去的，没来得及。啊，萨萨临走前说让我帮忙照顾一下饭馆。兰姨，你看我干点什么？
0: 他可真会指使。
2: 服务员，来壶茶来。
0: 哎，来了。
1: 哎，我来，我来，兰姨。
0: 哎，别烫着啊。哎，
1: 您的茶来了。
2: 谢谢。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

0: 天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1: 真漂亮，
0: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2: 丫头，丫头，你练练啊！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我们就等，等了三天来了，然后就验货，同意说买，钱也给了，然后就在这个酒馆请我们喝酒，我们就都喝大了，睡着了。结果第二天起来以后，人都不见了，钱也没了。
2: 后来呢？
1: 后来就满世界找人呗。我就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回家得了。可是劲松他不听我的呀，他必须得把这钱找回来。他就去四处打听消息，我去买火车票，等我回来，人就不见了。
0: 找那中间人去。
3: 是这儿，这就是徐凯给介绍那联络人的家。我都来两回了，也没等着人家。
0: 冯鼻子，我真后悔我哥跟你一起来，你就是一丧门星，什么事儿有你能办成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
2: 是那个吗？啊！对对对，就是他，大老黑。
4: 黑哥，我们等您半天了。我不记得了，那个让你来帮我们介绍客户的徐凯的朋友。
2: 什么事儿？
0: 我哥他们让人给骗了，钱被偷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把你们介绍认识之后，就我就不管了。至于你们之间的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哎，大哥，求求您了，帮我们找找人吧。我哥自己去找他们了，我怕出事儿。
2: 大哥，帮个忙呗。
4: 啊，
0: 求求您了。
2: 好吧，好吧，跟我上车。
4: 不行，我有点闹肚子，我想去厕所。哪有厕所呀？
5: 里面有。
4: 哎。
0: 快去快回啊！
4: 哎，
0: 哎，大哥，我哥去那个地儿离这多远啊？
5: 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吧。
0: 那是个什么地儿啊？
6: 那是一个边境小镇。
0: 哎，查高兴，你去看一眼冯鼻子，这都几点了，磨磨蹭蹭的。

0: 前面就是那个边境小镇了，你们下车吧。
1: 你陪我们进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我给钱。
0: 给钱也不能去，我在这一带还要做生意呢，不能得罪人。反正就是那句话，能把人带回来就是好的。你赶紧下车吧。
2: 是吧？
1: 啊，走吧，走吧。

0: 咱们先吃饭吧。吃啥饭呢？人还没找到呢。上哪儿找啊？咱们可以先去餐馆问问有没有人见过我哥。前面就有一家，走，先过去吧。
1: 问问啊，二位，你们有见过这个人吗？不认识，没见过。谢谢啊。那桌都没见过。哎，那桌人多，你去问问呗。
2: 我去问。
1: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见到过照片这个人吗？
2: 要问事儿，先喝酒，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喝一杯。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酒，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见没见过照片这个？
4: 你不喝酒，你就不是帮友。
3: 我们就不会帮忙。可是我，
2: 这酒我喝了，各位。
5: 照片上这是我哥，劳烦各位给看看，我们正找他呢。谢了，
2: 我了。
6: 没见过。
2: 先吃饭吧。
6: 我叫彼得，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萨萨，他叫常高兴。
2: 你们来了什么地方？
6: 北京。
5: 北京，这是很远的地方。中国的首都。哪里有一个天安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
2: 那当然。我跟你讲，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行了。
4: 彼得，我们还得吃饭，吃完饭还得去找人呢。
7: 放心吧，你们到了这里，就算朋友。我们先喝酒，喝完酒，我们去找。

0: 起来呀、啊！
1: 常高兴，常高兴，醒一醒！常高兴。

0: 问你，咱俩怎么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哪儿啊？
1: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呀你？
1: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跳舞来着，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你干啥去？你干啥去啊？
2: 哎，您好，这是您家吗？
3: 是啊，昨天你们喝多了，是彼得他们把你们背到房间里去了。
2: 那彼得呢？
3: 走了，去找你哥了。你们昨天晚上喝多了，和你男人，你俩去洗个桑拿吧，醒醒酒，会很舒服的。
2: 谁是我男人？他不是。
3: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相爱过，也浪漫过。去吧，就在那边小木屋里去洗吧，
2: 在那边小木屋里头。

0: 彼得，你们要找的人，我找着了，快带我去。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给还是不给？
2: 咱们可说好了，我要是赢了，你们必须把钱还给我。
3: 赢了我们再说。
2: 说话算数吗？
3: 算数。

0: 这把你们得把钱还给我了吧？哈哈，
1: 我是藤花顺。
0: 不是你们这出老千呀、啊？
2: 你们玩我呢是不是啊？这样不算啊，再来一把。
3: 哥，
4: 愿赌服输。
0: 不是萨子，你怎么来了？
3: 跟我回家。
0: 回什么家？回不去，他们偷了我的钱，必须赢回来。来，再来。
3: 你们谁偷了我哥的钱？赶紧还给他，不然我报警了。
1: 你要报警，钱已经给他了，他的钱弄丢了，非说是我们偷了他的钱，你问他有证据吗？
0: 你们把我跟冯鼻子灌多了，然后给我们送回去了，睁开眼睛钱可就没有了。不是你们偷的，是谁偷的啊？
1: 你说我们拿你的钱了，你那只眼睛看见了？
0: 废什么话呀，不是你们找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把我叫过来说跟我玩牌，说赢了把钱还给我，钱呢？钱呢？
1: 你要是赢了，我们就告诉你拿没拿你的钱，告诉你没拿。
3: 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1: 你真漂亮，
3: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1: 你真的想帮你哥拿到钱，就要陪我们三个人喝酒，就把钱给你。
4: 对你真美，我们愿为你做一切。
3: 你就是臭流氓！
0: 哎。
5: 丫头，怎么是练练啊？啊，把糊涂事都给他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钱，我的钱，我的钱，钱，钱，钱，
1: 钱，行了，行了。
2: 有人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你们赶快走。走。
1: 走了。
0: 不能走，我的钱在
1: 哪？
0: 我钱还在这儿。
3: 走
0: 了。抓他。

0: 说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天天想着发财，跑到这儿来被人给坑了。要不是我跟常高兴来了，你回得去吗？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干点实事啊？你会做生意吗？房鼻子靠得住吗？你们俩加一块就是一对窝囊废。
1: 我怎么就成了窝囊废了呢？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啊。我哪知道他能设局骗我们呀？他来了就说请我们吃饭啊，是说庆祝合作成功。那你说我能不给他面子吗？我千叮咛万嘱咐跟这房鼻子说千万别喝多了，结果这孙子喝两杯就把自己喝高兴了，还劝我喝酒。我哪知道这酒劲儿这么大呀，喝两杯我不就断片了吗？
0: 你就别提冯鼻子了，他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今天要不是常高兴把他们给治了，连我都给搭进去了。
2: 哎，行了，萨萨，别说大哥了，这事怪我。要不是我去洗澡了，咱俩去追大哥去，大哥也不会这样。
1: 就是啊，那你怎么不等常高兴一起来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不是着急吗？
2: 那我现在就找他
0: 了。你回来，你坐下。
1: 你说这徐大哥这么信任我，让我过来收钱，那我不能这么光着屁股回去啊！
0: 你就别想着要钱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拿的，他们一口咬死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呀？算了，人没事就行了，咱回北京去吧，找那个徐凯把话说清楚，钱慢慢还。
1: 慢慢还？多少钱呢？十多万的怎么还啊？这钱必须要回来，要不然咱家饭馆就没了。
0: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们家饭馆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我不是想着，我都来了吗？那我不得搞点边境贸易什么的呀？我这兜里不是没钱吗？就把咱饭馆抵给徐大哥了，他答应从货款里给我30万。现在倒好了，钱没了，脸也没了，咱家饭馆也没了。
3: 这到底怎么办呀？
4: 能怎么办？去派出所问问呗。
3: 人生地不熟的，上谁那儿问去？
4: 你现在知道人生地不熟了？
3: 我也不想这样啊，谁知道会发生这样事儿啊？
4: 彼得，昨儿偷我哥钱那三个人抓没抓起来啊？嗯，
5: 你们说的是什么人？啊？
6: 昨天想欺负萨萨被我打了那三个人呢？
5: 你们说什么？谁打了？我谁都没看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了这儿吃饭。
6: 啥意思啊？
3: 我再进去问问去。
1: 彼得，你得帮帮我呀！我这把饭馆都抵押了。这事要让奶奶知道，她真得气出个好歹来。我发誓，他们真的偷了我的钱。
7: 他们已经报警了。
1: 不行，我必须找他们去，我必须找他们。
0: 哎，哥，你去哪儿？
7: 请坐。
1: 我。
7: 坐。会中国功夫？
1: 我学过。
7: 能把安德里他们打成那样，你的功夫真不错。
1: 他们欺负萨萨，我肯定要动手。
7: 安德里是我的弟弟。
1: 是你弟弟？
7: 你想不想把钱要回来啊？
1: 我想。所以说你可以帮我找他们，是不是？
7: 可以。条件是，你必须和我打一场真正的比赛，赢了，我替你们把钱拿回来。
1: 比赛？
7: 对，你打了我弟弟，不管为什么，我都必须替他和你打一场。
1: 那不行，我学武术不是为了打架，我不能和你打。
7: 好吧。你不打就回家，但是钱也永远别想要回来。
1: 我还以为你跟你弟弟是不一样的人，结果你们是一样的，我真是看走眼了。
7: 这些事儿我都不管， 按理他们做的不对，这我很清楚。钱是他们偷的，对。但是我们是兄弟，只有战胜我，你才能得到我的帮助。我最后一次问你一句，打还是不打？

0: 打不过他的，他在部队练过特种兵，还当过拳击手。
1: 大婶，请回家，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
2: 大婶，这仗我必须打，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我不能对不起萨萨。
0: 你打不赢就认输吧。
2: 我常高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输。
1: 好好好，我也没白过，我是先说话，没有规则，先倒下认输，比赛才能结束。
2: 好，我同意。
1: 让你的拳头替你说话。

0: 找着常高兴了吗？
1: 找半天没找着啊。你说这小子去哪儿了呀？你也是，你说你们俩一块来不就没这事了吗？
0: 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我告诉你啊，许凯来到饭馆，我看你怎么跟奶奶交代。你是想气死奶奶吧？
1: 你就别提奶奶了，我这不也想挣点钱呢吗？我天天这么闲着，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够那些邻居说三道四的呢。最主要是朱小雪，我必须让她知道我李劲松能挣钱，并且能靠我的双手养活她。
0: 那你就踏踏实实找个正经事儿干，人朱小雪才能看得上你。
1: 萨萨，我跟你说，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必须把钱要回来，要么我死我也死在这儿。
0: 必须回，要不然我让奶奶来找你，我看你怎么跟老人家交代。
2: 他们在打架。
3: 认输吧，中国功夫不行。
0: 别打了，高兴，
4: 高兴，
0: 高兴，高兴，高兴，没事吧？彼得，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3: 打认输，我就放手。
0: 高兴，
5: 中国功夫，中国功夫不会输。
6: 高兴，
0: 你怎么这么倔啊？

0: 没事吧？别打了，别打了！我不能看着你为我们家饭馆受伤。
1: 嫂子，这不关你的事儿。让开！让你撞我！

0: 说。大点声！我输了。
1: 高兴，
2: 高兴，
1: 高兴，你上哪儿了？
2: 高兴，
0: 他同意还钱了。

0: 高兴，你还疼不疼？ 你知不知道你受了多少伤？肋骨断了，手指头也断了一根，上上下下好几十处伤呢。怎么呢？他比你伤的还严重，可人家没伤筋动骨啊。反正
1: 他答应还钱了，钱要回来了没？他
0: 就找安德烈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1: 肯定能要回来。彼得说话算数。你怎么知道？安德烈可是他亲弟弟。我就是知道。
0: 你说你干嘛这样啊？彼得可是专业的拳击选手，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谁让你这么干的？你问过我同意不同意了吗？你。
1: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那样我就没地方可去了。我不想离开。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北京，可是饭馆没了，你可以干点别的呀。你还是可以留在北京，还是可以去看天安门啊。那不行，我喜欢留在胡同里，我喜欢留在我家饭馆。 因为那有你，有大壮哥、奶奶，还有翠莲嫂子，那是我第二个家。

0: 我不想离开，可惜，谢谢你啊！反正这次不管钱能不能要回来，我还有我的家人，都欠你一个情。
1: 说啥呢？我都说那是我第二个家了，做啥都是应该的，说啥自信。
2: 对不起，疼不疼啊？我这次一回北京，我就让奶奶认你当干孙子，这样咱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0: 这是你们的钱，我让安德里多加一万，算是道歉了。
1: 就你手快，彼得，谢谢你，我们只拿我们该拿的，这多的一万我们不要。
2: 别去啊，人彼得都说了，这是表示道歉，那咱要不要不是表示不原谅人家，这多不好，是不是？
3: 萨说的对，这钱我们不能拿，我们就拿我们该拿的钱，这钱要是没有你，连这些都拿不回来。
0: 这也不合适啊，大老远人背来了这么沉，咱不收好像不给人面子似的。
4: 这么着，咱抽一半，剩下的就当给他抽头了，好不好？
0: 你说吧，我听你的。
3: 我听萨拉的，萨拉说啥是啥。
1: 红鼻子，数数五千。
0: 哼，这数钱麻利着呢。
1: 这五千咱们给娜塔莎大婶，她帮了咱们。这另外五千，我提议咱们请彼得吃饭、喝酒、唱歌，但是要等常高兴伤好了以后再说，他才是这件事的大功臣。
5: 哎呦，我大孙子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5: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奶奶这心啊，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做梦都梦见你叫奶奶。
7: 奶奶，您就是偏心，这孙子一走，魂儿都没了。以后别再让我哥出去胡闹了。
6: 嗯，哎，此言差矣，我怎么能是胡闹呢？我是出去做买卖挣钱去了。你看，啊，嚯，奶奶，这钱是我孝敬您的，您拿着。
5: 奶奶不要。给你爸妈啊，
6: 爸，那您拿着。
5: 哎呦，朱家，季松啊，其实家里真的不需要你这个钱，你这人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6: 那个，
5: 这孩子，季松啊，以后有钱呢别乱花啊，都交给我。不，我给他攒着，等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块儿给他。你瞧瞧，你都想多了，你这。
7: 妈说的对，哥，把钱都上交了，省着没几天就被你造光了。
6: 我现在不造，我得留点流动资金，我得做买卖。
8: 奶奶，您看我把什么给您请回来了？
9: 嘿，
5: 哎呦哎呦，
8: 完璧归赵，咱放回去。哎，
9: 好，好，好，
5: 回来了，
9: 好，这下好了啊，对，回来了，奶奶也放心了，我们也放心了。哎呀，真是这样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咱们呀，好好的搓一顿。啊，来个纯家庭聚会，吃什么？我吃。
7: 爸，我要吃涮，我要吃涮羊肉。
9: 那就涮羊肉。
7: 涮羊肉，
9: 涮羊肉啊，涮羊肉啊。
6: 那我去叫小雪去。
5: 啊，也行也行。
9: 行。
5: 嗯，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儿媳妇。
10: 萨萨，你去把常高兴叫来。

0: 好，
1: 懒得多嘴，先吃上就别叫长发小。
2: 我说叫就叫。
1: 啊，叫。
3: 那我就点锅子了啊。
4: 嗯。林总，我站住。
1: 没钱，我给，哈！
4: 真是的，要是没有常高兴帮你，你就光屁股回来了。现在可好，衣锦还乡了，拿钱。
1: 最多5000。
4: 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感谢人家常高兴，知道吗？为了你，他命差点就搭上了。行了，快找小雪去吧。
1: 或者还一碗呢？
5: 来，快来，嘴脸。上车，今天带你好好转转北京城，看看天安门去。
6: 这哪来的车？
5: 租的。
6: 租的？
5: 跟我自己的一样。从今儿开始啊，我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哎，以后平平上下学什么，我接我送，就不用你管了啊。看看，怎么样？
6: 大壮，我还没坐过小轿车呢。
5: 那今天呀，敞开了坐啊，翠莲，放心吧啊，今后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来，上车。
7: 小邱，您这真干上出租车了？我跟您说啊，干这个累着呢，那这是苦力的干活，以后得让小舅妈给您照顾好了。
5: 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也会叫人了，不容易啊。
7: 不是，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尊重您的。您看这不，我在内蒙挣了点零花钱，给您、平平还有小雪都买了礼物啊。
5: 得，心我们领了啊，东西拿回去。别哪天您想起来了又翻后账啊！
8: 不是，哎呀，
7: 哦，哎呀，不要，开个破出租了不起？我是你前辈，你知道吗？小雪，出来给你哥拎东西。
4: 拿着，
1: 这啥钱啊？
4: 这是你应得的呀！你为了我哥都跟彼得豁出命去打架了，手指也断了，肋骨也折了，这个就算是你的医药费了。
6: 你是没看我哥那嘚瑟样，真跟他赚的钱似的，拿他1万算少的了。
1: 拿回去吧，这钱我不能要。
4: 你不要，我给你急了啊！我说你拿着，给你爸妈寄回去点钱，他们心里也安心呀。
1: 我都说了不能要，这钱拿了我睡不踏实。
9: 我在这餐馆上班，我也是不想让餐馆倒闭了。我不单单是为了你哥，也是为了我自己。这餐馆要是没了，我就没地方去了。我不想离开你们。这钱拿着不能要。哎，
4: 你怎么这么轴啊你？
10: 我下了，我是直奔菜买卖的，怎么样？24K 纯金的，喜不喜欢？戴上我看。
6: 金松哥，你这算什么呀？这么贵重，我可不能要。
10: 怎么就不能要了呢？这男朋友送女朋友东西，这不天经地义吗？啊，你拿着，你戴上我看一眼，啊，就当是定情信物。

0: 太漂亮了，真的。这耳环就跟给你定做的一样，真的。小雪，你就是一个穿金戴银的主。
1: 我还没有个首饰呢。
0: 这话说的让我心痛。没事，小雪，以后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保证，啊，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

0: 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谢谢你，劲松哥。
0: 谢什么呀？那不见外了吗？你是我女朋友啊。走，咱吃饭去吧。
1: 你们吃吧，我不去了，我还得照顾平平呢。
0: 去呗，是奶奶让我过来叫你的。
1: 不行，平平一个人在家不行。
0: 带上她一块吃。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平平，姐姐带你去吃涮羊肉了。
2: 啊，这个咱们这都是自家人，就不说客套话了啊。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吃好，喝好。
3: 来
2: 来
3: 来，
2: 举杯
3: 举杯。
4: 等等，嗯，
3: 我有句话要说。
2: 说。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的。
1: 为什么呀？
2: 写书。
1: 你这杀鸡了？
2: 用我自己的血。
1: 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2: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3: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4: 妈，您别这么糊弄我呀。
5: 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
6: 快快快，要迟到了，到小胡同。

0: 不是奶奶，不是这样的，是我帮别人盖房子不小心摔的。
1: 高希，你不是个说谎的孩子，你一撒谎脸就红。奶奶年纪大了，可不糊涂。前几天我遛弯的时候，那看电话的林大妈跟我说的，说萨萨。
2: 是接了冯鼻子外地的一个长途，才急急忙忙的叫着你，走了。萨萨，你说，是不是找你哥去了？
3: 是不是啊？说呀。
2: 小雪，你说，萨萨是不是找金宗去了？实话实说啊。 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说话呀！
4: 哎呦，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是，我是带着长虹信找我哥去了。
2: 谁打的？打的！
4: 能长点出息吗？啊！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你怎么还这德行啊？最可恨的是什么呀？
2: 一副得胜没着的样子，哎呀，太气人了！你骗得了我一时，能骗得了我一世吗？
4: 你丢不丢人呢？啊！
2: 我都嫌你丢人。
1: 金松啊，能不能让我们省省心呢？啊！你瞧你那德行，小雪怎么指望你啊？
2: 妈，你也真是，您可真能沉得住气。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们说一说呀？
1: 我说了有用吗？
5: 让你们跟着我着急，有萨萨和高兴去，我就放心了。萨萨是个能主事的人，萨萨，奶奶没看错你。嘿嘿，
6: 谢谢奶奶。哎，不过奶奶，这次常高兴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要谢也谢他呀。
1: 对呀，高兴又救了我们萨萨，又帮了这个劲松。来，我们大家举起杯。
5: 谢谢高兴啊，来，
6: 谢。
1: 哎，奶奶，不不不，叔叔阿姨不能这样。哎呦，这我哪受得起啊？你快放下，放下。哎呦，就我。哎，
6: 奶奶，我有个主意。奶奶，要不然啊，您干脆认常高兴当干孙子，这样以后也不用谢他了。萨萨
1: 这个主意好。高兴，你愿意做我孙子吗？要是愿意的话，今后这儿就是你的真的家了。
6: 还愣着干嘛？给奶奶磕头去。就
7: 我这好不到那儿的多了一傻弟弟叫什么呀？你闭嘴吧你！回头饭馆不要拿过来啊，磕头去。愿意吗，高兴？
1: 愿意。
7: 奶奶，我给您磕个头。
6: 来来来来来来。嘿嘿嘿。嘿嘿嘿。
7: 一分不少，都给您带回来啊！怎么样，顺利吧？嗯，怎么说呢，还算顺利吧。没想到你拿到钱居然先回来了，见到安德利的哥哥彼得了吗？
8: 之前是有一点小小的波折，但是在我的指挥下，圆满的进行了，非常顺利。
7: 那是你领导的好啊！可我听说你有个哥们儿跟彼得打了一架，惊心动魄。
9: 最后为了赢，那哥们儿硬生生的把小拇指掰断了。那个人是谁呀？明儿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别再落了残疾，将来对象都找不着，我可担待不起啊！哎，
2: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这什么？
9: 这是我们家的宝贝。
2: 什么宝贝？
9: 看。
2: 哇，皮影儿。
9: 这是影人。
2: 真好看，这个。你从哪儿弄的这些啊？这都是我爸亲手做的。你爸会做皮影啊？
9: 那当然了，我们家祖上就是做皮影的，也会唱。
2: 哎，
9: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就这个。
2: 啊，这个。
9: 会翻跟头，你看。

0: 我小的时候也看过皮影，好像叫那个，好像叫半夜鸡叫。哎，你会唱皮影戏吗？
1: 我当然会了，我们家以前红白喜事我都跟我爸一起去唱。我有时间给你唱啊。哎，
0: 这个皮影是谁呀？
1: 这个是穆桂英，我们家唱的最好的就穆桂英挂帅。
0: 哎，我现在想听皮影，你给我唱一段呗。
1: 现在啊？啊，没东西啊。
0: 哦，对对对，这也得有白布和灯是吧？我一会儿去找。你那个手行不行啊？
1: 手倒是行，但也不能清唱啊。
0: 怎么不能清唱啊？我学戏的时候就是清唱的。反正我就是想听听，你要不唱就算了。
1: 唱，你想听我就唱。
2: 我说的就深圳，我几个哥们在那开贸易公司，风生水起，你不妨过去看看。
3: 深圳我知道啊，特区。
2: 香港已经回归了。深圳以前小打小闹的厂子，现在的大规模生产，我几个哥们在那，每年产值都是千万级的。他们想让我过去，可我实在脱不开身，我媳妇怀孕，我想把你介绍过去，你跟他们学学，等学好了再回来做生意怎么样？哟，
3: 没问题啊，大哥，那我先敬你一个。但是您说我这就这么点本钱，人家那帮大哥你能带我玩吗？
2: 钱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先借给你。还有就是做生意啊，一定要诚信为本，目光一定要长远，不能看到眼前，否则你是做不大的，知道吗？
3: 哎，大哥，我还有一小小的请求，我能带着冯鼻子一块儿去。
2: 你还真以为他能跟你同舟共济，一起共创业吗？
3: 不是，这冯鼻子是我发小，我们俩一块穿着开裆裤长大的。虽说他这人混点儿，但是他做什么他都听我的，所以我就想带着他。
2: 我是说啊，人在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能同甘共苦，但有了钱以后未必能共患难。好了，黄鼻子是你好兄弟，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3: 我知道，大哥，从您的坚毅的眼神里我就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深圳的向我招手。你放心，大哥啊，我一定成功的回来，杀他给我干干净啊净。
4: 好 ，OK。

0: 哎，你看看，
1: 是吗？
2: 嗯。真有两下子。
3: 耍的不好啊，见谅。
4: 演得好。我小时候啊，就在县里看过常家班的皮影戏，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
2: 好，
0: 真的好，
2: 真的好，
0: 好好。
2: 棒棒，
5: 真的！
6: 王兴，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呢。
7: 高兴，我们这是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你是隐藏在我家餐馆的民间艺术家。
3: 算啥艺术家？在我们老家那儿就赚着小外快的，那儿的人都没人看着。
2: 有多棒啊！这没人看，其实北京也有皮影戏，还有一个剧团呢，是不是新桥？
8: 对。
2: 萨萨，嗯，你小的时候我还带你去看过呢。
1: 有这事儿了吗？
2: 谁？这孩子没良心。
9: 我觉得好是好，就是陕北话太难懂了。哎，萨萨，你不是会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吗？你唱京剧，让高兴用评语给你耍着，你俩配合一下。
2: 哎，别闹了，那不是一回事儿。哎呀，就是玩嘛，我看挺好玩的。萨萨，你就跟他配合唱个那个京剧配皮影儿，
7: 混搭。哎，来来，对，这叫
2: 试试嘛，
1: 试试就试试，
8: 玩一下。
1: 谁怕谁呀？
7: 真的，
0: 对，这棒。
2: 这元

0: 样还行哈。
1: 我这干嘛呢？
2: 是啊，怎么没这么多人啊？
1: 看看去。哎，这你们弄什么呢？这么热闹？
3: 唱戏耍皮影呢。
2: 谁啊？
3: 萨萨和常高兴。哎，整个一唱堂会。
1: 想不到常高兴还有这俩瞎子呢。哎，妈进去看看呗。
2: 你敢？唱什么玩意儿？荒腔走板的，糟蹋东西。走，回家。
1: 妈，哎，萨萨可是您教出来的学生。
2: 我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学生，走啊！
4: 干嘛还给封鼻子钱？把本还给他就不错了。
5: 算了，要不是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我哥出事了，就当将功补过了。但我可跟他说好了，必须对你好，也得对翠莲跟平平好。我扣了他5000块钱呢，他要是还老样子，钱不给他了。
4: 嗯，你这招绝。他爱财如命，你拿着他的钱，等于拿着他命根子了。哎，常高兴真不要钱啊？
2: 不要，打死都不要。你说他为什么呀？
4: 为了你啊？
2: 什么为了我？
4: 我说是真的，他就是为了你，他喜欢上你了，爱上你了。
2: 再胡说八道，给你急了啊！
4: 我不是胡说八道，你不爱人家，还能拦着人家爱你啊？他为了你啊，可以豁出命去，这样的爱情多难得啊！
2: 得了。小雪，你这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4: 我是挺嫉妒你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心里就只装着你，是我一直自作多情。
2: 哎呦，我跟他不可能。
4: 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敢说你心里不喜欢他？
2: 还挺喜欢的。
4: 那不就得了？你看昨天晚上你们两个一个耍皮影，一个唱京剧，配合的多默契啊，那叫珠联璧合。别说你们两个还挺有共同点的。而且你说了你喜欢他，
2: 哎呦，我说的那种喜欢是亲人的那种喜欢，我把他当亲人了。
4: 行行行，那我奉劝你一句，你要真不想跟他好，你就趁早跟他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省着害人害己。
2: 哎，我知道了，快走吧。

0: 你就不能多穿点睡觉呀？傻小子，睡两炕全凭火力壮。给你，
1: 这啥？我给你们家汇了10000块钱。
2: 这哪行啊？不行！
1: 当然行了，而且已经这样了。反正这钱你要是不要，我就汇给你爸妈，就当是你孝敬他们的了。
2: 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哎，你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1: 那，谢谢啊，谢谢。
2: 别老谢谢谢谢，都是一家人，怎么那么外道？
1: 啊，对了，那洪亮这两天找你来了，你甭理他。
3: 那能行吗？我看他是真心喜欢你，就别为难他了。
2: 休想，睡觉。谢谢啊！
3: 算了，算了，算了。
2: 啊，那嘛那嘛呢？动手动脚。
3: 我有话跟你说。
2: 我不想听。
3: 那你就看。嗯。
2: 这什么呀？
3: 血书。
2: 你家杀鸡了？
3: 我用我自己的血。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3: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我妈我总得孝顺吧？她一个人这些年也不容易，你总不愿意看到我是个连妈都不要的人吧？啊？
2: 洪亮，可是
3: 我知道你为难，你要不想收的话，我明天再来。 血可以流干，我对你的情不会变，我洪亮发誓，如果我有别人的话，我天打五雷轰。哎呦，怎么办呀？萨斯都不理我，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想到每天晚上做噩梦，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一身冷汗就醒了。张国兴，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3: 高兴。 以前我是瞧不起你，可这一次你拼了命救了萨斯跟他哥，还打败了特种兵，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事儿你咋知道的？我在萨斯他们家门口听见的呀。哎，你现在是他们全家的恩人，我还看到你跟萨斯一个唱戏一个唱皮影，萨斯挺信你的。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哎，哥，我求你了，啊？
1: 要不，就像戏里唱的那样
3: 啊，
1: 你写个血书得了。
3: 写书啊，写血书，明心志，试试呗。这能行吗？试试不就完了？嗯，行。嗯，答应我了。你不是说你每天写一封吗？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4: 程高兴，
3: 程高兴，这儿呢。这主意太棒了，写血书明心志，我的高兴啊！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0: 不是奶奶，这大上午你给我们都叫过来干什么呀？饭馆都停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1: 慧兰，你可真没有白在餐厅干过会计，这两个月的账你记得真清楚，真是辛苦你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吧，新巧？
2: 妈，
1: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了，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2: 妈，您别这么夸我呀。
3: 妈，别说新巧，这假账是我做的。那您说怎么办？饭馆不挣钱，不盈利。我没法跟你交代。
1: 哎呀，看来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坚持让饭馆继续开下去。哎呀，这样吧，回来依了你，把饭馆盘出去。
4: 奶奶，我有办法，你给我两个月，不用一个月，我保证饭馆不赔钱。
5: 你就吹吧你，你能有什么办法？还不如。

0: 点嫂子。
1: 你要那本事，那饭馆归你了。
2: 我不要饭馆。奶奶，您就说行不行？
3: 阿姨，您尝尝北京菜吧。北京菜，您看看，我们刚开的北京饭馆。你好，刚开的北京饭馆。

0: 大嫂，哟，嫂嫂，嘿，这闹钟都响了，这孩子怎么叫不起来呀？啊，你咋还睡呢？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你得赶紧起来去啊！
1: 知道了，妈。
0: 呀，你说怎么的？啊，这睡觉了都不脱衣服啊？
1: 我昨天晚上看卷子，看睡着了。
0: 早说让你用功，你不用，非得临阵磨枪。
1: 临阵磨枪不快也逛了吗？我这次啊，一定遂得你的愿，考上大学啊！
0: 别吹了，我看你实际行动。你考大学可不是为了我，为了你自己。你快点吃啊，快点过去，人家大壮在车里等着你和小雪呢。哎呦，你别说，大壮这人还真不错。为了送你们俩去高考，人家连着三天连钱都不挣了，你得对得住人家啊！赶紧去，别让人等时间长啊！嗯，这个都带着啊。哎呀，今天下雨，你得早点去。这么大个事儿，你说你这孩子，你居然还能睡觉，得多大个心呐！准考证带着啊。
2: 嫂子，好好考，今晚请你吃饭，来抱抱。
3: 哎呦呦，你干嘛呀？不怕被你妈看见呀？
2: 真想跟你一块儿去。
3: 别，你还是当好儿子送你妈上班吧。
4: 洪亮，
2: 哎，在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5: 哎，妈，我在门口呢。
4: 谁呀？
2: 没谁。
4: 啊，这雨下的，路上肯定堵车，得抓紧时间。我今天要给他们开会，好好训训那些服务员。
2: 哎，行，您慢点啊。
6: 小舅开车送到去医院，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那怎么办呀？离学校那么远，咱们
7: 哎，你没去考试啊，小雪？
6: 坏了呀！
7: 你也没事啊？
6: 别问了，别问了，快快快，送我回
7: 去！我不认路啊！
6: 我指给你，我迟到了。
7: 快快快快！
6: 啊？怎么堵车了呀？
7: 哎，堵车也没成。
6: 不行，哎，高兴，这边。这边我认识路，给你指，走小胡同。

0: 没事吧？哎呦，莎莎，你怎么样啊？
1: 妈，没事。
0: 好了好了，妈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伤得不重。来，起来起来，下午还一门考试呢，妈背你去吧。
1: 姐，一门都没考呢，大学是考不上了，
0: 一门没考，而且一门没考，这。

0: 能再考了，咱这一年就白费了。你说妈养你容易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你这
1: 妈怎么能怪我呢？车撞的我们，我也不想。
2: 你别这样，孩子又不是诚心的。
3: 刘姨，你别怪小雪了，那是意外。
0: 意外意外，这意外是怪谁呀？他头年就没考上，这已经第二年了。你说今年再不考上，这，哎呀，真是的，这，对，都怪那个常高兴，这兔崽子，今天我饶不了你。
2: 小点声，
0: 常高兴，常高兴。都怪你，简直是啊！要不是你亲人不看路，我们小雪能够到处考试啊？真是的，你负责，你得负全责。你
2: 雪梅，雪梅，这是医院，你别在这儿闹好不好？那孩子没事，这都万幸了。有话咱们回家说去，好不好？
0: 回家说，都怪他今天这事儿。
2: 对对，怪他，怪他。
0: 兰子，我告诉你啊，自从你把他招进咱们胡同，在胡同这事儿就不断，都是因为他。他就是个害人精，他就惹祸精，就是你必须把他赶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今天就要
2: 这。行了行了，雪梅，别在这儿闹。
0: 赶他走，赶他走，
2: 赶走，赶走，赶
0: 走。气死我了！
4: 没你事了，回去吧。

你还敢在这儿待着？走，跟我找陈慧兰去。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走。哟，奶奶，正好您来了。您说，这个常高兴啊，他害得我们家小雪今年高考都考不成，这今年就上不了大学了。您说这怎么办嘛？

0: 你不信呐？都是我的错。奶奶，您听见了啊？他自个儿承认是他的错，您说这样的人您还能留吗？
1: 高旭，你去看看萨萨，去吧，这儿有我呢。

0: 雪梅，
1: 我知道你难受，小雪和萨萨耽误了考试，上不了大学，我也难受。可是事情得说清楚，常高兴送他们去考试，这有错吗？
2: 没错啊，可这常高兴他也不能往车上撞啊。您说他自个儿倒没什么事儿，可他把我们家小雪跟你们家萨萨可都给撞晕了。
1: 那是因为萨萨要他穿胡同骑快点儿，当时又下着雨，一出胡同车就撞上了，这是常高兴的错吗？要追到根儿上啊，就怪我们家萨萨。我是萨萨的奶奶，她是萨萨的妈，你要骂就骂我们，我们听着。但是常高兴那是我的干孙子，我想留下他，谁也管不着。
3: 萨萨，别难受了，不考大学也好啊，我帮你找份好工作，然后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常高兴这次做了一件好事，我还得谢谢他呢。
4: 为什么呀？
3: 让我能早点娶你啊，不然还得等4年，4年1460多天，还得背着我妈和你妈搞地下工作，等的头都白了。
4: 臭美，谁要嫁给你啊？再说了，这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3: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4: 真的？
3: 我发誓，如果有半句谎话，出门就被车撞。
4: 别乱说话。
3: 等我等。
4: 别闹了，
3: 亲一个就好了。怎么样，不疼了吧？再亲一口，再亲一口。别躲，干嘛？哎，你别隔着我，别隔着我。再亲一口，再亲一口，过来。
4: 别闹，别闹。
3: 转过来。
0: 雪梅现在脾气可真大，好家伙，这个厉害！
5: 奶奶、阿姨回来了，
0: 浩气，没事了。
5: 我没事了，谢谢奶奶。我还是要走了。
0: 你这怎么要走呢？你别矫情好不好？这事儿就该着，叫咱赶上了啊！奶奶说了，这是命。
5: 啊，我还是走吧。我想家了。
0: 随便，你想走啊，我们不拦。你想留呢，咱又不撵。妈，你看我这个态度行吧？萨萨怎么样了？
5: 萨萨没事了吧？
1: 哦，那高兴你来，跟我来。
3: 我走了。陈爷。
0: 哎，恒亮，看萨萨来了。
6: 妈，别理他，他是作为警察来了解情况的。
0: 哎，我不理他。你知道了吧，萨萨不想再考大学了，知道了吧？
3: 啊，
0: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呀，让你妈把心啊放肚子里。我们不够盼了，我们盼不了。那阿姨就等着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吧。
3: 陈毅，您别开我玩笑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0: 哎呀，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没落着好妈。是，我就不信我女儿找不着比你儿子更强的男友。哼，
7: 三三，
0: 三三，我也理他。

0: 高兴，你要走啊，奶奶也不拦你，就给你做碗炸酱面，就算是给你送行了。
1: 奶奶，
0: 快吃，趁热吃啊，吃啊。哎，大壮，面做好了。
2: 哎，小雪，趁热吃了啊。
3: 谢谢小舅妈。
1: 来，小雪。
2: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你说，
4: 你都是我不好，平平夜里发烧40多度，我真吓坏了，就非拉着大壮跟我去医院，把你这事儿给耽误了。
3: 这怎么能怪你们呢？是我自己没有考大学的命。
1: 翠莲，你先去照顾平平吧，我跟小雪说说话。你千万别怪你妈生气，她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就盼着咱家能出个大学生来。
3: 小舅，我都明白，可我真的不想再考了。我想边工作边自学，我照样可以拿到文凭。哎，
1: 可以啊，小舅支持你，到社会上去锻炼锻炼也好啊。那这样，工作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3: 谢谢小舅。哎，
1: 你可千万别拗着你妈，先答应她，等工作找着了再说。嗯，快吃。
0: 高鑫，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定盘心。你敢称啊，就靠它才能称出几斤几两。做人也是一个道理，心里要有一杆秤，才能量出自己的分量。
1: 奶奶，其实我也不想走。
0: 那是因为萨萨。我知道你也喜欢萨萨，可是又觉得自己配不上萨萨，所以啊，就想一走了之，闹个眼不见心不烦。
5: 那不是奶奶，不是您想的那样。我跟萨萨是好朋友。我没往那儿想，我就是觉得我在这儿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0: 你和萨萨呀，这辈子也许注定没有缘分，但是呢，你觉得你走了就能忘了这一切吗？我觉得忘不了，这种事啊会记一辈子，所以呢，凡事要往开了想。
1: 奶奶，我没想那么多。
0: 可是奶奶替你想着呢，奶奶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北京媳妇儿，成个家，然后啊，把你的父母接来享福，你看好不好啊？那就算你答应了啊，以后就再也不要提回家的事儿了，奶奶就把饭馆交给你了
6: 啊。那可不行，奶奶，饭馆我可占不了。
0: 这个饭馆不能在奶奶的手上黄了，你知道吗？奶奶看好了你，你就答应奶奶吧，啊！
1: 奶奶，我……
0: 哎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我答应。
0: 好，慢点，慢点。
1: 我，
0: 哎，高兴，

0: 地下，好嘞，好，公平啊，还有吗？都买了哈，好，坐稳当了啊，开了，
1: 姐也坐好了啊。
2: 就怪你，少赚四块钱，还能挤俩人呢。你看你，以后我不说开车，你不许开啊。你说咱跟兰子借钱买这个车，那账还没还上呢，咱能多挣点是点儿。现在咱可是给自个儿干活，不是给公家干。
1: 哎呦，姐啊，别不踏实，把心搁肚里啊。再说小雪跟劲松不是谈朋友呢吗？啊，早晚都是一家人。
2: 你别给我提小雪啊，提起我现在还生气呢。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啊，找好了服务员的工作，然后再告诉我先斩后奏啊。不齐这事儿我就生气。
1: 姐，你别老动不动就生气，现在挺好。你说这个小雪现在是星级酒店的客房服务啊，每天管两顿饭，还发衣服，这工资也不差，还有提成呢，是不是？
2: 再怎么好，那也不如考大学等着分配好。说到底呀，他那就是个伺候人的活儿。哎，对了，那个劲松跟冯鼻子去深圳做贸易小一年了吧？
1: 没事儿，姐，劲松啊，前两天给家里来电话了，说今年腊月23就回来。
2: 腊月23，这也快了哈。
1: 快了，姐，

0: 你靠那睡会儿吧，一会儿才到呢。
1: 哎，行，好嘞。哎呀，累一天了，好累。
2: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
3: 八条，二条，
4: 来来来，本钱给你。
3: 谁啊？
5: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6: 走进去，别动。
7: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队上。
8: 报到队上，快！

0: 奶奶，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
1: 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2: 啊，我祝奶奶啊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3: 高翔，家里的事儿拜托了。

0: 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夹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按顺序是不是？你们这两位先跑。
2: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3: 知道。
0: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知道。
4: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4: 对。
0: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5: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3: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0: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它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6: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7: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7: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说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8: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

0: 这个研究的方向。
1: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3: 那边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4: 它在林子里面是吧？
3: 嗯。
5: 它在林子里面。
1: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放在整个大豆冠县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了，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7: 好多群啊！
5: 不仅有这个群，
7: 嗯，
5: 后面有好多群。
1: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2: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1: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家族。二海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2: 金牛乡漫长春回打眼至春秋柱打柳丝满谷地八千亚洲象虎东31头请周边村寨诸侯放放。
1: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2: 要打乡来要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的，他就住在这里。
8: 那我这是谁？
1: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2: 我看靠着哪一堆人，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也打电话问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1: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

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

0: 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1: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天天吃吃这，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2: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3: 你名字是叫李洛噶，你媳妇叫李罗小三嘛噶，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的噶。你家个损失是3亩噶，是吧？其他有的了嘛噶，所以我们就说平3亩了嘛，1亩是300公斤了嘛，
4: 1800多块钱噶，编好当缅甸政府吧。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5: 我先给你认底和音。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5: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6: 测量结束，面积0.195。
5: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在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7: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 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

0: 然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谢谢地嘛，就不要明白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宝六抗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 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享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

0: 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说的，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是，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1: 国都被破，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将才慷慨殉节。
0: 扬州城里面的人们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1: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村。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

0: 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1: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2: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3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3: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4: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8纵8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

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朱镕基同志

0: 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

0: 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4: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

0: 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1: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粮蔬菜采购力度。
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粮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3: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4: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100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10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

0: 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合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本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名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

0: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1: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0: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

0: 皇医学。
1: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的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0: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它们的独特价值。
1: 在敦煌医书当中的方子啊，就记载于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的方子是不少的。
0: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位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位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胃的智慧。

0: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
1: 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另外全年气温呢只有5.5度。我们岷县独特的降水量以及独特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岷县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
0: 于军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
1: 用彩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0: 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1: 烟在熏的过程中呢，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当归保存的特性。
0: 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后，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这些看似捕捉的手法，实则暗藏精微法度，这正是祖辈们在时光长河中淬炼出的古老智慧。晾晒好的当归在经过一系列的清洗、蒸制、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
1: 在工具上上点食用油，切当归的时候它就更加顺滑，切出来的当归片更加完整。
0: 经过精心爆切，当归最终化为匀称规整的薄片，因其形态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之为佛手龟。当归通体皆具药用价值，其头部善生举阳气以温养上焦，身部专于养血调中润泽周身，尾部则攻善逐瘀下行通利血脉。
2: 当归是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药，内科用、妇科用、外科用、儿科用，很多科都可以用。
0: 当归以其既能补益又可活血的调血之能，成为诸多名方不可或缺的中药材，有着十方九归的说法。这位频繁活跃在敦煌医方中的本草，凝练着千年医道智慧。而在岷县人的灶台间，

当归加工技艺链条中的一环。

0: 金龟的千年种植史和药草御品的古老图卷隔世相望，共同诠释着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杏林新传。当归如同深扎沃土的守望者，将牢固的根脉深埋土地，默默见证着古为今用的传承更续。当归这种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从种子到一株蕴含药性的成熟当归，需要历经3年时光的耐心守候与自然淬炼。
1: 我们现在种植的当归都是3年生的，第一年培育种子，第二年培育种苗，第三年呢移栽之后才能生长成为当归。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当归正处于放苗的阶段。
0: 然而天不遂人愿，干旱为这批刚刚种下的当归幼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持续干旱令于军强感到忧心忡忡。于军强深知这批幼苗的重要性，他们是民县药农的希望，也是当归品质产量的保障。大自然好似读懂了人们的心声，为亟待畅饮的当归降下了甘霖。
1: 这场雨我们真的期盼了很久，当归种下去之后它就需要大量的降雨，因为降雨越多当归的透苗就会越好。
0: 一轮轮当归新芽破土而出，为古老的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新的希望。从遵循天时的道地种采，到心手相传的炮制秘技，当归加工的步步印记里都深烙着祖辈的匠心与今人的敬畏。正是这跨越千年的守望，让敦煌医学与陇脉医道得以血脉相融，共同续写着此间杏林的新章。如果说当归是陇原大地无言的见证者，那从黄甫蜜、针灸甲乙经里淬炼出的针法心火，便承载着今人躬身实践的温度。每一次的下针，都是对古为今用的鲜活诠释。敦煌医学的千年智慧深烙于卷帙浩繁的遗书典籍，其间所载的针灸图卷为当代针灸拓宽了思路，也为我们理解古人的针灸智慧提供了可靠的桥梁。
2: 纯粹的针灸的著作有灸法图2卷，还有心急背急灸经2卷，还有灸经明堂也是讲灸法的，现在还有发下三卷黄甫蜜的针灸甲乙经的残卷。
0: 跨越千余年时光，黄甫蜜的针灸甲乙经在今天的针灸室里依然熠熠生辉。每一次的点刺悬捻都将毫厘间的精妙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3: 现在的话是腿疼吗？不疼。
4: 现在是这包括身子疼。
3: 还有哪里疼呢？
4: 这就是这就这一段好的，包括这还疼。
3: 哦，后面这也疼，内侧也疼。好了，我给你扎一个针，哎，这针全部接着骨面见证着了啊、哦。好，这就是啥位置？这是胯的位置。哦，行，行，好了，你起来试一下。好，现在这地方疼吗？不疼了。
4: 现在不怎么疼。
3: 不怎么疼啊！哦，好，行，你过，你出去到楼道去走一下，走得快快的，楼道走一下，你试一下，好，
5: 看了啊。
0: 在诊室忙碌的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甫蜜针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军奇。他出生的甘肃灵台县，也是黄甫蜜的故里。浸润于家乡浓厚的中医药文化，刘军奇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中医针灸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刘军奇心中始终执着于针灸技艺的发掘，他在临床中的探索 深深。

0: 根植于针灸甲乙经的古法智慧，让千年前的光辉在当下针尖上鲜活跃动。
1: 这是黄甫谧的雕像，他写的针灸甲乙经呢，对魏晋之前的针灸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被誉为针灸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
0: 作为甘肃中医药文化千年脉络中的重要坐标，黄甫谧的事迹宛如不竭的源头活水，持续滋养着后世医者的医道求索。黄甫谧历经25载，系统梳理先秦至三国时期医家的针灸理论与经验，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终成《针灸甲乙经》。全书精析人体349个学名定位，详实记录行针深浅、留针时长等关键技法。针灸甲乙经的诞生，不仅是针灸学的学术丰碑，更为后世针灸实践确立了范式圭臬。身为从黄甫谧故里走出的中医传人，刘军起深知，承续先贤衣钵，走好这条医道之路，仍需久久为功。
1: 自己感觉的学的还是不是很深入、很完整、很系统啊！我就感觉到就像是刚有入门的这种感觉。
0: 刘军奇以《针灸甲乙经》为根本指引，潜心研读经典，将古籍智慧融入临床实践。他坚守古法精髓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新的治疗路径。
1: 最少一月要回去一次啊，有时候一月要回去两三次啊。
0: 此次刘军奇回到灵台县，他打算将自己最新研究出的一种针灸方法——智通针法，分享给学生们。
1: 针柄的后面高度它是一致的，一致的话你就好做嘛，对吧？你看反方向旋转之后呢，人为的造成支撑，就是让肌纤维缠绕在针身上嘛。嗯，看的话嘛，这个地方是冰凉，哎，那我们就用一个智通针法呢，给它做一个烧山火。你现在后背有烧的感觉吗？
2: 有点热的
1: 感觉。对，好，治针的时候呢，它以前我们讲它是一种不良反应嘛，但是我们恰恰是利用它这种不良反应。
0: 经刘军奇之手，古老的制针术被赋予新的生命。而针灸之所以能在敦煌医学与甘肃中医药文化中生生不息，正源于其自身厚重的理论沃土。
1: 针灸的特点呢，它就是具有简、便、廉、易，就是治疗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随身的话嘛，有一个针灸针就可以进行治疗。你像古代的古人呢，他就用石头呀，然后呢用骨针、竹针，所以呢可以就地取材。
0: 正是这份独特魅力，让古代针灸文化的根系深植于甘肃沃土，在当代依然焕发蓬勃生机。
1: 针灸呢，它根植于老百姓的心里。比如说像我们这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比如说就10个小指头呀，我们这穴位呢就叫十宣穴，然后呢就口角呀，就耳尖上呀，这些地方用灸的办法呢能够预防小儿惊风。
0: 在这里，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存智慧。而陇原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恰是针灸文化得以根深叶茂的天然基石。
1: 我们这也是地处黄土高原嘛，这个老百姓他住的时候呢，都是住的窑洞，尤其是冬季呢，它也比较寒冷，那么能够诱发一些关节疾病的发生，所以老百姓的话嘛，他就感觉到用这针灸呢，就能够治疗他这种疾病，所以逐渐的

0: 呢，就形成了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这种针灸文化。
1: 早在唐代，皇甫谧的针灸文化便从甘肃临台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千里通衢，深深根植于中华医学的命脉之中。
2: 盛唐时候，长安的很多的文化，包括医学内容的书籍，也流传到了敦煌。《针灸甲乙》这样的卷书，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传来的。因为《针灸甲乙》已经黄皮写成之后啊，当时形成了洛阳纸贵，说明这本书和大家很认可，很畅销。
1: 敦煌遗存的上古针灸图谱，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针法原貌。而今经过医者们的潜心研究，这些古老智慧得以突破古籍的尘封，重新汇入当代医疗实践。在敦煌医学里，千年不朽的艺术长卷敦煌壁画，除了以丹青妙笔展现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更在飞天的飘带间，菩提的枝叶里，悄然蕴藏着古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深邃智慧。这是艺术与养生间的千年对话。
2: 莫高窟总共有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当中就有很多的与医药相关的、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比如摔跤、舞蹈、运动的那养生保健内容。
1: 运动之道，不止舒展筋骨形骸，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3: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于左右腰间两侧。
1: 陈虎，崆峒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暗合医武同源的特性，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3: 这第二个招式托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托掌至头顶，托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1: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崆峒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融汇医理武技的修行，而崆峒武术的深邃更在于其将敦煌医学的运动养生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3: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崆峒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1: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3: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啊，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作，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

0: 们继续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1: 崆峒武穴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念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敦煌医书当中有卷子叫呼吸进宫妙诀。呼吸进宫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药，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1: 崆峒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崆峒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崆峒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风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文化传奇。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

网络。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熟了廉政三经节，你看，狮子廉者有三：俭立名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圣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

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提赠青霭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

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徒步穿越雨林，寻找大象活动的痕迹。
1: 大象也吃竹叶。
2: 对。
0: 偶遇大象洗澡，了解大象家族的奥秘。
1: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0: 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1: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2: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大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象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目前仅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大类，其中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则主要栖息在西双版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这一站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寻找和发现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我身后呢就是澜沧江，流淌在西双版纳境内的大部分河流几乎都会汇入到这条江中。澜沧江在傣语中读作南米澜沼，其中呀这个南米是母亲河的意思，澜沼是百万大象的意思。直到现在，西双版纳也是中国境内亚洲象最主要的栖息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热带雨林，去了解亚洲象和它的家园。
0: 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目前生活着的野象数量非常稀少，只有300头左右。亚洲象不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更好地了解亚洲象，我们和从事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30多年的沈庆仲老师来到保护区内象群活动较为集中的蒙养片区，准备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林区，对亚洲象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进行监测和调查。
2: 你们两个在前面作为第一个组，就是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在前面就是掌握野象活动的情况，就是发现有野象了有什么信息及时传递到后面。
3: 好啊，
2: 距离不能远。
0: 沈老师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正高级工程师，长期在热带雨林勘测亚洲象的生存环境。根据经验，沈老师把人员划分为三个小组，除了第一组的两人作为先头部队外，第二组的两人则会第一时间接收第一组的预警，并最快传递给后面的同伴。我们摄制组和其他的监测人员组成第三组，三个小组之间随时保持联系。沈老师说，这次我们要监测的是一条象道，这是通往保护区核心区的一条路线，平时只有保护区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
1: 那沈老师，我们从哪边开始走呀？
3: 我们要从这边往湖边上走。
1: 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
3: 对对，从这里。
1: 这边的是水泥路已经到尽头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在这里必须要跟着专业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没有路的路中去找大象。那我们出发吧。
3: 好，走，大家出发。嗯。
0: 做好准备，我们向着深处的雨林行进。为了避免大象发现，我们都换上了和森林颜色相。

0: 严谨的服装。沈老师介绍，这次的路线以坐落在保护区边缘的三家村为起点，沿着三岔河往河谷深处行走，直到核心区外围的野象谷，全程近10公里。我们会沿着巷道一路追寻野象的踪迹。
1: 如果腿还没处理好的，先处理一下，把这个裤腿啊卷起来。
2: 嗯，
1: 一这个防蚂蟥啊。
2: 哦，我穿了一双特别长的袜子，
1: 你要把它
2: 防蚂蟥。好，准备好了。
1: 那个洗脚板。
2: 好，
1: 慢一点啊。
2: 好嘞，哇，这边的路很陡。
0: 虽然只是刚开始，我们已经初步体会到人类行走巷道的不易。摄制组拍摄的时候，正是西双版纳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会有降雨，让本就高低起伏、行走不便的山路变得更加泥泞湿滑。
2: 这两天雨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哎呦，小心，小心，小心！对，这个路还是稍微有点泥泞，像刚才石海老师都没有站住，因为这个土有点滑。
1: 哎，要小心，等一下，慢一点。哎，注意这个有刺。
2: 好，好。
1: 这个有刺，它会挂住你啊，这个要小心啊，因为很陡啊，非常特别的啊，它给我。
2: 好。
0: 走在密林中，满眼都是茂密的植被，就像进入绿色的迷宫。在这些植被的掩映下，我们能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沈老师说，这就是三岔河。三岔河随着山势蜿蜒流淌，最终汇入澜沧江。
1: 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行程中啊，大概有20多次要穿过，穿过去穿过来。
2: 嗯。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衣服、裤子可能鞋子全是湿的。
2: 做好这个准备了。
1: 对对对。
2: 这边还有个独木桥，但是我感觉还是更危险。但我们还是趟河过去吧，这样是不是稳妥一点？
1: 好。那一定要小心啊，头要挺直的啊。
2: 好，我跟着您的步子走。哇，好深，水还挺凉的。
0: 河水的流速虽然比较急，但好在并不太深，还是可以趟水渡过。于是我们也和大象一样涉水渡河。由于河水比较浑浊，河底的乱石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跤滑倒。
3: 都是按时的。
0: 因此，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确认着落脚点，一步步摸索着过河的路线。上到岸上后，我们的裤腿和鞋子已经彻底湿透。沈老师介绍，这个片区有大大小小上百条巷道，我们走的这条由于河水丰沛，沿岸植被茂盛，在这条道上经常能观测到象群的活动，因为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与象群相遇的可能性。
1: 据我们妇女园的消息，今天早上在这后山有一群13头的一群象，这个在活动，所以我们人在前面都在过去监察去了。
2: 那它会和我们走的这个路会有一个偶遇的这样的情况吗？
1: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存在的。
2: 存在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排别的警局？排别的警局就是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要去掌握它的轨迹，因为它有可能是往我们今天走的线路上。
2: 那这个
1: 往影像国方向也可能会回过来这边。那如果我们跟它错开了，就错开了，就安全了。如果错不开，那我们要根据现状情况和在临时在怎么样处理安全问题。
0: 大象看上去很温顺，但是在户外遇到野象却非常危险，一定要保持镇静，并且尽快远离，尽量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据数据显示，大象可以9秒跑完100米，轻松举起几百公斤重量。一旦野象有攻击意图，它的力量和速度超出人类的想象。因而我们在行进过程中也要随时保持和先头部队的信息畅通，以便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象群。
1: 这个就是大象拉的竹子，但是这个齿轮痕迹不是很明显。
2: 这是大象拉的竹子？
1: 对，拉倒掉的竹子。
2: 就是他们吃的话，就是直接把它竹子拽倒。
1: 对，拽下来也可能它吃这个竹蚁。
2: 大象也吃竹叶？
1: 对，竹蚁、竹笋。还有嫩竹的竹尖，
2: 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1: 对，一般啊，它站了以后呢，鼻子啊，本身大象都2米多高啊，2、3米高了，所以它鼻子一伸就可以伸到5厘米。
2: 5米？
1: 对，差不多就是5米左右了，鼻子一拽就拉下来了。一头大象啊，一个成年大象一个鼻子可以驮起300多公斤，会。
2: 它的鼻子是非常有力。

0: 力量的。
1: 对，非常有力。
2: 亚洲象是食草动物，它喜欢吃竹子、甘蔗等粗纤维食物，喜欢选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和隐蔽性较好的生境，喜欢群居生活。
3: 看这个大象会。
1: 现在以前你看这个已经有可能有十多天了啊，
0: 嗯，
1: 你看它这个，像这个就是一些木质的，
0: 木质的，
1: 对，一些树啊，它连树干都吃的，因为这个粪便的话，它时间已经，
0: 它看我闻了一下，它没有很臭的味道，都是青草啊，这些竹叶啊，都是这种植物的味道。
1: 对它这个，它那因为它消化能力很弱，所以它每天要成200多公斤。
0: 200多公斤，每一只吗？
1: 每条大象，平均250公斤左右。
0: 哇，它是属于一天就一直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1: 对，它的采食时间很长，一般天气好呢，比如说食物条件好，一般在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甚至可能差不多全天都在吃完就这种。
2: 一路走来，我们沿途中不时能发现大象的脚印等痕迹。不过由于雨水的冲刷，有些痕迹已经变形，不好辨认。但是一旦发现这些痕迹，沈老师他们就会认真地分析和记录，包括位置、海拔、植被情况等，以便对野象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大象遗留的痕迹，也让我们感觉到大象就在这片雨林真实地存在着。随着路程过半，工作人员确认并不会遇到大象之后，在河边一片比较开阔的地方，我们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短暂的稍作休息。虽然只是些简单的咸菜、糯米饭等，但是吃起来觉得别有风味，体力也得到恢复。休息结束后，我们继续行走，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大陡坡。
0: 这个得有多少度啊？哇！
1: 这个你看看，这个应该是多少度？是在50度吧。
0: 哎，小心小心！哎呦，我小心小心！你看，我小心。
4: 可以。
0: 这个我们人的话，
5: 等会儿踩没有？
1: 没事。
5: 给我踩的。
0: 松手吧，
6: 把桌子支住。
5: 哦，这个是虚的。
4: 对，支住。
2: 因为下雨，巷道上很多地方在大象踩踏后，有很多看上去结实的落脚点，实际上已经被冲刷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踩空或者滑倒。巷道的路况复杂，变化多端，我们时而翻山，时而涉水，还不时遇到浮倒的大树、湿滑的泥潭，有时路边还潜伏着蚂蟥和毒蛇，这让我们体会到巡护监测工作的辛苦。大概6公里后，随着我们慢慢向核心区靠近，道路越来越不好走，大象的活动痕迹也越来越多。由于食量巨大，大象要时常集体移动，寻找更多的食物。除了获取竹子、芭蕉等草叶食物外，它们的身体也有补充盐分的需求。
1: 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消糖。
0: 消糖？
1: 对，消糖的话呢是大象，不但是大象，包括偶蹄目动物呢都喜欢来的地方。对，消糖它就是含有很多矿物质。这些矿物质的话呢都是大象它这个需要的，包括偶蹄目动物需要的。那么它每天采食完以后呢，一般来说它是喜欢到消防里面吸食这些矿物啊，就是补充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0: 那大象它们来这边怎么去汲取里面的这个物质呢？是吃这个泥巴还是喝里面这个水？
1: 其实它是这样的，一样，你看它们进去以后用鼻子啊在里边啊淘啊，就像我们所谓跟淘宝一样的啊，最后感觉到了，其实它就它的吸食，它吸的过程有可能是水，有可能会水，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沙泥啊，都可能会存在。就像我们看见它们火里面一样的，你看玩了半天，它事实上它也在吸食一些矿物。
2: 沈老师说，焦糖是一个天然的咸水池，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以及矿物质，可以让大象吸食和补充。不只是大象，包括野猪、麂子等动物也经常会来到焦糖补充水分和矿物质。随着时间临近傍晚，野象的活动进入活跃期。第一小组传来消息说，在前方的野象谷发现了野象。沈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在巷道与大象相遇会非常危险，于是我们加快速度，抓紧时间走完余下的巷道，然后迅速上到野象谷的栈道。野象谷是一个景区，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平台， 正是能看到野象的绝佳位置。

0: 平时游客们可以走栈道到这里，但能不能看到野象要看运气。我们这次非常幸运，眼前的河谷中一群野象正在河水中嬉戏玩耍。一路从巷道翻山涉水徒步近10公里寻找野象的踪迹，没想到的是又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野象，这让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非常激动。
1: 今天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追踪这个大象的痕迹，没想到到了终点上，我们看河里面看到了大象。现在这边是我看有3只成年的象，算是吧，有4只小象。
2: 对。
1: 嗯，他们这是一个象群所有的象了吗？
2: 不是，这个是我刚才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家群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小群。
1: 嗯。
2: 这个家群呢是叫大萝卜家族。
1: 嗯。
2: 就是它的那个有一头象啊，很明显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大萝卜就是在那个前面啊。
0: 这7头象属于大萝卜家族。大萝卜是伤口发炎形成的肿块，也是辨认这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沈老师说，他们按照每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来给大象命名。
3: 4-5岁。
0: 除了20多头象的大萝卜家族外，野象谷的大家族还有大雀耳朵、小雀耳朵、然然。
1: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2: 对，刚才你看他们还以为，你看这个耳朵又像不是面对我们来把耳朵那个离起来吗？
1: 啊，他是听我们的
2: 声音，他是在警戒，就是发现有人了，有情况，然后再辨别一下。现在的话呢，感觉到我们没问题，
1: 嗯，
2: 很友好了，
1: 都有点散开了哈，
2: 对，自由的在活动。
0: 亚洲象的视觉并不出色，但是却具备敏锐的听觉，彼此之间可以通过人类听不到的次声波来交流联络。作为目前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大象生下来体重通常在80公斤到120公斤，成年象则达到3吨到5吨。拍摄过程中，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又有一个象群来到河边嬉戏，这群象比刚才数量更多。经过沈老师确认，这是之前提到的4大家族中的小雀耳朵家族。
2: 事实上，总体来说，它这个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它有，你看成年的，你看有1、2、3、4、5头，对吧？
1: 嗯。
2: 一个成年的，最后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在7、8岁，啊，这个的话呢，大概有3头啊，有3头左右。
1: 嗯。
2: 啊，其他的这个其他象群，其他象都是在3岁左右，3、4岁，还有就是1、2岁，啊，所以这个象群应该说是比较优良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小雀耳朵家族也是野象谷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全部成员大约20头，这次几乎是全员出动。沈老师说，像这次这样看到这么多野象并不常见，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在确认我们没有敌意后，象群解除了防御态势，慢慢放松下来。夕阳的余晖下，大象带着小象们在河水中悠然自得地嬉戏玩耍。
2: 因为象群啊，它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它是由我们说的由母象和幼龄的公象组成。
1: 嗯。
2: 那么公象呢，它到性成熟以后呢，它就会离开象群，到其他的家族，去到其他的大象去交配，它不会在自家的这个象群里面繁殖。
1: 嗯。
2: 所以的话呢，我们见到的一般的话呢，就是这个母象和还有小公象，个体比较小的，你看里面有2头，对吧？2头、3头，
1: 啊，
2: 那个小公象。
0: 大象并没有天敌，但却是群居动物。大象的寿命和人类相似，雄象在10几岁性成熟后就会离开象群，寻找其他象群的雌象繁衍后代。雌象怀孕期一般在22个月，5年到6年繁殖一次，而且一胎只能生一个。因而繁殖率非常低。沈老师和大象打了30多年交道，对大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看到大象就会拍个不停。关于野象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是他的作品。
1: 可是我很好奇啊，这30多年了，您看他们都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为什么还一直这么执着的想要去拍摄他们呢？
2: 但反正每次我都感觉到有不同的东西了。
1: 嗯。
2: 不管他的行为啊，就本身找不到。
1: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从事一个，一个是保护亚洲象，我们要对他有更深入的一些。

0: 时候理解，
1: 嗯，
0: 或者说了解，
1: 嗯，
0: 和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教育，就是对社会工作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照片。啊，不同的照片来展示出来，把他的一些行为啊，各方面展示出来。
2: 沈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亚洲象，保护亚洲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野象数量仅存约150头，近年来中国野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亚洲范围内也只有中国的野象数量实现稳步增加。相信随着亚洲象生存环境的改善，象群家族也会越来越繁荣壮大。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1: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2: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3: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西双版纳的雨季，时常会毫无征兆地下起雨来，而且来势汹汹，容不得片刻喘息。而此时看似平静的雨林中却是非常的热闹，昆虫在整个生物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120万种，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被发现。所有种类的昆虫中有3/4都生活在雨林里。
3: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毛毛虫，
1: 它这个毛好长啊。
3: 对，然后有人把它称之为白发魔女或者吊死鬼，它经常从树上吊下来，吊在一根丝上。这个毛毛虫大概是在热带林里面雨季6月份开始出来的。
2: 这只毛毛虫大约有4-5厘米长，身上长有渐变色的长毛，白天经常出现在树干或叶面上，以地衣或苔藓植物为食。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毛虫虽然长相很凶，块头很大，但其实没有任何毒性，也不会致痒，相处久了还会觉得它们很可爱。
3: 我可以摸它，它其实它是没有毒的。
1: 啊，轻轻的动
3: 啊，你可以试一下。
1: 可以吗？
3: 啊，你把它抓到你手上。
1: 它可以抓，我先摸一下。
3: 啊，它其实是不会致痒的。
1: 哇，
3: 所以这是热带林里面最独特的生物之一，
1: 就是毛茸茸的，摸起来就和小猫的尾巴的那个头一样。嗯，
3: 因为这个地衣或者是苔藓，它本身就是非常的苦和涩，所以它吃进去之后，一般动物就不敢吃它，像鸟啊其他不敢吃它。
1: 它会发出不同的味道吗？
3: 它那个气味很难闻。
2: 小毛虫不仅懂得利用外形吓唬天敌，还会用气味来保护自己。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虫其实是巨网苔蛾的幼虫，
3: 谁也想象不到它长大会成这个样子，
1: 差别太大了，真的想象不到。
3: 对，
1: 那它长大了之后会有多大个头呢？跟它差不多吗？
3: 什么的？
1: 还会小一些哈。
3: 嗯，
1: 那它大概多长时间之后才会蜕变成这样的蛾子呢？
3: 至少要2-3个月。
1: 那像这个蛾子是在雨林里比较常见的，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吗？
3: 对，主要都是在从印度一直到孟加拉东南亚地区，它是很典型的亚洲雨林分布的一个虫子。
2: 巨网苔蛾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区，幼虫蜕变为成虫后迅速寻找配偶，一般雌性飞蛾一次产卵三四

0: 科。幼虫即便只有三分之一的存活率，数量也十分庞大。刘光玉将巨蟒抬回的幼虫从树干上取下，轻轻地放到记者手上。
1: 他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他可能有点慌张。
2: 对，他也怕。你
3: 看，啊，我看他那个小脚。
2: 这应该是热带林里面我觉得最奇特的动物。
1: 他们在闻我，就是一直在闻这边有什么，那个感觉就像就像好多小吸盘吸在这里，还挺痒的。
2: 毛虫都是靠蠕动的，它靠肠子来拉动它的腿。
1: 肠子
2: 啊，它的肠子上有肌肉来扭动，它前面有三只脚，后面有四只还是五只脚，然后它还拉动的这样往前走。嗯，你看它的毛大概有两三厘米，看起来非常的彪悍啊。我们在西双版纳待了十多年，我们一直都不敢碰这个虫子，但是直到前两年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没有毒的，所以十多年来我们都不敢碰它，现在就像个宠物一样。
0: 刘光宇介绍说，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类群，但由于昆虫分布广泛，大多生活在热带地区，很多种类体型较小，难以采集，所以至今依然不被人类所知。
2: 那么这，
0: 但我们认知的昆虫世界已经十分精彩。
2: 雨林里面有很多，竞争的关系，有很多福利共生的关系。啊，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植物，这种植物称之为八卡。你看，这个植物的内尖的时候非常的嫩，然后是嫩红色的。啊，老了它这个叶子就变成绿色的。啊，它脆弱的时候，它这个叶子的背面，首先它有刺是吧，如果大型动物想吃它的话，它就可以刺大型动物，但是它防不了很多很小的虫子。它为了防这些虫子，它就进化出了一个策略，它叶子背面你看这里厚厚的，像两个小眼睛一样，是它的蜜腺，它会分泌蜜露，甜的味道，就糖水，说白了就是，然后它蚂蚁很喜欢吃这个糖水，蚂蚁就会爬上来，在这爬来爬去喝蜜水，它过一会儿分泌点，过会儿分泌，这个蚂蚁就守在这里等着。啊，但有虫子来的时候，蚂蚁就会打它。任何虫子想来喝这个蜜露，蚂蚁都会打它，就把它打跑。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它的内牙，否则的话，虫子一啃它这个内牙，它这个枝条就废了。
0: 拔掐是一种攀援灌木植物，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林下灌木丛中，可作药用。有利尿、解毒等功效。当拔掐的嫩芽逐渐长大，蜜腺就会停止分泌。
2: 变大叶子的时候，它蜜腺就没有了，蜜腺就没有掉了，
1: 开始被虫吃了。
2: 你看，有的就直接被虫咬掉了。就虫子也很聪明，假如它发现这些蚂蚁为这个状态，它会把它这个蜜腺咬坏，啊，就是不让你吸引蚂蚁来了。
0: 昆虫就像雨林中的大管家，它们给花授粉，传递生命。回收垃圾，清洁环境，它们甚至掌控着生物的生存与毁灭。对于雨林来说，昆虫不可或缺。热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蕴藏着万物共生的奥秘。从林冠到树梢，从林底到地表，无数精灵生活在这片家园，犹如绿色宝藏，充满勃勃生机。广阔的雨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庇护所，对于昆虫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乐园。
1: 我感觉在晚上好像这个蝉鸣啊、蛙叫声更多了。
2: 西双版纳白天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生物的话，实际上还有很多生物它是夜行性的，在白天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叫声，这种叫声是一种中嘶，有点像蝗虫了，叫做中嘶。夜行性的生物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白天的话听不到它的叫声，也看不到它的踪影，我们只有在晚上来的话它才能出来。这样的话，
0: 刘光玉对夜间活动的植物和昆虫十分了解，每年会写很多科普文章，他能根据昆虫的鸣叫来辨别一些常见种类。我们刚在路上走了几分钟，他就在植物丛中发现了一种昆虫。
2: 看到这里有个虫子吗？
1: 都叶子吗？
2: 对，细细看一下。
1: 我看到了一个触角，哇，是这个吗？
2: 对，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竹节虫。
0: 竹节虫因为身体修长而得名，属于中大型昆虫，一般体长6厘米到24厘米。竹节虫的种类很多，大约有3000多种，主要分布在

0: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昆虫最大的本领就是拟态，在危机四伏的白天，竹节虫一动不动，紧紧贴在植物上，看上去就是一根普通的嫩枝，甚至有风吹来，它还有模有样的随风摆动，尽量让自己模仿的惟妙惟肖。
1: 在白天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它，不信你明天可以来找一下，从早上找到晚上不一定能找到它。

0: 伪装并不是朱杰虫迷惑敌人唯一的方法。当遭遇危险时，有的种类会采用其他手段蒙骗敌人，比如装死。
1: 哦、我得通过他的这个腿来发现。
2: 六竹节虫。
1: 六竹节虫。
2: 对，你看它整个长得像一个枯枝落叶。
1: 是。
2: 枯枝干，你看它屁股端还有一个节，像一个六一样的，啊，那所以叫六竹节虫。
0: 刘光宇介绍说，竹节虫不仅擅长拟态。它会因为物种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2: 这个竹节虫它除了长得像之后，它行为也很像。如果把它拿起来，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它立马就装一个枯枝干，装死。你看，装死的。
1: 哦、你看，
2: 那你摸一下的话，你摸一下的话，它的我放在你手里，
1: 它不会动吧？
2: 不会动，它装死。你看，太像了，装的。
1: 哦，的确，你看。嗯我摸它，它也不会动。
2: 对。
1: 然后它会把这四个爪子全都收起来，然后就像一个枯枝干一样。
2: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
2: 然后它一动不动，就你摸着都是干枯的。
1: 是，就跟这个。
2: 然后放你这里，再放你一条。
1: 有点害怕。
2: 你觉得哪个是竹节虫？
1: 我真的很像。
2: 对，你看。
1: 对，因为但是它比较湿，所以能感受到原来它是真的。可是这么一放，不说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
2: 那它除了拟态，还带有行为来适应它啊。
1: 嗯。
2: 你看，我要是把它放回去的话，放回去的话，它过很久，它才会慢慢的活动起来。
0: 同样生活在一个小环境里，不同的竹节虫所展现出的生存策略、食物种类、行为以及外貌也截然不同。一只小小的竹节虫，让我们感受到了科研人员一直强调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昆虫个体，植物界的多样性同样也很奇妙。刘光宇带记者来到藤本园，他的同事朱仁斌正在这里拍摄夜间开花的植物。
1: 朱老师您好。
3: 你好，
1: 您好。您现在这边是在拍什么呢？
3: 我现在就是在拍一种五味子。
0: 五味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中药，它的果实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被收录在《神农本草经》中。五味子因地域不同分为南北两种属，北五味子大多生长在比较嫩的枝条上，而长在热带的大果五味子则是老茎生花。除此之外，大果五味子还进化出另外一种吸引传粉者的策略。
1: 那站在这里我能闻到一股味道，是这个花发出的味道吗？
3: 对对，就是它这个五味子的话，它就是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就是人类闻起来可能很难闻的一股酸甘水的味道。但是它就是这种味道的话，是用来吸引就是一些昆虫、一些蝇类、蚊子类的来给它传粉。
0: 大果五味子淡黄色的小花簇生于老茎上，清新素雅，通过特殊气味吸引昆虫传粉。
1: 那您现在拍摄的是这个花的开花的过程，还是它传粉的过程呢？
3: 那我给您看一下那个我之前拍的那个它开花的那个过程的一个小视频吧。
1: 好。
3: 从4点钟就开始慢慢开，然后到大概就是6点就已经完全打开，然后6点完全打开之后，它后边的2个小时到10点，可能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传粉的过程。那你看这个过程。就有虫子来访问了，看到没有？
1: 哦。
3: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想拍一下，就是它这个虫子访问的这个区间到底有多长？
0: 这段小视频，朱仁斌拍摄了2个多小时，由400多张照片组成。他告诉我们，五味子是雌雄异株的植物，他拍摄的是雄株。虫子在爬的过程中会把花粉带走，幸运的话就能被带到雌株个体上完成授粉。
3: 如果人工栽培的话，它如果没有那个传粉昆虫给它传粉啊，它这个过程它就不会结果。它再开再多的话，它也不会结果。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它这个规律的话，它这个传粉的这个规律的话，就可以人工来授粉。
0: 朱仁斌积攒了大量的图片素材，他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美丽和神奇。热带雨林终年湿热，没有四季更迭，植物也没有明显的生长季。一年中，每个时间段都能看到盛开的花和长成的果子。而在雨季，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各种菌类。刘光宇告诉我们，在这片丛林中生长着一种很少见的能发光的蘑菇。
2: 这种生物呢，生长在竹干上面，你看在这里。
0: 这种蘑菇非常小， 就

0: 像白色的小耳朵一样长在竹盖上，小伞盖上布满了白色的孢子。
1: 因为现在晚上太黑了，我们的拍摄需要有打光，所以可能光打到这个蘑菇上的话，就没有办法呈现出刘老师说那种淡蓝色的光。
2: 对，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0: 和我们一起来到竹园的朱仁斌，用照相机拍出了发光的蘑菇，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刘光宇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发现过能发光的蘑菇，它的光亮度和持久性会受到环境、温度以及水分的制约，同时也会随着蘑菇本身的营养条件及衰老状态而变化。
2: 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它这个淡蓝色的荧光是用来吸引这个夜间活动的虫子来帮它散布孢子的。它发光的时候就是代表着它要繁殖了。这个蘑菇在它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发光的，它小的时候不怎么发光，慢慢长大孢子成熟了才开始发光。
0: 通过这一路的讲解和拍摄，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里，可怕的虫子也有可爱之处，小昆虫以大智慧得以在雨林中生存。这里的每一株树木都吐露着无穷的信息，每一株植物都不曾浪费光阴，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们在雨林中按照自然规律自由地展现生命状态。

0: 徒步雨林，感受动植物王国的丰富多彩。
1: 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行走雨林，薄雾经常挂在山间，雨一直在下。我们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卜棒村附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将要进入雨林，进行植物个体复查工作。
1: 那现在是在这个勐腊子保护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跟随着这边卜棒工作站的科研人员一起到雨林里面去看一看，看我一身都已经装备好了。那老师，为什么进到雨林里要戴这个头盔啊？
2: 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林子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枯枝落叶会就会掉下来，然后有那对这个安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
0: 雨季的热带雨林潮湿闷热，树干也湿漉漉的，吸饱水的苔藓格外清脆。在雨林中行走，最要留心的就是四处攀爬的藤蔓，它们爬行缠绕，攀附交错，以各种形态出现在雨林的每个角落。
3: 这边挂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那个扁担藤。
1: 扁担藤，
3: 对，
1: 就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像扁担。
3: 对对对，
1: 但它真的好宽啊。
3: 我们这边藤本主要就是分两个大类，一个就是那个草质藤本，一个就是像这些木质藤本。
0: 藤本植物在雨林中比较常见，它们攀附于高大的树木，不断盘旋上升，到达树顶获取阳光。在攀爬过程中，不同的植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有的会形成很多凹槽和缝隙，而扁担藤大都缠绕在乔木或山石之间，形状多样。除了植物，它们也会长期监测雨林中动物的动态变化。
1: 那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来拍摄什么的呢？
2: 这个就是拍，主要是拍一些地栖的一些鸟类，然后一些这个兽类，更多的是其实后面这棵这个木乃果树种子的这些动物，因为这棵树正在落果。

0: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这个是小西鹿。
1: 小西鹿体型比野兔略大一些，在西鹿科种中体型最小，四肢细长，前肢较短，以植物的花果和落地野果为食。小西鹿主要在早晨和黄昏活动，白天隐藏在草丛中，动作敏捷机智，奔跑起来和兔子一样迅速，所以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大多是模糊的影子。西鹿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中国云南亚种主要生活在西双版纳。
2: 那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布局呢？
3: 在样地里面，我们选九个分布范围，然后在这个分布范围内选了有木来果分布，并且这个时候它有果实的这种异果树，然后在这个下面，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布设。
1: 红外相机的布设地点要根据动物取食的范围来确定。拍摄时，这台红外相机架设不到一个月，我们能看到它的收获不小。除了小西鹿，还拍到了白鹇和野猪等动物，这都得益于相机对面正在落果的木乃果树。除了拍摄地栖动物，还有一些相机架设在半空中，主要拍摄对象是雨林中的鸟类。
2: 这大概是多高？
3: 这个可能将近3米。
2: 3米，因为每次也是老师们把这个装备拿下来，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检测，是吧？
3: 对对对。
2: 因为像我们节目呢，一般很少能拍到这样高空的一个监测，来看一下。
3: 你看这里有一个东西，你看这里是不是？
2: 你看这有个翅膀一样的。
3: 对，但是这里的话就不太清楚。
2: 那在这边雨林大概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比较多。但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小范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200多种。
1: 当初选择在卜棒建立大样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望天鼠集中分布在这里。
4: 望天鼠呢是龙脑象科的嘛，然后在蒙拉子保护区之内发现了望天鼠这个物种，所以后来才说我们中国呢有这个热带雨林。
1: 在生机勃勃的雨林中，望天鼠凭借自身基因优势鹤立鸡群，鼠冠形成5-10米的顶盖，充分享受着阳光。
4: 它需要这种高温然后高湿度，它才会长得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萌发力很高，种子然后小苗成活率很低，所以能活下来的1%就不错了。
2: 为什么呀？
4: 因为它经受不住旱季的干旱的考验，所以很容易死。
1: 正因为望天鼠的成材率很低，所以时至今日它依然只分布在周围20平方公里内的沟谷中。张文富告诉我们，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从气候、海拔等各方面来看都处于极限状态，只存在于海拔500米至1000米的沟谷和低丘台地上，稍微再往上走几十米都不能算作热带雨林。正因为这样，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才更有意义。
2: 行走在热带雨林当中，我们依然感觉很神秘，可是已经不再陌生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无论是从纬度、海拔、气候环境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种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林，所以同其他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相比，它更加的珍惜，也更加的脆弱，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去保护它。还有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让它们自成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眼前延绵的绿色长久地保存下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

0: 力。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式传达的其他条件。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十一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十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十二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2个月高点。供应方面，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库存方面，报告说七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中石油数量大幅下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十一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高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乘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0: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9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0: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3: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

0: 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2: 11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3: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sick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2: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
1: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2: 普京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2: 据美联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11号在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将一名已被困36个小时的女子成功救出。波哥大消防员称，这名32岁的女子在获救前10小时就被定位到了，但由于她被深埋在瓦砾下，救援工作必须十分谨慎。据了解，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里萨拉尔达省是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此次强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就集中在该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除了里萨拉尔达省，受地震破坏严重的还有乔科省。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

0: 显示，此次强震的震中正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以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地震震源较深，达80公里，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此次哥伦比亚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和卡蒂受损严重，不少居民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陆续有居民获救的好消息传出。10号，在佩雷拉马泰卡纳机场，有当地民众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瞬间。
2: No, yo me quedé en shock. Una persona estaba al lado mío y me habló debajo como de una mesa que había y ahí nos resguardamos. Aproximadamente 30 segundos, un minuto, pero eso se sintió eterno. Se sintió eterno. Yo pensé que ese iba a ser mi último momento de vida.
1: 在另一重灾区卡利，当地民众阿尔科斯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 他本人被坠落的水泥块砸中背部，一度被困。 当地居民表示，有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 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卡利持续展开。10号，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次地震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卡利山谷大学医院是当地的救治点之一。该院院长托雷斯表示， 地震导致医院部分设施受损，损失了250张床位。灾情发生后，不少卡利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排起长队为伤员救治贡献一份力量。
0: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 11号，秘鲁政府向哥伦比亚运送超过1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秘鲁总统滕森庆子表示，这是秘鲁向哥伦比亚提供的首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政府同时已准备专业救援队，将与哥伦比亚方面协调后前往灾区开展搜救。此外， 墨西哥、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智利、巴西等多国政府均表示愿意与哥伦比亚政府协调提供物资或人力支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带来强风雨影响。河南、湖北等11省份降雨将持续至本周末。12号，河南省降雨天气持续， 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省会郑州全市平均降水量超过155毫米。城管部门连夜对市区积水路段进行排水作业。新乡市提前转移山区群众， 15家涉山涉水景区临时闭园。受降雨影响，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普速列车停运。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县区市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多重险情，当地积极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截至12号15时，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14000余人， 59家A级景区全部关停， 通航河道全部禁航。 山东省南部和西部地区12号出现中到大雨， 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山东菏泽是全省降雨最集中的地区， 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受降雨影响，山东半岛莱州湾、渤海湾沿岸出现30至5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全省

0: 河道拦河闸全部开启，确保行洪畅通。从11号12时至12号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气象站，达206.1毫米。北京多个区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早晨降雨基本结束。12号，天津市出现短时强降雨，蓟州区降下暴雨到大暴雨。为应对上游来水压力，京津冀三地联合调度杨庄水库及上游关联水库拦洪削崩、秩序山洪，同时统筹居河、蓟运河沿线枢纽分泄洪水、错峰下泄。这两天，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出现强降雨，强降雨导致淮河支流郭河水位持续上升。12号，蒙城节制闸接到调度指令，将20孔闸门全部提出水面，全力泄洪排涝。中央气象台预计，直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11号，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同时，今年暑期档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信号，好故事实现了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
2: 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
3: 其实进入暑期档的话，因为咱们影片上的也比较多，像八仙，然后像蜘蛛侠这样的话，影片是比较受欢迎的。其实从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家庭型的观众，首先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像现在的学生群体，它整体也是占比比较高的。
2: 今年暑期档一批国产影片接连亮相，那么他们的票房和讨论度都表现得相当亮眼。有一些影片将目光投向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当普通人成为电影叙事的核心，观众有哪些感受呢？8月11号全国公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却在战火爆发后从只想自保一步步蜕变为守护当地孩童的平民英雄故事。
4: 我看的是《欢迎来龙餐馆》，然后本身一开始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标题还有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欢快快乐的喜剧，但没想到它给我带来很多思考，也会让我有很沉重很设身处地的那种感觉。
5: 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几次的情节的这种突转还有前面的那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很吸引人的。
2: 用一碗热饭的温暖对抗战场的残酷，欢迎来龙餐馆传递出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普通人叙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也带动暑期档又一波观影热潮。
6: 我们电影业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7: 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然后去鼓舞我们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电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讲，它都在试图去努力的去更贴近观众，去贴近我们真实的感受。
2: 来自伊拉克的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在影片中客串出演，他坦言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希望更多人能够放下武器拥抱和平。
8: 电影有很多画面其实都是我小时候所经历的画面，我们小时候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学校里面，要么就是在医院里面去避难，那时候真的能好好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奢侈。中国人啊，常把好好吃饭挂在嘴边，这就是对待身边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
2: 好故事的边界从来不止于国界，专家表示中国电影开始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讲述能引发跨文化共情的故事。
9: 用中国电影来说，其实

0: 在过去10年的这样一个框架里，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和创新，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开始走出我们自己的疆域，开始来到海外去表达中国人的故事，去表达具有全人类情感的这样的影像故事和影像叙事。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12号正式启动，参与测试的4艘船舶最大5000吨级，将在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全科目实测。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12号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一场降雨过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七星山昨天迎来壮阔云海美景。从空中俯瞰，云海铺满山谷，天门洞矗立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七星山上，雨后云海在山峦间蒸腾蔓延，美不胜收。
2: 韩国大法院，也就是韩国最高法院，昨天就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日本制铁公司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原告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已解决赔偿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巴基斯坦称美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六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0: 去。知道吗？知道
11: 吗？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防长当天透露，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条件。伊朗媒体直言，美方要求荒谬无理，美方索赔是单纯的谈判策略，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新的诉求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障碍？特朗普放话索赔之际，伊朗也有大动作。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换帅之后，伊朗军事高层10号也迎来大重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军政高层密集调整，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巴基斯坦传出和平信号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提出索赔。根据此前报道，伊朗曾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称，特朗普的言论荒谬无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反而暴露出美国在外交上的无能。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本来传出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说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又说要向伊朗索赔啊，本来是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那么现在呢，突然之间又向伊朗进行索赔，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
2: 我觉得这次美国特朗普

0: 特朗普他说出了这个索赔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说的是比较夸张的，说伊朗要过去50年对美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都要让伊朗赔偿，而且把一些事情都按到了伊朗头上，比如说2000年美国在也门的这个军舰科尔号的爆炸，实际上这个一般认为是基地组织干的，不是伊朗干的，他也都按到了伊朗头上。我觉得这个说法给我两个感觉，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严肃，就是说这个赔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在的美伊关系中是最不能实现的，你要让伊朗赔偿所谓过去50年给美国造成损失，这基本上不可能，现在是伊朗要求美国还要赔偿，
1: 那就是从7-8年算起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的这种操作性和可能性都是非常低的，那么特朗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就有点耍脾气，或者说有点像儿戏一样，就像两个小孩在打架这种争吵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问题可能还是一种他的一种沮丧的情绪的表达，因为最近看得很明显，那么特朗普要打伊朗似乎又不敢真正的搞这种军事的升级，但是谈的话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沮丧的。那么他并没有在这次的表达中去说那些美伊本来应该去谈的问题，比如说是核问题啊，或者导弹问题，或者海峡问题，他都不提，他只提一个赔偿这个不太容易实现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现在的美伊谈判似乎没有这种突破和进展的这种迹象。
1: 其实在提出这个反赔偿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11号呢还提出了一个针对伊朗的3种策略就是监测、打击、经济施压。然后我们看到美联社就有一个分析说，这其实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在这个军事打击包括外交策略是双重失败之后，所以呢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样的一条路径上，您怎么看？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的美国针对伊朗能够采取的可以用的军事手段都用了，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设施的重点打击，完全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而且伊朗的反击令美国非常的头疼。现在呢，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包括美军的基地，它的防御能力是越来越弱因为先进的昂贵的非常复杂的反导拦截弹数量是越来越少。那么现在美国可能会改变它的这个策略，那么后续呢和伊朗进行比较激烈的交战可能会越来越少，不排除他会采取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施压，比如说在双方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去配合他的谈判策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伊朗和美国一直是处于接触的状态，那么斗而不破。因为一旦采取军事手段伊朗方面可能就拒绝接触，拒绝谈判了，现在美国还是想谈下去，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强硬的姿态，要保持强硬的立场，而且呢要展示手中的筹码，所以呢后续他用的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手段，甚至呢包括拉拢一些盟友针对伊朗进行更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所以以后双方的博弈可能军事的层面会弱化或者是减少，但是呢在其他的层面可能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1: 这个经济制裁都几十年了，军事打击呢又没有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再施加什么样的新的制裁能让伊朗屈服呢？
2: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太可能有一些新的手段，只是呢表态更加强硬一些。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海外资产，或者说呢和伊朗进行合作的有关方面和有关国家，采取一些制裁手段这可能是美国后续所采取
1: 的。那岂不是色厉内荏吗？
2: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它有一个模式，就是只要是针对伊朗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损失进行了损害，或者说呢针对伊朗进行了事实上的这个封锁，那伊朗不可能采取经济手段针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手段，他可能最终还会选择一些军事手段，所以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调整，我认为呢本质上来讲针对伊朗他所施加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会出现这个快速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伊朗针对这种美国的这种手段的变化，他的抗压能力依然很强。
1: 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僵局之下呢，特朗普提出来这种反赔偿，英国卫报也有分析说可能这恰恰说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等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防长抛出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伊在谈判的一些核心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这个突破的迹象，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

问题上，是不是美国就同意伊朗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是不是要重新复活，要重新履行？这些包括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上，我觉得都没有出现。

0: 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平静或者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可能这说明了美伊之间至少现在还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间接的也好，或者第三方之间的也好，还在进行接触，还在进行沟通，这个谈判渠道没有断。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局面，能维持住不重回战争的局面，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一个结果了。
1: 所以目前呢，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僵局之下呢，伊朗的这个军政高层呢迎来了密集的调整，这到底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本次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分析人士指出，雷扎伊在军政两界均有丰富履历，曾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据悉，由雷扎伊任秘书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国防和安全决策机构，其决策经最高领袖批准后生效。在伊朗对美决策方面，该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围绕上述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美国福克斯新闻认为，伊朗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1: 其实呢，就在几天之前呢，关于穆杰塔巴到底是生是死，为何迟迟的没有在这个视频当中露面等等的，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这个猜测啊，甚至呢，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呢，也有一些这个声音。但是很快这两天我们看到，包括伊朗总统和穆杰塔巴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消息也不断的释放。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这个6位军事指挥官。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整个军事指挥系统面临一种强硬派的重组或者大换血？
3: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从伊朗最高领袖任命的这6名军事层面的高级指挥官，从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他国家的战略决策层面，在他的军事力量的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占据绝对的主导性的地位。那首先呢，无论是他武装力量的发展建设，包括目前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话语权肯定会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伊朗传统意义上的空军和海军啊，很难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面对美国的海空优势，很多的这个战舰甚至包括战机，它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伊朗的这个陆军的这个作战体系啊，也没有办法和美军进行直接接触。真正针对美军能够进行强有力反击的，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他航空航天部队所掌握的弹道导弹，包括大量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这个国防体系当中，在战略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他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以后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肯定是导弹优先啊，大力的发展弹道导弹，包括大力的发展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那么他针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策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权重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就是几天之前大家还纷纷在这个猜测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动向等等，但这两天我们看到真的是集中亮相啊，会见了很多重要人士，包括会见总统，然后呢又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军方高层的这种调整，这是进入到什么一种背景之下开始集中？
3: 我认为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首先呢，要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表明，伊朗的最高领袖和他的这种权力体系和军事体系应该是处于这种意见高度一致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会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针对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轻易是不会改变的。
1: 所以这个人事任命里面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穆赫辛·雷扎伊，这也是备受关注的。他这次呢是被任命为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同时呢还兼任

0: 这个最高领袖在这个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一个任命可能也引发各界猜测，说因为毕竟呢，雷扎伊他是一个强硬派的这个代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谈判当中，他会代表穆杰塔巴最高领袖呢，可能释放一些强硬的声音，甚至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要更强硬一步。
1: 那我觉得穆赫辛雷扎伊肯定是伊朗强硬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他早年在革命卫队效力，而且是革命卫队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司令，十几年的司令。然后后来他又担任了确委会的秘书，担任了莱西时期的这个副总统，所以他这个履历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强硬派，而且他在海峡这些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或者军方系统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美国不答应现在伊朗提出的这些要求，解除制裁呀、全面停战这些一系列的条件，那是不会轻易开放海峡的。而且雷扎伊之前还说过一个很具有战略性的话，就是他认为现在的海峡对于伊朗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几十颗十几颗的这个核弹，他提到了这个高度，所以很明显他在这个海峡问题上是代表了伊朗非常强硬的立场。
0: 那也就是说，那接下来的这个美伊谈判恐怕很难有这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积极的信号吧？
1: 是的，我觉得他的上任，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可能会更加的长期化，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了。无论是在打的方面，还是在谈的方面，可能都会更困难一些，都会更复杂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有可能给伊朗带来一种过度消耗，或者说过度的这种过激行为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这里面我们要回到，就是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就是当时，实际上伊朗在1982年左右就已经收复了他被入侵的领土，但是伊朗不愿意就此罢手，他又打回到伊拉克，最后导致两伊战争延长的非常久，那么伊朗的国力也遭到了损耗。就这次我觉得强硬派的主导的这个局面，是不是也导致伊朗会更加的采取这个激进的行动，导致国力更多的消耗，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多家美国的这个媒体呢爆料说，特朗普呢这次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的时候呢，秘密的藏到一个餐车里换了一架这个空军一号的这个飞机，这也引发了很多美国媒体记者的不满，认为呢是，总统特朗普呢把美国媒体的这个记者呢，当做了这个诱饵或者说挡箭牌等等。那么这件新闻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月8号，北约峰会落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镜头前登上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停机坪挥手致意。在场记者拍下这一幕后，白宫随即宣布总统已乘机飞往英国。然而，特朗普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特朗普在登机几分钟后，便通过一辆机场餐饮车秘密转移到另一架体型较小的空军 C-32A 上，并乘此机飞往英国。据悉，当时在空军一号上的媒体记者和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不知情。近日，多家美媒披露了换机原因。据《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与伊朗有关、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目标直指总统本人或其专机。在争议不断发酵之际，美媒称特朗普11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离开时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特朗普称，换机行动完全是由特勤局决定的，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收到了牵涉伊朗的这个暗杀情报，我看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分析报道。那这篇报道呢说，是以色列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情报啊，但是呢这个报道又谈到说，据美国的部分官员这个透露啊，说很有可能的是以色列呢为了这个煽动特朗普对于这个伊朗的这种强硬态度啊，所以呢实际上是投喂给美国一些加工过的情报。那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背后以色列到底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啊提醒美国的情报机构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是直接指向空军一号的。我认为这个消息这个情报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存疑的，因为美国总统

0: 他去北约成员国也好，去其他国家也好，那么参加相关的会议，这个安保的级别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勤和警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空军一号呢，其实呢，它作为这个美国总统的专机，也有很多的电子对抗和这种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一般来讲，即使说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能够有发射的机会，但是呢，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很难命中空军一号。不排除以色列方面是有意的放大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想要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让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种决策变得更加强硬。此外呢，以色列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是针对土耳其的。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出现一系列危机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释放出了一种消息，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它作为峰会的承办国，可能安保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办法针对美国总统和空军一号进行全方位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消息呢，在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上释放出来，可能主要是要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已经有部分民主党的参议员呢要求国会对特勤局发起质询，因为特朗普也说他只是反正听特勤局的这个安排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情报的话，但是可能现在呢，包括坐上空军一号的这些媒体记者们，现在呢要追问一个真相。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当然这次是按照特勤局的安排躲过了这次袭击，而且从技术上说，这个要人安保的手段应该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的，这个骗局是很成功的。但是他这个也把随行的人员都骗了，把随行的一些媒体人员，包括一些高级的白宫官员，实际上都在空军一号上，他们都没有跟总统在一起，所以这批人是不是就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这是民主党
1: 就这些人认为是特朗普特勤局把他们当诱饵了。
2: 对对，而且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前的这种通知，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进入这个状态的。所以这个在美国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伦理问题。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它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舆论的关注。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当然它的对元首总统的安保是有一整套做法的，大家也有所耳闻。但是这次这个事件被媒体最终的暴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对总统安保的一整套做法，一些具体的细节全部被曝光出来了。那么这个对于后续美国特勤局再进行这种对总统的安保，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设定了更高的条件了，就是你原来的这套做法可能会被一些美国敌对的势力去利用。我觉得这个对可能对于所有世界上有这个要人安保任务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案例。
1: 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方面投喂的这个加工过的这个消息的话，那对美方来讲确实有点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这个味道了。但是这个背后您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方面什么样的一种安全困境吗？
2: 我觉得首先还是体现出了就是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变得非常的紧张，就包括特朗普本人，其实他在伊朗的问题上他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而这个本身又是由于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对伊朗的这种悍然发动袭击是分不开的。这里面我就觉得体现出了美国一种战略的困境，
1: 就是他确实还是担心，
2: 他确实有这个担心，没有这种担心他可能不至于这么敏感，不至于这么重视这一次所谓潜在的这个袭击。
1: 另外美国的这个新的空军一号应该是去年卡塔尔给免费赠送给特朗普的那架，对吧？我记得7月1号好像刚刚启用。那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空军一号是经过了一种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升级吗？
0: 是这样，就是美国总统乘坐新的空军一号还是旧的空军一号，不完全是特朗普自己说了算，那么特勤局要给出自己的建议，那么相关的这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这种机构也会给出相关的建议。那么这一次呢，在土耳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奇怪，因为正常来讲，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威胁，那特勤局和相关比如说白宫方面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让随行的其他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离开有潜在风险的这个空军一号，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不一定会泄露特朗普这个换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应该还是有办法的。那么为什么没换呢？这里面可能是现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空军一号是不是自身出了技术故障，那不得已而换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空军一号我记得当时好像经过了整整10个月的

0: 一个改造和升级啊。但是好像前两天还有新闻说，这个美国前空军的这个官员还透露了一些不该透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 对，正是因为此前有这个信息，所以如果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马上就要换一架飞机了。
0: 嗯，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俗话说立了秋把扇丢，但此时的北半球高压依旧强盛，暑热未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持续，在新疆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像重庆今后七天更是会连续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9度上下，暑热是从早贯穿到晚。而在中东部地区，因为降雨频繁，暑热会短暂的消退，像是福州后天将会告别高温。接着来关注欧洲，今两天西欧大部地区是天气炎热，法国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会达到40度。预计周六前后呢，中欧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来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黎，今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8-39度，非常炎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这里最热的地方依然是在南部，这里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亚特兰大、奥兰多以及达拉斯高温都会非常频繁。北京雷阵雨，23-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1-25度。呼和浩特晴，13-27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29度。昆明阵雨，16-27度。太原小雨，19-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30度。合肥小雨，23-27度。长沙小雨，24-27度。福州晴转中雨，29-37度。海口多云，27-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18度。柏林晴，13-27度。伦敦晴，18-36度。巴黎晴，22-3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34度。维也纳晴，15-29度。罗马晴，23-35度。雅典晴，27-33度。开罗晴，26-38度。渥太华小雨，15-24度。纽约小雨，21-3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32度。首尔晴转小雨，23-33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29度。迪拜晴，34-43度。
1: 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伙伴。

0: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按顺序是不是？你们这两位先跑。
2: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3: 知道。
0: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知道。
4: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4: 对。
0: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5: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1: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具。
0: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他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2: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3: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3: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是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4: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0: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象。
5: 1 2 3 4 5 6 7 8 9，
1: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6: 它在林子里面是吧？
1: 嗯，
6: 它在
1: 里
6: 面。
0: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

0: 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那在整个大都冠县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啊，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像在哪里了。
2: 好多群啊！
3: 不仅有这个群，
2: 嗯，
3: 后面有好多群。
0: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4: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0: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海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4: 金牛乡漫长春回，打眼至春秋柱，
5: 打柳丝满谷地，八千亚洲象虎东31头，请周边村寨诸侯放放。
0: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疏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4: 要打乡来，要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的。
6: 嗯，
4: 他就住在这里。
6: 那我这是谁？
0: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4: 我看靠着哪一堆人，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也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0: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曼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

0: 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1: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吃剩，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2: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3: 你名字是叫李洛尔嘎，你媳妇叫李罗雪山了嘛嘎，所以我们开群的时候就开成你媳妇了，嘎。你家个损失是3亩嘎，是吧？其他有点了嘛嘎，所以我们就说平3亩了嘛，一亩是300公斤了嘛，
4: 1800块钱，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5: 我先给你认地合影。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刊员。
5: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6: 测量结束，面积0.195亩。
5: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7: 代刊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刊，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港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港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

0: 中，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巷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巷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巷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谢谢地方就不要明白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宝六炕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

0: 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享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

和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本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凝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

0: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1: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0: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医学。
1: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的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0: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它们的独特价值。
1: 在敦煌遗书当中的方子就记载于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的方子是不少的。
0: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位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位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胃的智慧。

0: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另外全年气温呢只有5.5度。
1: 我们岷县独特的降水量以及独特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岷县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于军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
0: 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用彩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1: 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0: 烟在熏的过程中呢，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

0: 当归保存的特性，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候，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这些看似朴拙的手法，实则暗藏精微法度，这正是祖辈们在时光长河中淬炼出的古老智慧。
1: 晾晒好的当归，再经过一系列的清洗、蒸制、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的贴合在一起。
2: 在工具上上点食用油，切当归的时候，它就更加顺滑，切出来的当归片更加完整。
0: 经过精心爆切，当归最终化为匀称规整的薄片。 因其形态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之为佛手龟。当归通体皆具药用价值，其头部善升举阳气，以温养上焦；身部专于养血调中、润泽周身；尾部则供善逐瘀下行、通利血脉。
3: 当归是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药，内科用。
0: 妇科用、外科用、儿科用，很多科头可用。当归以其机能补益、又可活血的调血之能，成为诸多名方不可或缺的中药材，有着“十方九归”的说法。这位频繁活跃在敦煌医方中的本草，凝练着千年医道智慧。而在岷县人的灶台间，它亦化作三餐烟火里滋养身心的 温润醇香。对于纡君强而言，加工只是当归加工技艺链条中的一环。此刻他心中最紧要的是种出品质上乘的当归。这“种好”二字，既系着药材道地药性的根基，更关乎千年技艺传承的命脉。我们岷县种当归1700多年的历史。
3: 在我们家乡乡亲们是家家户户种当归，祖祖辈辈种当归。在岷县，这片土壤的记忆里，深藏着古人关于道地种植的不灭智慧。这个叫做《药草玉品图》，原本讲的是院落当中或田间里面的茂草，包括药草长得很茂盛，而这个药草种植的，也就是现在也1000多年，跟岷县当归种植中药的历史很吻合。
0: 岷县当归的千年种植史和药草玉品的古老图卷隔世相望，共同诠释着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杏林新传。当归如同深扎沃土的守望者，将牢固的根脉深埋土地，默默见证着古为今用的传承更续。
3: 当归，这种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从种子到一株蕴含药性的成熟当归，需要历经3年时光的耐心守候与自然淬炼。我们现在种植的当归都是3年生的，第一年培育种子，第二年培育种苗，第三年呢，已栽之后才能生长成为当归。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当归正处于放苗的阶段。然而天不遂人愿，干旱为这批刚刚种下的当归幼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持续干旱令纡君强感到忧心忡忡。纡君强深知这批幼苗的重要性，它们是岷县药农的希望，
1: 也是当归品质产量的保障。大自然好似读懂了人们的心声，为亟待畅饮的当归降下了甘霖。这场雨我们真的期盼了很久，当归种下去之后，它就需要大量的降雨，因为降雨越多，当归的透苗就会越好。
0: 一轮轮当归新芽破土而出， 为古老的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新的希望。从遵循天时的道地种采，到心手相传的炮制秘技，当归加工的步步印。

迹里都深烙着祖辈的匠心与今人的敬畏。正是这跨越千年的守望，让敦煌医学与陇脉医道得以

0: 理解古人的针灸智慧提供了可靠的桥梁。
1: 纯粹的针灸的著作有《灸法图》两卷，还有《心急备急灸经》两卷，还有《灸经明堂》也是讲灸法的。现在还有发现三卷《黄甫谧的针灸甲乙间》的残卷。
0: 跨越千余年时光，黄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在今天的针灸室里依然熠熠生辉。每一次的点刺悬捻，都将毫厘间的精妙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2: 现在的话是腿疼吗？不疼。
3: 现在是这包括身子疼。
2: 还有哪里疼呢？
3: 这就是这一节这一段疼，包括这还疼。
2: 哦，后面这也疼，内侧也疼。好了，我给你扎一个针，哎，这针全部贴着骨面进针上了。哦，好。这就是啥位置？这是胯的位置。哦，行，嗯，行，好了，你起来试一下。好，嗯，现在这地方疼吗？不疼了。
3: 现在不怎么疼。
2: 不怎么疼啊？哦，好，行，你过，你出去到楼道去走一下，走得快快的，楼道走一下，你试一下。好，
4: 疼了啊、哦。嗯，
0: 在诊室忙碌的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甫谧针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军奇。他出生的甘肃灵台县。也是黄甫谧的故里，浸润于家乡浓厚的中医药文化，刘军奇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中医针灸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刘军奇心中始终执着于针灸技艺的发掘，他在临床中的探索深深根植于针灸甲乙经的古法智慧，让千年前的光辉在当下针尖上鲜活跃动。
4: 这是黄甫谧的雕像，他写的《针灸甲乙经》呢，对魏晋之前的针灸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被誉为针灸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
0: 作为甘肃中医药文化千年脉络中的重要坐标，黄甫谧的事迹宛如不竭的源头活水，持续滋养着后世医者的医道求索。黄甫谧历经25载，系统梳理先秦至三国时期医家的针灸理论与经验，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终成《针灸甲乙经》。全书精析人体349个穴名定位，详实记录行针深浅、留针时长等关键技法。针灸甲乙经的诞生，不仅是针灸学的学术丰碑，更为后世针灸实践确立了范式圭臬。身为从黄甫谧故里走出的中医传人，刘军奇深知，承续先贤衣钵，走好这条医道之路，仍需久久为功。
2: 自己感觉学的还是不是很深入、很完整、很系统啊！我就感觉到就像是刚有入门的这种感觉。
0: 刘军奇以针灸甲乙经为根本指引，潜心研读经典，将古籍智慧融入临床实践。他坚守古法精髓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新的治疗路径。
2: 最少一月要回去一次，有时候一月要回去两三次。
0: 此次刘军奇回到灵台县，他打算将自己最新研究出的一种针灸方法智通针法分享给学生们。
2: 针柄这后面高度它是一致的，一致的话你就好做嘛，对吧？你看反方向旋转，旋转之后呢，人为的造成支撑，就是让肌纤维缠绕在针身上嘛。
5: 嗯，
2: 它的话嘛，这个地方是冰凉，哎，那我们就用这个智通针法呢，给它做一个烧山火。你现在后背有烧的感觉吗？
6: 有一点热热，
2: 有点热热的感觉。对，好，治针的时候呢，它以前我们讲它是一个不良反应嘛，但是我们恰恰是利用它这种不良反应。
0: 经刘军奇之手，古老的治针术被赋予新的生命。

0: 而针灸之所以能在敦煌医学与甘肃中医药文化中生生不息，正源于其自身厚重的理论沃土。
1: 针灸的特点呢，它就是具有简、便、廉、验，就是治疗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随身的话嘛，有一个针灸针。
0: 就可以进行治疗，像古代的古人呢，他就用石头呀，然后呢用古筝、竹筝，所以呢可以就地取材。
1: 正是这份独特魅力，让古代针灸文化的根系深植于甘肃沃土，在当代依然焕发蓬勃生机。针灸呢，它根植于老百姓的心理，比如说像我们这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比如说。
0: 就10个小指头呀，我们这穴位呢就叫石宣穴，然后呢就口角呀，就耳尖上呀，这些地方用灸的办法呢，能够预防小儿惊风。在这里，
2: 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存智慧。
0: 而陇原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恰是针灸文化得以根深叶茂的天然基石。我们这也是地处黄土高原嘛，这个老百姓他住的时候呢，都是住的窑洞，尤其是冬季呢，它也比较寒冷，那么能够诱发一些关节疾病的发生，所以老百姓的话嘛，他就感觉到用这针灸呢，就能够
3: 治疗他这种疾病，所以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这种针灸文化。早在唐代，黄甫谧的针灸文化便从甘肃临台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千里通衢，深深根植于中华医学的命脉之中。盛唐时候，长安的很多的文化， 包括医学内容的书籍也流传到了敦煌，《针灸甲乙》这样的卷书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传来的，因为《针灸甲乙》已经黄皮写成之后啊，当时形成了个洛阳纸贵，说明这本书和大家很认可、很畅销。
2: 敦煌遗存的上古针灸图谱，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针法原貌。而今经过医者们的潜心研究， 这些古老智慧得以突破古籍的尘封，重新汇入当代医疗实践。在敦煌医学里，千年不朽的艺术长卷——敦煌壁画，除了以丹青妙笔展现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更在飞天的飘带间、菩提的枝叶里，
3: 悄然蕴藏着古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深邃智慧，这是艺术与养生间的千年对话。莫高窟总共有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当中就有很多的与医药相关的、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比如摔跤、舞蹈、运动的那养生保健内容。运动之道，不止舒展筋骨形骸， 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2: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予左右腰间两侧。陈虎，崆峒武术世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 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暗合医武同源的特性。

0: 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1: 这第二个招式拖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拖掌至头顶，拖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0: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空统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融汇医理武技的修行，而空统武术的深邃更在于其将敦煌医学的运动养生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1: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空统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空统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0: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啊，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作，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我们的气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0: 空统武学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念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敦煌医书当中有一卷子叫呼吸静功妙诀，呼吸静功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要，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0: 空统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空统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空统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文化传奇。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整备。
2: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1: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3: 快，动作快。
1: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4: 有点扰民吧，
5: 幸好。
6: 只有等15分钟，
5: 幸好没有很久了。
6: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5: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0: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1: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5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湾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

0: 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0: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2: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0: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3: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面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啊，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啊。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它的一个想定演习而已。
0: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4: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

0: 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沙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边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
2: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3: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在安全的状态下在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爪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4: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爪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 多，比较远。

0: 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0: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2: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1: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4: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

0: 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啊这个防御啊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2: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啊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呢、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1: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3: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先来看今天进程的主要内容。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版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东方审美借科技之力刷新世界认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专机。韩军工巨头韩华拟斥资最高12亿美元，扩大在美造船业务。俄乌调整空中打击策略，不断强化远程袭击力度。近日，一个由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视频《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借助科技的力量，传统中式美学正在刷新世界的审美认知。
1: 层层飞檐琼楼绵延铺开，白玉长廊伸向云雾深处，仙鹤穿梭于缭绕祥云之间。一条没有台词、没有字幕的云上仙宫视频，在海外不到4天，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让不少外国网友赞叹不已。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一视频，更是助推了视频的热度。不少外国网友追问天宫实景，主动钻研中国神话体系，纷纷感叹这就是仙境最完美的模样。视频创作者陈爱军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90后眼镜店老板，他自学 AI 创作，以极低成本复刻出天宫盛景。视频里浓缩了中国神话对天宫的经典想象，飞檐翘角、琼楼玉宇、云海、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仙鹤祥云等传统中式美学符号。没有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对话，靠视觉来传递意境，打破了长久以来西式城堡魔幻风格对奇幻审美的定义。
2: Atracciones, lo que sea. De verdad que la tecnología es sorprendente y me gusta mucho que el lado milenario, cultural y hermoso del país no se ha perdido, sino que han incorporado la tecnología para.
1: 近年来，东方审美通过 AI 生成视频、游戏、电影海报等形式进入全球主流视野。国产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以中国神话。

专机投入使用不到一个月就暴露出安防缺陷，被迫回炉改造，受到美国媒体的吐槽和批评。 自2024年总统竞选到2026年7月， 特朗普

0: 造船业务板块，借此谋求深度融入美国海军供应链体系。奥斯塔11号证实了这一消息，这家澳大利亚造船企业约 80% 营收都来自美国市场，其美国业务板块主要为美国海军与海岸警卫队建造舰船。韩华旗下拥有全球前10造船大厂，如今正加紧抢占美国造船市场份额。市场普遍预判，特朗普政府或将放宽军舰本土制造要求，允许对外外包舰船生产，这一趋势为韩华扩张提供了利好环境。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致力于复兴美国造船业，并提出规模宏大的造舰计划。2025年12月，特朗普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两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八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
1: I have approved a plan for the Navy to begin the construction of 2 brand new, very large, largest we've ever built, battleships. They'll be the fastest, the biggest, and by far 10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any battleship ever built.
0: 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第二艘和第三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为102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五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8月5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 3.5 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 55%。这意味着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两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国内造船产能不足，美国海军的造船项目频频遭遇工期延误、预算超支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难题。
2: A major constraint is definitely the workforce challenge, as shipyards are losing some of their more experienced workers, and they're being replaced by workers who have less experience. So ultimately, that may contribute to some of the delays that the Navy is seeing in producing ships as you're trying to train this workforce and really get them up to speed.
0: Yep. 美国计划与日韩等盟友联手进行军舰设计与建造。2025年，美韩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韩关税从 25% 降至 15%， 并支持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作为交换，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业。韩国是全球第二大造船国，在 LNG 船、大型集装箱船等高附加值船型领域技术领先，产业管理经验丰富，生产效率高。这些优势使其成为美国实现造船复兴计划最核心的合作伙伴。日本政府在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关税谈判时，也将造船业纳入对美投资范围。
1: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also with Japan on making ships. We're going to make a lot of ships again.
0: 日本的造船业曾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一度占据全球约半数市场份额。然而，进入21世纪后，发展势头放缓。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决定向造船业投入约10000亿日元政府和民间资金，计划到2035年将日本造船业的年建造产能翻一番。今年1月，日本最大造船企业金质造船将日本排名第二的日本造船联合纳为子公司，成为全球第四大造船集团。位于香川县的多渡金造船厂是金质造船的核心工厂之一。
3: 7000台の自動車が積める自動車専用運搬船です。
0: 运输船全长约200米，多渡金造船厂每年建造3艘该型船。

0: basically out of the Patriot interceptor missiles that used to take down the Russian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People are now running for safety into subways, into shelter when they hear those air raid sirens. That's a stark change to see in the capital and a real reflection of how desperately bleak the situation has come for Ukraine.
1: 俄乌地面进攻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双方不得不选择更多的依赖导弹、无人机袭击，来削弱对方的后勤保障和战争潜力。乌克兰选择了不对称的作战思路，通过远程的导弹、无人机来打击俄本土的能源、后勤和军工设施，牵制俄前线的防空力量，向西方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俄罗斯也使用了战略纵深打击来回应乌克兰的行动，用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全境的纵深目标。这既是对乌克兰跨境打击的对等报复，也是为了削弱乌军工后勤保障的能力，意在挫败西方以持久战消耗俄罗斯的图谋，传递出非常强硬的政治和外交信号。这种消耗模式只会进一步的激化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社会的对立，会进一步消耗双方和谈的信任和前景。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4: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立白感恩欢度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鱼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8: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9: 买礼物上淘宝，
20: 天猫七夕礼遇季，
19: 天天有优惠。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自二月底以来，美以伊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延宕超过五个月。美国媒体评论指出，伊朗正从战事中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1: 美国《纽约时报》十一号报道称，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在地区内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据披露，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消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两倍多。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6月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报道援引观点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对维持现状，美国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制裁伊朗，走长期消耗的路线。另外，伊朗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做出人事调整，同时在国内开展重建工作，以长期对抗美国。
2: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啊，这个结局越来越向一个烂尾的方向这个发展啊。那么烂尾方向，那就是长期持续的这个冲突和摩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伊朗受不了，美国也受不了，实际上世界经济也受不了。
0: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十二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高额赔付。
1: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英国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

0: 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中东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2: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1: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高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及数栋民宅。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以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3: 11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

0: 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1: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0: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
2: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
0: 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
2: 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 通报称，全国范围内有54000多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目前仍有2个机场因受损关闭。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12号证实，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 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 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 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

0: 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驻京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四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1: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2: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3: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4: 침략전쟁에대한반성없이재무장을추진한다는것은동북아시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일이고굉장히위험한일이죠반성없이또다시재무장을한다는것굉장히평화를바라는많은사람들이우려하고걱정하고있는일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2: 自1992년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1: 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上周在空中高度骤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印度媒体披露，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调查人员将查明这起事件是否源于机长的行为。
5: 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8月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客机突然下降约90米。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通过。印度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涉事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从飞机上下来后无法正常行走。报道说，客机空中骤降时，机长倚靠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部，他因没有系安全带一度飘起来，一些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受�伤。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客机空中骤降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印度民航部长11号召见了印度航空首席执行官，不过印度航空及民航部长办公室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多起山火，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号，该省最严重山火之一萨莫兰周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6: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7: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out.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 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8: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9: What's your concern?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8: Well, the family.
2: 截至当地时间11号。

0: 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11号，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同时，今年暑期档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信号：好故事实现了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
2: 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
3: 其实进入暑期档的话，因为咱们影片上的也比较多，像八仙，然后像蜘蛛侠这样的话，影片是比较受欢迎的。其实从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家庭型的观众，首先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像现在的学生群体，它整体也是占比比较高的。
2: 今年暑期档一批国产影片接连亮相，那么他们的票房和讨论度都表现得相当亮眼。有一些影片将目光投向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当普通人成为电影叙事的核心，观众有哪些感受呢？8月11号全国公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却在战火爆发后从只想自保一步步蜕变为守护当地孩童的平民英雄故事。
4: 我看的是《欢迎来龙餐馆》，然后本身一开始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标题还有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欢快快乐的喜剧，但没想到它给我带来很多思考，也会让我有很沉重很设身处地的那种感觉。
5: 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几次的情节的这种突转还有前面的那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很吸引人的。
2: 用一碗热饭的温暖对抗战场的残酷，欢迎来龙餐馆传递出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普通人叙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也带动暑期档又一波观影热潮。
6: 我们电影业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7: 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然后去鼓舞我们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电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讲，它都在试图去努力的去更贴近观众，去贴近我们真实的感受。
2: 来自伊拉克的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在影片中客串出演，他坦言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希望更多人能够放下武器拥抱和平。
8: 电影有很多画面其实都是我小时候所经历的画面，我们小时候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学校里面，要么就是在医院里面去避难，那时候真的能好好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奢侈。中国人啊，常把好好吃饭挂在嘴边，这就是对待身边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
2: 好故事的边界从来不止于国界，专家表示中国电影开始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讲述能引发跨文化共情的故事。
9: 对于我们中国电影来说，其实在过去10年的这样一个框架里，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和创新，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开始走出我们自己的疆域，开始来到海外去表达中国人的故事，去表达具有全人类情感的这样的影像故事和影像叙事。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2: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6: 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12号正式启动，参与测试的四艘船舶最大5000吨级，将在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全科目实测。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12号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一场降雨过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七星山昨天迎来壮阔云海美景。从空中俯瞰，云海铺满山谷，天门洞矗立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七星山上雨后云海在山峦间蒸腾蔓延，美不胜收。
5: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的18时。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7: 举信来，信立天地。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慢点，
9: 爸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7: 吧。
18: 相亲的，
11: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巴基斯坦称美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六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防长当天透露，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条件。伊朗媒体直言，美方要求荒谬无理，美方索赔是单纯的谈判策略，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新的诉求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障碍？特朗普放话索赔之际，伊朗也有大动作。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换帅之后，伊朗军事高层10号也迎来大重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军政高层密集调整，强硬派全面掌权，

0: 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巴基斯坦传出和平信号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提出索赔。根据此前报道，伊朗曾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称，特朗普的言论荒谬无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反而暴露出美国在外交上的无能。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本来传出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说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又说要向伊朗索赔，本来是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那么现在呢，突然之间又向伊朗进行索赔，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
2: 我觉得这次美国特朗普，他说出了这个索赔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说的是比较夸张的，说伊朗要过去50年对美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都要让伊朗赔偿，而且把一些事情都按到了伊朗头上，比如说2000年美国在也门的这个军舰科尔号的爆炸，实际上这个一般认为是基地组织干的，不是伊朗干的，他也都安到了伊朗头上。我觉得这个说法给我两个感觉，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严肃，就是说这个赔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在的美伊关系中是最不能实现的，你要让伊朗赔偿所谓过去50年给美国造成损失，这基本上不可能，现在是伊朗要求美国还要赔偿的，
0: 那就是从7、8年算起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的这种操作性和可能性都是非常低的。那么特朗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就有点耍脾气，或者说有点像儿戏一样，就像两个小孩在打架这种争吵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问题，可能还是一种他的一种沮丧的情绪的表达，因为最近看得很明显，那么特朗普要打伊朗似乎又不敢真正的搞这种军事的升级，但是谈的话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沮丧的。那么他并没有在这次的表达中去说那些美伊本来应该去谈的问题，比如说是核问题啊，或者导弹问题，或者海峡问题，他都不提，他只提一个赔偿这个不太容易实现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现在的美伊谈判似乎没有这种突破和进展的这种迹象。
0: 其实在提出这个反赔偿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11号呢还提出了一个针对伊朗的3种策略啊，就是监测、打击、经济施压。然后我们看到美联社就有一个分析说，这其实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在这个军事打击包括外交策略是双重失败之后，所以呢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样的一条路径上，您怎么看？
3: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的美国针对伊朗能够采取的可以用的军事手段都用了，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设施的重点打击，完全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而且伊朗的反击令美国非常的头疼。现在呢，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包括美军的基地，它的防御能力是越来越弱啊，因为先进的、昂贵的、非常复杂的反导拦截弹数量是越来越少。那么现在美国可能会改变他的这个策略，那么后续呢和伊朗进行比较激烈的交战可能会越来越少，不排除他会采取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施压，比如说在双方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去配合他的谈判策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伊朗和美国一直是处于接触的状态，那么斗而不破，因为一旦采取军事手段，伊朗方面可能就拒绝接

0: 拒绝谈判了。现在美国还是想谈下去，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强硬的姿态，要保持强硬的立场，而且呢要展示手中的筹码。所以呢，后续他用的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啊经济层面的制裁手段，甚至呢包括拉拢一些盟友，针对伊朗进行更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所以以后双方的博弈啊，可能军事的层面会弱化或者是减少，但是呢在其他的层面可能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1: 这个经济制裁都几十年了，军事打击呢又没有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再施加什么样的新的制裁能让伊朗屈服？
0: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太可能有一些新的手段，只是呢表态更加强硬一些。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海外资产，或者说呢和伊朗进行合作的有关方面和有关国家采取一些制裁手段啊，这可能是美国后续所采取的。
1: 那岂不是色厉内荏吗？
0: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它有一个模式，就是只要是针对伊朗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损失啊，进行了损害，或者说呢针对伊朗进行了事实上的这个封锁，那伊朗不可能采取经济手段针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手段，它可能最终还会选择一些军事手段。所以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调整，我认为呢，本质上来讲，针对伊朗它所施加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会出现啊这个快速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伊朗针对这种啊美国的这种手段的变化，它的抗压能力依然很强。
1: 嗯，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僵局之下呢，特朗普提出来这种反赔偿，英国卫报也有分析说，可能这恰恰说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等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防长抛出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伊在谈判的一些核心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这个突破的迹象。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不是美国就同意伊朗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是不是要重新复活，要重新履行，这些包括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上，我觉得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这个表态我觉得倒还是值得关注。因为上一周大家讨论或者说有一些乐观的一个点是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就是关于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管理的问题，好像出现了一些进展。但是后来很快这种乐观情绪又慢慢的减弱了。那么这次巴基斯坦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又给人带来了一些希望。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中东这个地区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平静或者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可能这说明了美伊之间至少现在还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间接的也好，或者第三方之间的也好，还在进行接触，还在进行沟通，这个谈判渠道没有断。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局面，能维持住不重回战争的局面，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一个结果了。
1: 所以目前呢，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僵局之下呢，伊朗的这个军政高层呢迎来了密集的调整，这到底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本次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分析人士指出，雷扎伊在军政两界均有丰富履历，曾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据悉，由雷扎伊任秘书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国防和安全决策机构，其决策经最高领袖批准后生效。在伊朗对美决策方面，该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围绕上述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美国福克斯新闻认为，伊朗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1: 其实呢，就在几天之前呢，关于穆杰塔巴到底是生是死，为何迟迟的没有在这个视频当中露面等等的，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这个猜测。 啊，甚至呢，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呢，也有一些这个声音。但是很快这两天我们看到，包括伊朗总统和穆杰塔巴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消息也不断的释放。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这个六位军事指挥官。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整个军事指挥系统面临一种强硬？

0: 这个战舰，甚至包括战机，它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伊朗的这个陆军的这个作战体系啊，也没有办法和美军进行直接接触。真正针对美军能够进行强有力反击的，就是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它航空航天部队所掌握的弹道导弹，包括大量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这个国防体系当中，在战略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它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以后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肯定是导弹优先啊，大力的发展弹道导弹，包括大力的发展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那么它针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策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权重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就是几天之前大家还纷纷在这个猜测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动向等等，但这两天我们看到真的是集中亮相啊，会见了很多重要人士，包括会见总统，然后呢又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军方高层的这种调整，这是进入到什么一种背景之下开始集中？
0: 我认为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首先呢要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表明，伊朗的最高领袖和他的这种权力体系和军事体系应该是处于这种意见高度一致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会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针对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轻易是不会改变的。
1: 所以这个人事任命里面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穆赫辛·雷扎伊，这也是备受关注的。他这次呢是被任命为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同时呢还兼任这个最高领袖在这个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一个任命可能也引发各界猜测，说因为毕竟呢雷扎伊他是一个强硬派的这个代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谈判当中，他会代表穆杰塔巴最高领袖呢可能释放一些强硬的声音，甚至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要更强硬一步？
2: 我觉得穆赫辛雷扎伊肯定是伊朗强硬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他早年在革命卫队效力，而且是革命卫队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司令，十几年的司令。然后后来他又担任了确委会的秘书，担任了莱西时期的这个副总统，所以他这个履历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强硬派，而且他在海峡这些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或者军方系统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美国不答应现在伊朗提出的这些要求，解除制裁呀、全面停战这些一系列的条件，那是不会轻易开放海峡的。而且雷扎伊之前还说过一个很具有战略性的话，就是他认为现在的海峡对于伊朗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几十颗十几颗的这个核弹，他提到了这个高度。所以很明显他在这个海峡问题上是代表了伊朗非常强硬的立场。
1: 那也就是说，那接下来的这个美伊谈判恐怕很难有这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积极的信号吧？
2: 是的，我觉得他的上任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可能会更加的长期化，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了，无论是在打的方面还是在谈的方面，可能都会更困难一些，都会更复杂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有可能给伊朗带来一种过度消耗，或者说过度的这种过激行为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这里面我们要回到就是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就是当时实际上伊朗在1982年左右就已经收复了他被入侵的领土，但是伊朗不愿意就此罢手，他又打回到伊拉克，最后导致两伊战争延长的非常久，那么伊朗的国力也遭到了损耗。就这次我觉得强硬派的主导的这个局面，是不是也导致伊朗会更加的采取这个激进的行动，导致国力更多的消耗？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多家美国的这个媒体呢爆料说，特朗普呢这次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的时候呢，秘密的藏到一个餐车里换了一架这个空军一号的这个飞机，这也引发了很多美国媒体记者的不满，认为呢是，总统特朗普呢把美国媒体的这个记者呢，当做了这个诱饵或者说挡箭牌等等。那么这件新闻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8号，北约峰会落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镜头前登上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停机坪挥手致意。在场记者拍下这一幕后，白宫随即宣布总统已乘机飞往英国。然而，特朗普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特朗普在

0: 登机几分钟后，便通过一辆机场餐饮车秘密转移到另一架体型较小的空军 C-32A 上，并乘此机飞往英国。据悉，当时在空军一号上的媒体记者和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不知情。近日，多家美媒披露了换机原因。据《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与伊朗有关、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目标直指总统本人或其专机。在争议不断发酵之际，美媒称特朗普十一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离开时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特朗普称，换机行动完全是由特勤局决定的，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收到了牵涉伊朗的这个暗杀情报，我看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分析报道，那这篇报道呢说是以色列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情报啊，但是呢这个报道又谈到说，据美国的部分官员这个透露啊，说很有可能的是以色列呢为了这个煽动特朗普对于这个伊朗的这种强硬态度啊，所以呢实际上是投喂给美国一些加工过的情报。那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背后以色列到底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啊提醒美国的情报机构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是直接指向空军一号的。我认为这个消息这个情报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存疑的，因为美国总统他去北约成员国也好，去其他国家也好，那么参加相关的会议，这个安保的级别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勤和警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空军一号呢，其实呢他作为这个美国总统的专机，也有很多的电子对抗和这种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一般来讲，即使说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能够有发射的机会，但是呢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很难命中空军一号。不排除以色列方面是有意的放大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想要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让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种决策变得更加强硬。此外呢，以色列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是针对土耳其的。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出现一系列危机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释放出了一种消息，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它作为峰会的承办国，可能安保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办法针对美国总统和空军一号进行全方位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消息呢，在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上释放出来，可能主要是要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已经有部分民主党的参议员呢要求国会对特勤局发起质询，因为特朗普也说他只是反正听特勤局的这个安排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情报的话，但是可能现在呢，包括坐上空军一号的这些媒体记者们，现在呢要追问一个真相。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
3: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当然这次是按照特勤局的安排躲过了这次袭击，而且从技术上说，这个要人安保的手段应该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的，这个骗局是很成功的。但是他这个也把随行的人员都骗了，把随行的一些媒体人员，包括一些高级的白宫官员，实际上都在空军一号上，他们都没有跟总统在一起，所以这批人是不是就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这是民主党
1: 就这些人认为是特朗普特勤局把他们当诱饵了。
3: 对对，而且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前的这种通知，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进入这个状态的。所以这个在美国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伦理问题。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它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舆论的关注。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当然它的对元首总统的安保是有一整套做法的，大家也有所耳闻。但是这次这个事件被媒体最终的暴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对总统安保的一整套做法，一些具体的细节全部被曝光出来了。那么这个对于后续美国特勤局再进行这种对总统的安保，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设定了更高的条件了，就是你原来的这套做法可能会被一些美国敌对的势力去利用。我觉得这个对可能对于所有世界上有这个要人安保任务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案例。
1: 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方面投喂的这个加工过的这个消息的话，那对美方来讲确实有点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这个味道了。但是

0: 这个背后您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方面什么样的一种安全困境吗？
1: 我觉得首先还是体现出了就是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变得非常的紧张，就包括特朗普本人，其实他在伊朗的问题上他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而这个本身又是由于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对伊朗的这种悍然发动袭击是分不开的，这里面我就觉得体现出了美国一种战略的困境，
0: 就是他确实还是担心，
1: 他确实有这个担心，没有这种担心他可能不至于这么敏感，不至于这么重视这一次所谓潜在的这个袭击。
0: 嗯，另外美国的这个新的空军一号应该是去年卡塔尔给免费赠送给特朗普的那架了，对吧？我记得7月1号好像刚刚启用。那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空军一号是经过了一种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升级吗？
2: 是这样，就是美国总统乘坐新的空军一号还是旧的空军一号，不完全是特朗普自己说了算，那么特勤局要给出自己的建议，那么相关的这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这种机构也会给出相关的建议。那么这一次呢，在土耳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奇怪，因为正常来讲，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威胁，那特勤局和相关比如说白宫方面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让随行的其他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离开有潜在风险的这个空军一号，它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不一定会泄露特朗普啊这个换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它应该还是有办法的。那么为什么没换呢？这里面可能是现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空军一号是不是自身出了技术故障，那不得已而换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0: 空军一号，我记得当时好像经过了整整10个月的一个改造和升级呀。但是好像前两天还有新闻说，这个美国前空军的这个官员还透露了一些不该透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2: 对，正是因为此前有这个信息，所以如果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马上就要换一架飞机了。
0: 嗯，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俗话说立了秋把扇丢，但此时的北半球高压依旧强盛，暑热未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持续，在新疆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像重庆今后七天更是会连续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9度上下，暑热是从早贯穿到晚。而在中东部地区，因为降雨频繁，暑热会短暂的消退，像是福州后天将会告别高温。接着来关注欧洲，今两天西欧大部地区是天气炎热，法国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会达到40度。预计周六前后呢，中欧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来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黎，今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8-39度，非常炎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这里最热的地方依然是在南部，这里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亚特兰大、奥兰多以及达拉斯高温都会非常频繁。北京雷阵雨23-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1-25度，呼和浩特晴13-27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29度，昆明阵雨16-27度，太原小雨19-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30度，合肥小雨23-27度，长沙小雨24-27度，福州晴转中雨29-37度，海口多云27-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18度，柏林晴13-27度，伦敦晴18-36度，巴黎晴22-3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34度，维也纳晴15-29度，罗马晴23-35度，雅典晴27-33度，开罗晴26-38度，渥太华小雨15-24度，纽约小雨21-3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32度，首尔晴转小雨23-33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29度，迪拜晴34-43度。